0: 双向严重拥堵，好子口铁中双向车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玉峰路五星小学处车流量较大，兴隆路童子办小学处严重拥堵，西陵大道往憨大道方向轻微缓行。另外来关注大西胜路，目前在外国语小学的这一位置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平安路三岔路口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流量较大。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好的，早间的8:04，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的，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核工作。5月2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的部分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城市公园等等，专题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并开展巡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尽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加快建设具有内江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来到邓家坝片区，冯发贵仔细查看规划图，实地了解邓家坝 ABO 项目的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品质取胜，优化规划方案，留足生态绿廊，着力打造高品质改善型住房和产业发展的新高地，以优质规划全面盘活片区资源，充分利用沱江9曲11弯的自然资源，留足公开开畅的这样的空间，推动江与城的对话，展现江景之秀、天际之阔，让城市和自然融合共生。
1: 初夏的花萼湿地公园草木葱茏，三角梅和兰花楹点缀在绿意之间，与沱江并水相映成趣。冯发贵沿着步道仔细地查看了景观的布局和植被生长，实地了解城市公园园林建设情况。他指出，公园是城市的绿肺和市民的会客厅，要建好、管好、用好，要科学选育多年生易维护的植物品种，临河区域坚持显山露水的原则，充分展现秀美江景，学习先进的地区垂直绿化经验，融入立体绿化设计，鼓励市民参与到阳台美化，共同扮靓城市颜值，坚持全龄友好无障碍设计理念，建设步道和人文景观，完善配套设施，避免安全隐患，探索公园可持续经营模式，聚人气添活力，让城市景观既美观又实用。
2: 在田城湖的兰桂大道段，冯发贵沿湖岸步行，实地检查了田城湖保护情况，还开展了巡河。他说道，田城湖是内江人民的母亲河，保护这条河就是保护这座城，要加大雨污分流力度，以敬业专业精神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全面摸排入河口的排污，以科技赋能实现精准监测，多措并举，

0: 建长效保护机制，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加强日常的巡查，坚持控制增量、逐步消化存量原则，稳妥推进岸线的管控，持续加大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监管执法等工作力度，切实做到守河有责、守河有方、守河有效，科学论证河道的通航条件，谋划发展水上观光业态，打造文旅新亮点。对于河道护栏等城市的家具，要坚持经济耐用，依于维护原则优化选材，做到低耗管护，经久实用。
1: 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的地外城市核心地段，冯大贵也是仔细听取了地块策划和城市的设计方案。他指出，老校区是宝贵的存量资源，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慎重地对待规划调整，坚持画龙点睛式的有机更新，最大限度盘活资产价值，借鉴周边的优质开发项目经验，坚持高品质建设，做好存量房消化和土地增值文章，提高每寸土地的利用。
0: 市中区河坝街承载着内江的城市记忆，冯发贵走进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查看了摩崖造像、古城墙历史文化遗迹，详细了解保护修缮、改造提升的工作进展。他反复强调，这里是内江城市的原点，内江的根，要从规划上严格把关，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公益属性，让城市记忆可以触摸、可感知、可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的惠及群众，严格保护老城墙、黄葛树、摩崖造像等历史元素，纳入街区的项目整体规划，推动街区和历史文化有机融合，合理布局展厅、文创、咖啡消费场景的公共空间，实现文化传承和功能提升的相统一。要串联古城墙、江景、渡船这样的元素，充分展现汉安古城的历史风貌，将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为内江人的精神家园和城市名片。
1: 走进东新区太白家苑小区，冯发贵实地查看了小区的改造情况，强调要抓住用好城市更新机遇，持续推进美乡优城，坚决啃下硬骨头，确保老旧小区应尽尽改。那统筹推进了蜘蛛网的整治和充电设施建设，探索使用纳电产品，降低后期的维护成本，聚焦物业服务的痛点，落实党建引领、收支公开等措施，鼓励国企市场化参与，发挥坚守公益属性示范作用，引导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0: 那么谢家河是我们内江再生水的一个特色的大厂，是一个地上海绵公园、地下污水处理厂。冯发贵深入到地下水厂当中，实地查看了处理工艺和出水的水质，详细了解了日常的处理能力、进水的水质、出水标准、处理成本及太阳能发电情况。他要求要严格把控污水处理的各个环节，提升处理的质量，确保地下水厂的安全运行，科学制定处理成本，完善考核机制，强化部门的监管责任，确保出水的水质稳定达标排放，切实发挥再生水的节能排水、生态改善中的重要作用。
1: 调研当中，冯发贵还听取了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维护、中心城区规划工作报告。他指出，国土空间规划是城市发展的蓝图，必须坚持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相结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空间载体和功能支撑。要牢固树立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理念，着眼城市长远发展，强化前瞻性，算好长远账，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立足产城一体科学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规划，优化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工程用地需求，对重点事项周边开发区域，尤其是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留足发展空间，对各地的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抽查监督，及时纠偏校正，确保规划始终符合发展实际，坚持以母军效益为导向，立足现有空间深挖潜力，优化产业与住宅用地比例，有效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增效，实现以产新城、以城促产，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项目，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优先实施必须的基础建设项目，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建立健全常态长效管理机制，下足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让市民舒心。

0: 建设情况。那作为内江市市中区重点谋划全力推进的民生养老工程，市中区智能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当中，用实干和匠心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守护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那最近我们记者也来到了咱们的智能养老中心的建设现场哈，来到现场看到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那这个项目的施工现场呢，建设成效呢是初显，让人对这座蔚蓝式的养老综合体的充满了期待。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项目施工的主管，他说到项目的从今年三月正式入场施工以来，各项的工程呢推进是平稳有序。目前一号楼已经进入了主体施工阶段，二号、三号楼正在进行基础施工，整体项目的建设进度完成了15%，后续的施工呢正在稳步推进。
0: 是的，那据了解，内江市市中区智能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项目备案总投资是达到了21.4555万元，是这个聚焦了老年群体民生需求，完善了区域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核心民生项目。那总建筑面积呢约34120平方米，那其中的地上建筑面积呢是2479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呢是9328平方米。那规划建设了3栋主体建筑以及配套的附属设施用房，同步建设有地下的非机动车车库以及机动车库，还有设备用房等基础设施，预计呢会在2028年2月全面完工。
1: 那么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明显，市中区的老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的凸显出来。床位紧缺、服务单一、设施老旧问题也是很多家庭心中的痛点。而这样的一个项目落地，正是当地党委政府主动回应民生关切、补齐养老短板的务实之举。

0: 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5月19号至20号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熊龙东率队到内江调研退役军人的工作和双拥工作情况。那熊龙东一行呢，先后深入到了退役军人的服务站、军创企业、学校、烈士纪念馆、双拥文化广场等场所，详细的了解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双拥共建、就业创业、志愿服务、褒扬纪念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1: 他对内江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同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开展办好退役军人最期盼的实践式活动，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用心用力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要夯实基层基础，推进退役军人服务阵地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功能，提升服务的保障。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垃圾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设的缓行反向畅通，头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岭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中央路全线拥堵，腾飞路车流量较大，江淮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依旧拥堵，新华路双向拥堵，豪斯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西陵大道往憨大道方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临江路目前在加州蓝湾的这一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日常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板块。那这一时段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的新闻。在上个时段呢，是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最近的一些政策举措。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内江近期的一些活动以及安排。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5月19号至20号的时候，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赛区内江选拔赛是在内江市顺利举行。那大赛呢，是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取的是4+1的一个赛事模式，实现了创业领域全覆盖。其中呢，主体赛设置的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智能技能加创业以及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赛道。专项赛呢，是为这个青年创新的专项赛啊。
4: 那么在现场的路演环节，各个参赛的团队呢依次登台，通过了 PPT 的演示、视频讲解、实物展示多种方式，全方位多角度阐述了自己项目的创新亮点，还有核心的技术优势、市场的运营规划、未来发展前景以及社会的功效。
3: 是的，那大赛的组委会是特聘的国家省级双创领域的资深专家、天使投资人等担任了大赛的评审团，对所有的参赛项目都进行了公平、公开、公正的评审。那经过激烈的角逐，五个赛道呢分别评出了1、2、3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那各个赛道的评分前三名的项目呢，是成功晋级到了省级的这个选拔赛当中哈。
4: 那么哪些创意的案子方案是比较是有亮点的呢？我们记者也采访了几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些团队哈。比如说采访到了隆昌市的果然宠爱团队的负责人，他说到，我们参加这次的大赛呢，能够更好的学习其他项目的经验啊，跟他们的创业思路也是值得我们的这个吸纳，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次比赛的一等奖啊。接下来会把企业的数据亮点呢更好的融合，争取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获得更优的成绩。
3: 那据了解呢，自今年四月大赛正式启动以来呢，已经共征集到了各类的创业项目有150个，报名的项目总数呢位居全省的前列，创了内江历届创业大赛项目数量的新高。那经过前期的各县市区还有高校的层层选拔以及严格的推荐，最终呢66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到了市级的选拔赛当中啊。
4: 近年来我们内江市呢立足区域资源禀赋，锚定了高质量发展的航向，多维度发力，构建起了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双创生态体系。那么在过去的3年啊，全市累计兑现的专项创业补贴达到了1028万，精准护航了返乡英才、高校学子，重点群体深耕了创业赛道，点对点投放了普惠创业的担保贷。

0: 款达到6.3亿，清理帮扶了1800多户的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扩能增效，那么让他们在创新动能上，在田城各地能够蓬勃生长。
1: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这个活动的话，是在6月份即将进行的哈。那记者呢也是从市委的社会工作部了解到，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为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田城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呢将开展以田城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是在6月7号至9号为全市的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眼瞅着高考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真是太紧张了
1: 啊！你紧张什么呢？
0: 我紧张，万一孩子们紧张怎么办呢？
1: 你紧张，万一孩子们紧张怎么办？好问题，那你要不去给孩子们疏导一下？
0: 我还真有这个想法哈，尤其是在高考每次，因为我们交通广播是每年都会参与嘛，而且
1: 是的，
0: 是我们开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在每年的这个爱心送考当中，我也去到了很多的一些点位，包括现场送到了一些高三的同学。
1: 是的，
0: 在送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他们上车啊，包括路过的时候，我也都是多少的嘱咐一句，希望他们别紧张
1: 啊，别紧张，
0: 好好考，
1: 好好考，
0: 正常发挥就行。有些同学可能心里面背负一定的压力哈，会觉得哎呀，高考这个一定要考上那个清华北大。我当年也是这么想的
1: 啊。
0: 慢慢引起你们就
1: 高三应该也没有太多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可能只有你读初中的时候就会觉得嗯，我现在的成绩，我以后一定要上清华和北大。
0: 对对对，我长大是要上北大的哈。
1: 确实是这样，到了高三应该这样的想法会少很多哈。
0: 那可能我还是比较晚熟吧，高三的时候
1: 还
0: 在期盼清华的校门向我招手。
1: 可以，有志气哈。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在活动期间呢，我们也将通过这个田城互考这样一个小程序哈，来发布到这个送考点的比如说电子地图，那也可以收集到比如说考生的乘车需求，还可以按需的调配到送考点的一些爱心车辆，考生呢还可以凭借比如说准考证哈免费乘车啊，这个是历年来都有的。
0: 是，
1: 那主城区呢贴有爱心送考标识，既有黄色的出租车呢，还有社会的爱心车辆，都可以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
0: 没错，另外我们内江的这个一中啊、二中啊，一些这个驼中路校区、城南校区，还有六中的高新校区外呢，也设置了一些服务点啊，比如说给考生送上健康、送上清凉啊，送上一些这个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等哈。
1: 嗯，当然也可以免费为考生提供到咱们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遮阳休息区啊、打卡留念区啊，可以缓解一下考生这种应考的压力。其实每年这些服务点之外，它都有这个打卡区哈，打卡留念区。每次你在打卡留念区上看到，就是学生们留下的这些笔记哈，你能够感受得到，有的同学他是真的有志气、有冲劲儿啊，有的同学呢对自己的未来规划也是相当明确，还有的同学呢可能更喜欢的是，比如说同学之间的友情，
0: 写下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同学之间的祝福或者自己的心愿哈。
1: 是的，
0: 有的说希望自己能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的心仪大学，
1: 是，
0: 有的希望高三毕业之后尽快谈恋爱，
1: 大学的时候直接谈是吧？可以，没问题。
0: 当然，刚才说到是关于送考的这些事儿哈。同时呢，我们内江呢也会开通12356高考同学的心理援助热线。其实这个很重要啊，
1: 确实。
0: 现在的社会当中呢，越来越注重咱们高三同学的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这种辅导。那么在高考的这个时间前后哈，每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12点，都会为咱们的考生啊，高三同学提供全天候的心理疏导咨询这样的服务，组建了专业社工心理志愿团队，驻点开展了情绪疏导啊、压力调节。那么针对乡镇考生呢，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的教育社会工作部门提供到爱心送考的有关服务。那么针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困难就业群体子女这样的特殊考生，开展了结对帮扶、专属送考、慈善助学这样的精准服务啊，筑牢全方位助考保障网。
1: 是的，那目前呢，活动正在面向社会啊公开招募到爱心司机志愿者，欢迎广大市民呢可以踊跃报名哈，以志愿的微光汇聚田城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的逐梦征程。

0: 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创文啊，创建文明城市这个常态长效工作的一个落实情况。今天请你走进到的是内江经开区的汉晨社区哈。
1: 哦，那这个社区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以及不足的一些工作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也是关注到了哈。整体来看呢，汉晨

0: 社区的环境呢是舒适整洁，文明的氛围也比较浓厚。小区当中呢，这种植被非常的繁茂，地面干净整洁，甚至保洁人员还正在细致的清扫着路面。那你能看得到的树荫下面，比如说休闲长椅上，老人们呢也在很惬意的拉着家常，一派温馨和谐的宜居景象。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比如说人文价值观呢，还有文明风尚的有机结合，公益广告随处可见，文明气息呢也是浸润人心啊。
1: 那么咱们表扬完之后，再说一说存在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哈。
0: 嗯，
1: 记者发现了社区文明创建存在两处比较突出的短板。第一呢，在社区当中啊，发现了一些不文明的遛狗行为。
0: 嗯，
1: 部分居民遛狗不牵绳，犬只在小区里边是随意跑动，四处闯荡，容易惊扰他人，影响公共秩序。
0: 嗯，
1: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法规的新的修改当中呢，大家也都知道啊，在啊出门遛狗的时候，尤其出现不牵绳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涉嫌违法，
0: 是
1: 要这个拘留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的这些宠物的养犬的宠物主们啊，养犬养猫的这些宠物主们，出门的时候牵好您的爱宠。
0: 是的，那第二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呢，就是非线充电的一个问题，这个安全隐患还比较大哈。那部分的楼栋呢，存在着这个私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的这样一个情况。
1: 非线哈，
0: 哎，对，不仅说是低层住户这样，有一些高层住户啊，是直接从家里的这个，比如说窗户哈，牵线垂到了这个楼下。
1: 你别说，我看过一些相关的社会新闻的报道，我看到甚至、
0: 啊。
1: 有将近20层楼的这个住户
0: 啊，是
1: 牵了一根线，牵到一楼来给电瓶车充电。好家伙，那线得几十米长，
0: 是有那么长的线，
1: 盘到家里估计都得专门准备个房间给这盘线。
0: 有这个道理哈，但是这个线缆看起来非常的杂乱和
1: 非常危险、啊，
0: 而且存在严重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你想一想，你这根线那么长，它一旦起火，你得烧多少地方、啊？
1: 你见过这个线？有的我见过这个线呢，是从楼上抛下来的，甚至我还见过有什么样的线呢？比如说这
0: 个线隔空穿的那种什么、
1: 这种线不够长、
0: 啊、
1: 有些居民呢自己接线，
0: 接那个插板是不是、啊
1: 哎、不光是接插板，有的是接线，他把那个线跟线之间可能要缠一些、
0: 哦、胶布缠一下，
1: 缠一些绝缘胶布、
0: 哎、
1: 那这个一旦下雨的话可能就存在漏电，甚至是这个会导电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那么就可能会电伤人哈。
0: 是的，那针对上述咱们刚提到这个不文明遛狗以及说这个非线的问题呢，当然汉城社区的党总支书记也是表示社区将高度重视，靶向施策，全面开展一个专项的整改行动。
1: 不牵绳的该网得网，该抓得抓。
0: 哎，抓起来，咱们就干脆就是先直接当面制面对面的进行教育哈。那先对这整治这个不文明遛狗方面呢，比如说张贴这种文明养犬的倡导书，入户宣传劝导，然后发放这个牵引绳等等的方式，普及牵绳遛狗、及时清理粪便这些文明养犬的知识，也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常态化的进行一个巡查。那针对非线方面的话，也是通过小区的微信群进行推送哈，单元门口呢张贴通告，入户走访通知等等的渠道来进行宣传，明确整改期限，引导居民自行整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天津街车的缓行，环城路腾飞路口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一

0: 就是严重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最后来关注三仁阳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内江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7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0: 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1: 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止到今年3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后应急恢复。
1: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
0: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0: 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时候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0: 关注到社会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号晚上8点至22号晚上8点，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0: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

0: 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是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校长张瑶学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黑龙江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毕宝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跳转等问题，31款 APP 和 SDK 被通报。
1: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了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
0: 中国足协21号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
1: 近日，湖北武汉一辆货车追尾了前方货车，货车司机受伤被困，刘涛、张小强、焦浩三名骑手小哥结伴路过，立刻上前施救，最终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并及时送往医院。
0: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湖南省发布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呢，自5月26号20时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自6月11号8点恢复运行。
1: 来关注海口方面的一条新政策，在今年的高考期间，6月7号到10号，海口市推出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借本人准考证，可以携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的最新快讯，接下来来关注到一则和交通这个管制方面有关的相关通告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为了确保内江市这个龙荡沟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的能够顺利实施啊，目前呢决定是对平安路、临江路至西林大道的北侧辅道的部分区域会有一个栈道施工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就包括了平安路与天河街的交叉口、平安路与临江路的交叉口，那这个管制的时间呢，是从5月27号一直要持续到10月30号
1: 哈。另外那个这个时间呢，是咱们的这个龙荡街啊，龙荡这个龙荡沟的施工的时间哈。另外呢，还包括了我们的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方式。内江公安交警呢，也是给出了咱们的一些，比如说绕行和通行的方案。第一呢，平安路、临江路至西林大道北侧的辅路栈道施工，保留一条车道单向通行，行人呢经过人行道来通行。第二呢，天河街和平安路的辅道交汇处，天河街的侧段啊侧边呢是断道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行人呢要经过人行道通行。另外，施工区域呢限速每小时30公里。
0: 是的，如果说以前经天河街与平安路辅道交叉口这个天河街前往，比如说卓尔会、大千华亭、天河新城，或者说从卓尔会、大千华亭、天河新城出发的车辆呢，可以经过比如说龙都路到跳州路来进行通行。那如果说呢平安路，也就是临江路至这个西林大道北侧辅路发生拥堵的话，前往汉安大道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过比如说跳州路、红牌路、西林大道，或者说经过跳州路、红牌路、平安路来进行通行。
1: 那如果平安路这个北侧啊辅路发生拥堵的话，如果您前往市中区的话，车辆可以经过临江路到新江路和马柳坝大桥来进行一个绕行。
0: 是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提前了解一下这个自己的这个规划出行线路哈，如果发生了拥堵的话，可以及时绕行。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条辟谣的一个声明啊。那近日呢，根据中国棉花

0: 协会公众号的消息，近日网络上出现了题为2026年度中央储备棉轮出投放内部实施工作计划的一个虚假信息，引发了一个行业的关注。那根据中国棉花协会来核实，国家有关部门和协会呢从来没有制定过相关的文件，所传的文件内容呢纯属捏造。对于故意捏造和传播有关不实信息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呢，有关部门呢将严肃追查，并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那么后续呢，国家有关部门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做好中央储备棉的轮出工作，具体事项呢将会通过正式渠道来对外公布。

0: 在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六月份，除了高考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世界性的一个盛会，也就是说咱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啊。那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呢，仅剩3周的时间。那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的墨西哥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到底怎么样了？
1: 墨西哥城哈。
0: 对，墨西哥城的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到底如何？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时间当中？我们记者呢，央视记者也是去到了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具体情况。
1: 这个体育场呢，在墨西哥城的南部，可以容纳8万名的观众，因为规模特别巨大，当地人叫做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那这个球场呢，此前经历过20个月的翻修啊，为了满足世界杯的办赛标准，改造的包括他们的草坪、灯光、音响、屏幕，还有观众区域和配套设施升级，这些呢都是为了满足美加墨世界杯的成功举办。那么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哈，世界杯的承办场馆在赛事期间呢，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商业冠名和品牌标识。此前呢，这个体育场啊和墨西哥的北方银行达成了合作协议，更名是北方银行体育场。那随着国际足联的接管呢，球场正式更名了，叫做墨西哥城体育场。
0: 是的，那记者日前也是在球场外围就看到，原本的有这个北方银行字样呢，已经被大面积的给覆盖掉了，外立面呢以及部分的入口区域已经开始启用到了墨西哥城体育场的一个标识，场馆内部呢也陆续出现了世界杯的相关视觉元素哈。
1: 那根据赛程呢，今年的世界杯揭幕战呢在6月11号的下午3点，在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啊，在球场来举办。可能要看咱们世界杯揭幕战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尤其是国内的球迷，要熬个夜了，
0: 熬大夜了。
1: 那这次呢是由东道主墨西哥队来首战迎战南非队哈。那世界杯历史上啊，首次是由3个国家共同来联合举办的，也是墨西哥继70年、80年、86年之后第3次办世界杯了。届时墨西哥城的体育场呢，将会成为首座承办3届世界杯的球场。
0: 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看这个球赛的朋友们，是可能在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稍微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啊。刚刚也是提到凌晨3点哈，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观赛体验吧。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

0: 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啊。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板块呢，这时段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这个呢就是和咱们三大运营商有关，而且呢也和前段时间咱们这个飞速发展的 AI 产业有关。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现在使用 AI 你要用到一个东西叫做 token， 也就是词源。那么三大运营商呢，现在呢也是根据这个 token 啊，就是出到了一些关于相关的 token 套餐。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日呢中国电信首先是推出了事业商用的这个 token 词源套餐，面提供的是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的一个选择，最低的月费呢是9.9起。那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也在积极布局哈。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肯定就会引发广泛的关注啊。首先呢，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懂这个词源是咋一回事，也就 token。那还有朋友就会说啊，这个词源套餐到底咋回事呢？和这个消费用户有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咱们这个开发者以外，那我们这种普通民众是不是也有关呢？
2: 不着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运营商他们提供到的一些套餐的这种资费。那么中国电信推出了清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个套餐，每月资费从9.9到49.9。记者登录到他们的这个官方 APP 啊，看到这次推出的这个词源套餐呢，包含了面向开发者和中小微企业、个人、家庭、电信生态伙伴三方面的内容，详细也列举了价格、计费方式、场景还有订购方式哈。
1: 是的，那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的消费用户之外呢，还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这个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呢，为了更好的去计量这个词源消耗情况，还专门开发了类似的手机 SIM 卡的这个 AIESM 卡，就使用上了它呢，你就可以查看到词源的使用情况了哈。
2: 另外移动呢也是有相关的，他们的这个负责人说到了，以 AI 玩具为例呢，一次对话可以使用到了这个通信流量，也使用到大模型的这个资源啊。他们的 AI eSIM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这个运营商的号码就可以来进行充值。那么联通在今年2月也推出了算力的订阅包，目前呢可以为用户提供到一站式的资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1: 是的，那肯定网友就说了，这个用大模型就没花过钱呢，为什么我自己一定要花钱去购买这个资源套餐？
2: 是啊，我用豆包的时候问他什么也没说要收费啊，而且虽然说豆包说后续要推出一些这个收费的付费的一些套餐或者服务内容，但目前来说我们使用到的各大的 AI 服务体的这个 APP基本上都是一个免费使用的状态。
1: 是的，首先来和大家再次提到哈，词源呢是这个大模型行业当中很基础的，也是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啊。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呢，用户输入的每一个字儿、大模型生成的每一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它都要消耗到这个词源 token。那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呢，中国的日均词源的调用量就已经突破了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呢，在2024年的时候其实只有1000亿，就2年的时间增长了超1000倍。那就粗略来看呢，一个汉字呢通常它是对应1到2个词源，还不是一个汉字一个词源哈，它有可能是两个词源。那一个英文单词呢对应的是一个词源。那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手机呢上网消耗流量，那使用 AI 服务呢消耗的就是词源。所以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对词源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感知，
2: 相当于 AI 的这个 APP 或者 AI 的这个平台上的一种这个跟金币似的、一个充值金币似的。您只要用一次服务，比如说超过多少字了，按照这个字数来进行扣金币，也就是扣您的 token 啊，
1: 也就是词源调用量越高，意味着。

0: 的模型被用的就越多，创造的价值就越大。那很多网友又会问了，我天天用大模型对话，就刚说到的，我没交钱呢。那你刚
1: 刚提出的，网友是已经把 AI 当成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另一半了，有些有事没事就问一些无聊的问题啊，那这就消耗到您的自己的 token 了啊。
0: 是的，那其实大家平常使用 AI 模型等，问个问题，聊聊天，或者是写个文本，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少的，就是少到商家呢，厂商可以让你就是免费用，你知道吧？
1: 因为大家使用的这个场景太，怎么说，太低端化了，
0: 就是 AI 就不怎么消耗资源，
1: 因为大多数的 AI 的这个 AI 体，包括我们说的龙虾 Cloud 那个
0: Open Cloud
1: 啊 ，Open Cloud 这个相关的一些 APP， 它的使用的这个消耗资源量比较大的是，可能你比如说用它来进行一个代码的写创作，代码的写作，代码的输入以及代码的编程，这些可能对于 AI 的资源来说消耗量比较大。但是像平常生活当中，你问一些。啊，豆包豆包，中午我吃什么？
0: 哎，豆包豆包，你给我推荐一下，我这要出去约会，我要怎么穿？是吧？
1: 这些其实基本上没有必要消耗你的资源。
0: 就是厂商都可以愿意免费让你用，你觉得呢？对吧？那不过对于有一些比如说重度的 AI 用户来说，它资源的费用就比较高。比如说用 AI， 你要工具来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就这种专门使用 AI 来创造价值或者生成东西的啊。
1: 是我看到很多网友可能利用到了养龙虾，就是养龙虾到底干嘛？可能有些朋友还以为是。还不太明白啊，这养龙虾它的这个专业性呢是非常强的，甚至能用养龙虾除了做视频、做电影、做这个台本这个剧本，包括帮你写剧本，还能甚至帮你来编程 APP、编程小程序，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工具能够给你做一个另外的一个程序。你像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些微信小程序啊、支付宝小程序啊、这些这个内容呢，那可能都是靠这样的一个 AI 智能体来进行一个编程和制作的。
0: 是
1: 的，那这可能就能让帮助一些比如说个体人啊，或者说小微公司啊，来进行营销，甚至来进行创收，这个是作用就非常大了。那么 AI 的这个资源，也就是 token 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啊。
0: 是的，你看还有些比如说那种艺人公司哈，他可能一个人就是使用这个 Open Cloud， 他把它比如说 Open Cloud 之后，他去培养 Open Cloud， 去开发挖掘它，挖掘它之后让他自己生成一个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游戏小程序，他挂一个小程序在这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他一个人就完成了一个游戏程序的，就是从这个书写到最后的一个开发，那以前可能是要很多个人，那你可想而知这消耗到的资源有多少哈。
1: 所以这也是伴随着咱们的现在的 Open Cloud 这个养龙虾啊，就是养龙虾嘛，特别火之后呢，全国各地呢也是纷纷的来跟上这个节奏，甚至有些部分地区呢为了这个养龙虾呢还推出了一些当地的地方政策。你比如说养龙虾推出了可以一个人来注册公司，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
0: 对，
1: 来做这件事儿。所以说可见时代发展的迅速性啊。当然我们扯得稍微有点远，说到的还是主要是这个套餐。三大运营商这次呢在正规的这个自己的营销方案当中也推出了关于 token 也就是资源的套餐。那未来可能使用的人会越来越多，您可能有一天也会接触到。
0: 对，
1: 这次运营商推出的资源套餐呢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了，同样生成一分钟的视频，使用这个 token 套餐平均下来可能你只需要花1块钱左右了。
0: 你要知道如果按照现在的资源来单独计算，你生成一分钟的这个视频你会用到超过100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所以说对于经常就是这个使用资源非常大量的朋友来说的话，你的这个资源套餐的话确实能够让你在使用的时候稍微就是更便宜一些哈。那当然咱们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工程化部的主任也是介绍，9.9块就能够买到1000万的资源，那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其实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啊。那过去呢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的大模型 APP， 那每一个呢可能都需要单独包月，那未来呢可能就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资源套餐，手机当中的这个 AI 通话等等呢就能够共享这一笔这个套餐当中的这个额度了哈。
1: 没错，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说呢，未来就即将到眼前了，可能这个资源的套餐呢某一天您自己也会要办理哈。
0: 哎，是的。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早间的8:56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城市 BGM， 接下来来关注到相关的资讯啊。那昨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到啊，昨天晚上外面下雨下的还挺大的。那么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受高空低槽东移和低空切变线共同的影响，那在最近呢可能晚上都会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啊，相关的一些对策建议，注意加强地质灾害多发区的巡查，防范强降水带来的危害，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带来的危害，各地抓住有机有利的一些时机，开展农田水坝的蓄水保水工作。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未来几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是怎样的，那有没有下雨的一些天气情况呢？那温度是如何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1: 明天5月23号呢，白天是多云，午后到晚上呢是阴有雷阵雨，并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2度到31度。
0: 再来关注到5月24号，白天零星小雨转多云，晚上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气温是24到30度。
1: 到了5月25号呢，白天到晚上是阴有小雨，气温是25到31度。5月26号呢，白天的晚上是阴有小到中雨，气温是23度到28度哈。
0: 在近期呢，雨水啊是经常上线，所以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常备雨具。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一则施工消息。来，首先关注一下内江市东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平安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栈道施工的通告。
1: 为了确保这个龙潭沟的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呢顺利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呢对这个平安路，也就是临江路到西陵大道的北侧辅路的部分区域呢栈道施工。
0: 那么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就是平安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的部分区域，具体呢包括有平安路与天河街交叉口、平安路与临江路的交叉口。那么来关注一下施工时间是多久。
1: 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哈，从5月27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平安路呢就是北侧辅路哈，会保留一条车道单向通行，行人呢依旧是可以走这个人行通道通行的。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天河街与平安路辅道的交叉口天河街侧段道施工，那么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行人是经人行道进行通行。还有的话，这个施工区域呢它的路段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所以大家一定要遵守相关的通告了。
1: 是哈，这个地方修起来大家上下班肯定会更堵，因为平时没修的时候这个临江路和平安路这一块呢也是比较的拥堵哈，所以呢绕行的路线也非常的重要。原经天河街与平安路辅道交叉路口的天河街侧前，去这个往卓尔会啊、大兴华庭啊，还有天河新城等，都可以从这个龙都路和跳州路进行绕行通行。
0: 是的，那么如果说平安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发生拥堵的话呢，前往汉安大道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跳州路到红牌路到西陵大道，或者经跳州路至红牌路至平安路进行通行。
1: 如果说这个平安路的北侧辅路发生了拥堵，前往市中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临江路、新江路和马柳坝大桥进行通行，也就是这个二运外面绕过来哈。
0: 对的，那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听到了本则消息的话呢，可以互相的去转告一下，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如果说在现场发生了拥堵也要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啊。在施工期间呢对广大的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大家也可以谅解一下。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为什么要这个栈道施工呢？为什么我们这个上下班啊，有的时候本来就还是比较着急想要回家或者想要上班的，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0: 一下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啊。
1: 对的，最近这个内江在修的路段80%以上都是为了这个
0: 排水
1: 管网的一个改造哈。
0: 对，
1: 本项目呢主要是针对了东新区龙荡沟片区的排水管网进行建设和改造，通过建设改造排水管网，辐射雨水的箱涵，整治排洪沟，建设泵站以及配套的设施设备，来提高这个片区的排水防涝的综合能力，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城市内涝的问题，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确保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大家的生活安全。
0: 是的，那施工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说过了啊，还有施工的时间需要多久？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施工的位置位于平安路，也就是临江路至西陵大道北侧辅路的部分区域，具体包括这个平安路与天河街交叉口、平安路与临江路交叉口。施工时间是2026年5月27号到10月30号。
1: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修到十月份哈？因为这个项目呢，相对来说它比较复杂哈，因为要涉及到这个重新来修建哈。比如说这个打井啊，井深都快达到了8米。而且呢还要新去浇筑这种地基钢梁，所以呢需要等到这些固化之后，强度达到之后才去进行下一步，所以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会长一些了哈。因此呢可能会预计施工到十月底。
0: 而且呢这个挖的也比较深嘛，工艺是很复杂的。那在施工期间行人该如何通行呢？行人是经人行道正常通行的。
1: 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呢不涉及到公交路线的变化哈，因为它修饰还是留了一个单向的通道嘛，可能相对来说只是会比较的拥堵哈。
0: 是的，所以施工期间呢公交线路还是按照原线路通行，是不会做调整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啊，在最近有这样的一些就比如说简单的转接电话帮忙信号引流就能够轻松赚取零花钱嘛。那但是啊哈，很多的朋友不知道，看似这种零门槛的线上兼职，实则呢是触碰法律红线的涉诈行为。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特点广告，在广告之后详细的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案件。

0: 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之前跟大家说到的看似零门槛的线上兼职呢，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涉诈行为。在近日呢，凉山木里县公安局瓦厂派出所联合反诈专班成功的查处了多起利用手机口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违法案件，依法对20名涉案人员作出行政处罚。那么其中呢，多数涉案人员都是未成年人，
1: 以为仅仅是转接电话，却没想到呢自己沦为了犯罪的工具人哈。经查呢，违法人员财旺某某还有这个洛桑某某在网络上呢看到了低门槛高报酬足不出户日赚千元的虚假兼职广告之后，心生贪念，主动组织了扎西某某、弹珠某某、熊某某以及苏老某某等共计20多人，采用典型的手机口作案模式，为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提供电话转接、信号中转等技术帮助，成为诈骗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人。
0: 那么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办案民警发现了一个令人警醒的共性问题，多数涉案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是比较淡薄的，那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在他们看来，自己既不参与诈骗话术的沟通，也不直接骗取他人的钱财，仅仅呢只是用了2部手机来转接信号，拨打中转电话是属于无伤大雅的兼职行为，完全不涉及违法犯罪呀。
1: 这个手机口诈骗呢哈，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衍生的新型的黑灰产业，也是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涉诈违法行为。诈骗分子呢利用2部及以上的手机以及信号转接设备，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中转通道，将境外的高频诈骗号码伪装成本地境内的号码进行对外拨打。那么大家看到来电显示是

0: 本地号码之后呢，就会容易放松戒备，进而被一些虚假贷款、刷单返利、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等话术诈骗，遭到财产的损失。
1: 是的，所以警方呢也是明确了底线了，无论是行为人是否知晓诈骗的具体手段，是否直接参与到诈骗沟通，是否从中高额获利，只要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信号中转、电话转接、设备搭建等协助服务，均属于帮助信息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情节轻微的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的将会涉嫌刑事犯罪，面临有期徒刑等刑事处罚，法律追责呢从不以不知情、年纪小作为免责理由。
0: 公安机关呢也提醒了所有的所谓的零门槛躺赚高薪、只需要手机操作的陌生兼职，大概率都是诈骗陷阱。凡是要求个人提供手机设备用于信号转接、拨号引流、账号挂靠的工作，一律是涉诈黑灰产业，务必要坚决的拒绝，主动远离哈。如果说发现你身边的人在从事这种手机口的转接、为诈骗团伙提供技术引流等可疑行为，一定要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前往派出所进行举报。

0: 再来继续关注到这个关于，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是聊到了哈，有关于这个买东西，然后有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嫌疑相关的一些，然后呢下载国家反诈 APP， 然后可以在里边有一个 AI 的识别啊，可以去试一下。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商家方面的一些消息哈，
1: 嗯，
0: 那商家因为恶意退货太多，那从而呢拉黑了整条街，这样的一个互相伤害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
1: 嗯
0: 在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网友热议。当地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进行购买。那么更换为周边的街道的时候呢，这个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了。
1: 嗯，
0: 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打板侵权等行为，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损失。另一边呢，商家呀将区域整体拉黑，对于正常消费行为的消费者呢是有失公平了。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1: 居住在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就说了，他想购买某个商家的购物袋，一直提示呢库存不足，没想到换个地址就能购买了。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所在的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呢，自己也被一些国际的奢侈品品牌进行限购了。
0: 哎，那么多位网友也表示啊，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当地直播电商发达有关系。直播电商存在大量商品试穿后退回、扎堆批量退货等情况，直接就拉高了这个区域的一个退货率。那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的狮岭镇，有消费者就反映啊，部分的箱包品牌电商商家就限制该区域进行购买。
1: 嗯，这个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也表示，限购的确存在哈，主要是商家为了规避退货的问题，他们咨询过一些电商平台，平台就说了，说所在地区的退货率达到70%，就可能就不会愿意把货再往这个地区来进行发放，
0: 有点太高了，这
1: 运费成本也挺高嘛。
0: 对，那么业内人士也是指出啊，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电商经营当中，正常消费行为的退货率通常是较为稳定的，可能就是自己不喜欢呀、不合适才会退啊，也是偶尔的有这个退货的情况。那么在不同区域间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些差异。从商业逻辑上讲呢，商家一定希望自己的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
1: 一些品牌之所以选择设置地域限购，那么可能是遇到了较为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退货、知识侵权等等极端情况下，单一地区内的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常的消费订单，那可能是

0: 他以后就不会再往这个地方发货了。
1: 是的，那在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就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说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就有个几十块钱。那么类似批量的买样打板呀、买真退假等行为，更是让原创品牌呀不堪其扰。杨先生称，曾有人盯着直播间买样品回去进行打板。那么这样的一些就行业的乱象啊，就面对了，还有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呢，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
0: 业内人士指出了，该功能呢最开始是为了满足商家实际经营需求，比如你部分地区这个仓库里边确实没货，那这个地区呢可能就买不了。商家呢可以自己去配置不发货的区域哈，平台呢不会特别的进行干预。
1: 是的，那即便是有商家有实际的一些风控的需求，但是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县区的一些做法呢，对其他的普通消费者是有失公平的。那么相关的方面也是呼吁啊，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
0: 毕竟我国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了嘛，消费者呢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哈。从这个平台层面来看呢，这其实平台可以采用这种分级机制的技术手段嘛，将这种故意的恶意退货的人进行相应的这个分类嘛。从立法上呢，未来可能会更加精细化的明确的分类标准，而不是一刀切啊，这个区域有一两家退得很凶，就不让整个区域的人卖了，这肯定对其他人不公平嘛。
1: 对的，所以呢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呼吁。那也还有的话就表示啊，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好，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29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890-81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红。

0: 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3: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4: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5: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4: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5: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4: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中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0。

0: 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

0: 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一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一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建造师、一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

0: 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万至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1: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新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90881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听各位，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虽然说早晨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的偏热，但是整体来讲哈，它是属于那种闷热，总是感觉今天要下雨的样子，大家觉得吗？所以今天内江呢是阴转小雨的一个天气啊，略微有一点偏热，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衣物的变化。反正我。

我今天早上就总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蒸笼里面，但是那个蒸笼呢，它又不是蒸的特别熟的那种，就是快咬酥不酥的那种感觉啊。今天呢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5度。您感觉今天的天气如何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另外呢，如果说您想你的声音在我们广播里面，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传递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说到我们内江今天是小雨，但是呢我们四川省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20:18哈、啊、是发布了这个暴雨蓝色预警的啊。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我们四川盆地呢有一次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其中广元、巴中、南充、达州、遂宁五市和绵阳东部、泸州北部有大雨到暴雨，雨量呢大概会达到30到80毫米，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雨量达到12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30到60毫米，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7到9级。而且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内江也是有下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暴雨了，大家觉得是不是？都说上午好啊，姜老师，我现在在延安收听你们的节目，延安特别的凉快。欢迎高山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银辉。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来聊聊省钱这件事情啊。不知道现在大家花钱呢是大手大脚的，还是说花钱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省钱的这样的一些小的妙招。我们今天想聊一聊，就是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一点的事儿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开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在花钱的时候有那种就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的感觉吗？嘉玲最近在盘点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就发现好像你说吧，我要花那种大钱我真的是没有怎么花，但是我是真的抠抠搜搜的花了好多好多的小钱。大洋玉说我没有啊，我没有抠抠搜搜的花过钱。所以你是大手大脚的吗？刘师傅说系统已经连续2年把姜老师你推给我了，我在喀什他都把你推给我了，那说明这是我们的缘分，是你和我们交通广播的缘分啊。这位刘师傅，林家妹妹说姜老师我包包里头都没有，我怎么省？你让我怎么去大手大脚？包包里面没有，银行卡里有是吧？Robin 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然后我到咖啡店去使劲的续杯，怪不得现在好多咖啡店都不让续杯了。朋友，我也想知道现在有哪些咖啡店他还可以免费给大家续杯的呀，好像这样的咖啡店会比较少一点，是不是？楚楚在说，哎呀我在北京啊，我怎么都刷到内江了。哦，是的，我们都是中国的。高山茶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想大手大脚，我大手大脚我都有，我就是没有花儿。说明你把大手大脚给竖起来了，打了个捆是吧？鲨鱼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比较省钱的一个做法就是我看短剧啊，我是不充会员，我就一集一集的看，然后30秒的广告去解锁。不瞒你说，这也是姜老师的做法。我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看那个广告看的是挺烦的，但是我还是就是为了不充会员嘛，我还是得坚持看，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就是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一些的事情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至尊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我10年前跟我的丈母娘谈那个彩礼的时候，我把8万的彩礼硬生生的给他谈到了3.8万。
那那个你丈母娘真的对你是真的挺好的了，你还能给她谈，而且你都已经砍到一半以下了，我的妈呀，有多少丈母娘。

0: 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多可能都是你要八万，你要实在谈不了，你这个婚你就别结了，是吧？那他还给你谈下来了，还谈到三万八了。林佳妹妹在说，她说刚那位朋友，你看什么广告啊？看短剧，你直接下那个红果短剧，它不需要广告，你随便看，有不付费的。没有，红果短剧也是你要看几集之后，它要让你看一个七八秒的广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也看。芋头在说，他说：“哎，这是我老家的电台内江吗？”是的，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位朋友，你在浙江还好吗？袁中立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我在那个 PCC 上，我去买腾讯的年费 SVIP， 可以节省100多，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也在 PCC 上面看过啊，我在 PCC 上面看到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觉得有便宜多少啊。你是搜的哪个链接？怎么搜的？是搜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的技巧吗？楚楚在说，他说我们家德文今年我都开始给他做猫饭了，再也没有买过猫粮，结果我发现我自己给他做那个猫饭会更贵。人家养德文猫咪是吗？星星卷帘们说，徐子瑶要来内江开演唱会，这是真的吗？这就根据我的了解，根据我的了解是真的呀，朋友。欢迎真情有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希望各位都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样离谱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哪些同志是大手大脚花钱的，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吧。那这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1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曾经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啊。平淡师傅就在我们直播间说了，他说江老师，我以前为了省钱，我上班我都是走路去上班的，而且你知道吗？

我走路我要走40多分钟，哎，我的妈呀，40多分钟！要夏天的话，我走过去都一身汗，我就想洗澡，我就不想上班了。我的天啊！他说我后面我才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啦。而一般来讲，这个手头不是那么富裕的人，一般都不会去大手大脚的花钱，只有那种财富自由的人，他花钱才会大手大脚的。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有一个星座的人，他即便身上有200块钱，他都能花210。你知道是谁吗？巨蟹在说，他说我骑共享单车5公里，然后我骑了5公里的单车，我去跟我的朋友去长城，跟我的朋友去打麻将。你说我骑单车，骑共享单车骑了5公里，你是从我们死中区骑到东新区，还是从东新区骑到死中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我打个车去吧。欢迎雨落长安，欢迎中国心，欢迎泥土的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高山茶在说，他说我为了省钱，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带顺风车了。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之前在成都上学的时候，我是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会去成都上学嘛。我去成都上学，然后我一般自己开车过去。我开车过去的时候，就为了省点什么过路费啥的，我也会接一点顺风车了。他说对，我是从市中区然后骑那个共享单车骑了5公里骑到东新区去。他说这也是没谁了呀。结果呢，你说我自己骑这个共享单车就算了，我居然打麻将我都没打赢，然后还倒贴了不少，我的妈呀，那真的是很气了。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啊，他也是比较喜欢这个打麻将的一个朋友，他呢也是住在那个市中区，然后现在不是很多朋友，他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搬到东新区了嘛，然后每次他们要约打麻将的时候都是约在那个东新区，然后他就会从市中区然后打车打到东新区去跟朋友们一起玩，然后跟朋友玩了之后呢，基本上来讲他可能赢的时候会比较少一点，大部分都是输，然后每次输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怪，我立了个大彩费，你们要给我保了。这样的话他还是会好受一点啦。所以你的打车费，你的骑共享单车的费用，你的马友给你报了吗？给你报销了吗？欢迎欧阳一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空灵。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为了省钱做过比较离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巨蟹说，我的那个骑共享单车的费用他们都没有人给我报，然后他们不仅不给我报，而且他们赢了我的钱还要去吃宵夜，重点是他们吃宵夜就算了，吃宵夜他们还不喊我 KO。 那我请问这样的朋友，你下次还要给他们打吗？应该不会再跟他们在一起娱乐了吧。欢迎我们的小怪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说钱老师，你这个小身板看起来好，你这个大身板看起来好强壮啊。我争取把自己练得更强壮一点。杨曼在说，他说张老师，我特别离谱的那种省钱的事情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但是我最近省钱的事情有一件，就是那个网易云的 VIP 会员，看个几分钟的广告就能够听那种会员歌曲听几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挺值的，因为我如果开会员的话，我不是每天都有空每天都会去听，然后我如果真的是想听那个歌了，想听那种会员的歌曲了，我就会临时看个几十秒的广告，然后我就可以听几个小时的歌曲，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双赢啊。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杨曼。比如说姜老师会买那种VIP 的会员，就是买各大视频平台的会员，什么腾讯啊、优酷啊、爱奇艺啊，然后芒果啊，我都会去买。但我发现，就是我可能买的时候呢，我只是我要看那一集电视，或者是看那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我会买。而且重点是，我一买，我就买个那个年费会员，你知道吧？然后基本上来讲，我要是核算下来，365天，如果我天天都看的话，那其实觉得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呢，我就看那么几天，我突然就觉得好贵哦。就听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功能的话，我可能也会愿意像你这样，就是看个几十秒的一个广告，然后我可以看几个小时的电视剧，看几个小时的综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双赢哎。

个人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到底买了多少会员啊，这姜老师很喜欢买会员你知道吧，就姜老师要用一个什么产品的时候，然后我要用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直接去把那个会员给他买了，然后实际上我其实用可能就会用那么一小会儿，比如说我之前买一个 WPS 的会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就我之前要用它的一个功能嘛，因为我之前要做一个 PPT， 然后 PPT 呢有一些它的一个模板可能是需要会员才可以用到的，然后就为了买那样的一个会员，然后我就去充了一个这个 VIP， 然后呢这个就是然后我又要干什么事情，然后他说你这光是会员不行，你还得买超级大会员，也就是像一些视频平台的 SVIP， 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又把它给充了，然后就用了那么一两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了，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亏啊，我就不能去买个几天的会员吗？欢迎阿哲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杨先生说，姜老师你这消费观有点过分了呀，我觉得我就是那样，就是我觉得我单买几天的这个费用和我买一个月的费用，然后买一个季度的费用，然后再核算到一年的费用，我觉得一年的费用是最划算的，所以我老是为了这种划算我就会去买这种年费的会员，但实际上我买了年费的会员我并不是天天在使用它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也觉得说我好像是要改变一下我自己的消费观了，虽然它年费会员确实是比较优惠和比较便宜的，这重点是我不是天天用的。赫尔教授说，姜老师你的会员账号啥的能不能分享给我，你不用的时候我就用你的那个账号，然后我跟你分担一下费用行不行？郑香也在说，他说姜老师你的那个会员可以拿出来给我们共享出租。六二七六说，姜老师你要不然你还是把它天天用起来吧，因为姜老师平时可能会比较忙碌一点，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看，我只是会在需要用到的时候我才会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就天天跟妈妈讲，我说妈妈你看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我的会员，然后我给我妈登了好多好多的会员，但是我觉得我妈可能她也不一定每个会员她都看得过来了。欢迎我们的 JS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井上啊。杨先生说，他说哎呀听姜老师这么一说，我就真的觉得女生的声音真的好好做啊，你要做男生的声音的话就真的是太难了。六二七六说，姜老师你要是把你的这个账号出租给我们了之后，我们就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你改了。咋的，账号密码都不需要我的验证码了是吗？欢迎迷途的狼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奇葩的事情。我真的希望可以从今天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你们的一些省钱小妙招当中，让姜老师来学习一下，也让我们很多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学习一下。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网易云 VIP 的那位朋友，我就真的已经学习到了，我就已经准备明年开始我就不要买他的会员了。井上说，他说我的车已经三年了，我只有第一年的时候我加了玻璃水，然后后面两年我都是加的自来水，这样的话他管道不会堵塞吗？现在还正常吗？如果是正常的话，那我们以后是不是都可以不用加玻璃水了？谢谢1232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陆明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晚上11点为了省钱，我从高铁站到学校的为了省那个从高铁站到学校的出租车费，我准备拖行李箱走10公里回学校。我当然觉得10公里不过10000多步而已，我走了5公里实在是走不动了，走到最近的地铁站，在门口的长椅上面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坐了最早的地铁回的学校。我说妈呀，你真的是牛人朋友，你晚上11点你准备走10公里。说到这个我也有话说，因为有一次我到那个成都去出差的时候，我也是下了这个高铁，然后我坐了地铁嘛，然后坐了地铁我出站之后呢，我就发现那个酒店啊，预定的那个酒店到那个地铁站的一个里程数呢，大概就是900多米，不到1公里的时间，不到1公里的一个距离。

0: 就在想，900多你们走过去应该也没有多远吧。然后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什么事，你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要走900多米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然后我忽略的是什么，忽略的是当天下着雨，雨量还有点大，然后呢我还拖着一个行李箱，我还拖着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行李，因为当天去的那个天数还比较多，所以我的衣物还比较多一点，所以就哦真的我走了那900多米将近1公里的距离，我真的是这辈子再也不想走了。然后当我就是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要回返程回内江的那一天，我是非常明智的，一出门我就打了车打到地铁站，虽然只有1公里。所以真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为了省钱做一些事情，有时候真的让我自己哭笑不得，你知道吧？下了好大好大的雨，然后我拖着一个重重的行李箱，而且我还得拿着我的手机看我的导航，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情景吗？就为了省那么一点打车费。今天说啊，是不是回来的那天也下雨了呀？回来那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走了，因为我那一天真的走到我真的这辈子都感觉自己不再想走路了。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一些事情哦，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可以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那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为了省钱都做过一些比较什么比较离谱的一些事情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吧。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平淡是福，在说刚才那个朋友就是骑那个共享单车从市中区到东云区去打麻将的这位朋友，他说你这些朋友不友好，你赶紧跟他们断交啊。哎，这个赢了你的钱吃夜宵都不把你一起叫过去，真的是太过分了。对吧，我也觉得好过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了说来聊一聊你为了省钱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呢？朋友们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让我们知道一下，然后学习一下你的省钱小妙招好不好。每天早点睡，他说姜老师，我当时去看电影，我为了省10块钱的停车费，最后呢我的停车费是150块钱，觉得挺离谱的。所以啊，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该花花该省省啊，但是该花的钱你是真不能省啊。所以说啊，拉个还给暖停暖房嘛。姜老师每次出去的时候就有停车位，我但凡有一点停车位，我一定要去把那个停车位给停上，我绝对不会乱停乱放，你知道吧。你为了这个省那么几块钱，而且我们内江的这个停车费也没有，就是你那个10块钱应该是说的就是地下停车场的一些费用吧。你要停路边的话，你看个电影大概也就5块钱的起价的那种的话，你看个电影的时间大概也就6-7块钱顶天了吧，对吗？你最后花了150，真太不划算了，朋友。那真的是没省下来，反倒花更多了。这位秦在说，他说姜老师早上好，我怎么3个账号都能刷到你啊？不是，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么多的账号啊？你们这么多的账号拿来干什么呀？欢迎圈圈，欢迎相见恨早。海市蜃楼他就说，姜老师，我为了省钱，我当时坐公交车，结果呢我坐错了。哦，我坐公交车坐错了怎么办呢？我最后只能打车回家，结果呢我比直接打车回家还多花了5块钱，简直是费时又费钱呢，被我老公笑了好久。好，最后这

这个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可以笑了。赵伟在说，他说公共区域停车还是得交钱呀，但公共区域停车，你在公共的这种停车位去停车呢，它的费用一般不太高的嘛，对吧？因为它是按区域来收的嘛，比如一类区域、二类区域，对吧？基本上我们内江的话，最贵的这个区域的起停的一个费用大概就是5块钱左右，便宜点的4块钱，对不对？无忌的风他在说，他说：“哎呦，你们这是着了罚单了吧？那乱停乱放，那肯定得着罚单呐、啊，对不对？你要是不乱停乱放，那肯定就没有罚单可以罚到你头上了。”老叶在说，对，其实内江的这个停车费还是比较便宜的，确实是。你看像有一些城市，你一停下去大概就是5块钱、10块钱、8块钱。哎呦我的妈！而且你知道我们内江有一些区域那个停车它还不收费的啊。当然如果你是新能源车辆的话，你在我们的公共区域停车，只要是这个我们的政府这个所运营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停车的一些区域的话，你2小时是免费的，然后后面每一个小时你是半价，多划算呢！所以江老师现在开车出去，真的一定要找公共停车位。哎呦我的妈！因为2个小时之内，江老师都不用交，好高兴哦。也在说，他说张老师，我被贴过一次150之后，我也再也不停路边了，我都是找停车场。即便说我一次平均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我也比那个贴条便宜多了。西府在说，他说张老师，我曾经为了省钱，我2天没有吃饭。你这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减肥啊，朋友？

再说，他姜老师，我上学的时候我没有住那个寝室，我是在外面住的。当时我为了省钱，和我的朋友就买那个挂面和老干妈，一日三餐我们都吃那个。现在呢，有时候我为了省钱，就会去对比各种购物的软件去退换货，这样整来整去，其实我发现这个整来整去的，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它没有那个运费险了，对吧？它没有运费险，然后我整来整去退货的那个运费都已经感觉不省钱了。所以如果你要这样整来整去的话，你就买有运费险的好不好，朋友？薄荷蛋啊。幸福在说，他让我93年一个人自己在上海打拼啊，所以他真的是为了省钱，两天都没有吃饭。我的天哪，好饿呀，朋友！姜老师就一顿不吃，我就会饿得慌了。你两天不吃，就相当于是6顿没有吃了。你是怎么扛下来的呀，西服？欢迎胖邦哥和枕叔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南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凌乱在说，姜老师，你知道我们这边夏天非常热吧？35度的夏天，我当时为了省1.8块的公交车费，我走了2.5公里回家，结果我回家之后就中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该花的钱咱真的是不能省啊，对吧？1.8块的公交车费，也就是我们2块钱的公交车嘛，然后你办了公交卡，对吧？你都办了公交卡了，你咋就不能去坐公交车？你等等嘛。欢迎可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南希在说，他说我曾经也是2天没有吃晚饭。你是2天没有吃饭，不是没有吃晚饭是吧？你为什么也2天不吃饭？七哥水煮蛋在说，他说对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姜老师真的就是，我一日三餐我一定要吃，我不吃的话我真的饿得慌。我之前不是，我前几天的那个节目不是跟大家讲最近姜琳在家里面就运动嘛，因为姜琳最近感觉抵抗力有点低，所以我就想运动一下增强自己的抵抗力。然后我运动了大概10来天，我就1斤没有瘦。然后我那个然哥就在说嘛，然后然哥就说，那肯定是你没有控制饮食啊。我说我都已经吃的这么少了，我还不控制饮食。他说那么你晚上不吃？我说不行，我晚上不吃我真的饿得慌，我不行，根本做不到晚上不吃饭。四稿在说，他说2天不吃饭什么感觉啊？天哪，还能站起来吗？我感觉，我觉得我要是1天不吃饭的那种情况下，我站起来我都头晕眼花的，不要说2天了。

0: 男性在说，他说其实不会饿，我喝点水然后睡觉。哦，就是你一直睡觉不消耗是吧，不消耗自己的能量，然后饿了咱就喝水。我还以为你友情饮水宝呢。竞争在什么，姜老师，我当时为了吃那个自助餐我能够吃回本，我也是饿了两天，然后我去给自助餐的老板上课。所以自助餐的老板以后看到你就关门没有，就拒绝你进入他们店。But if you leave me, I will surely die。张伟在说，他说能啊，两天可以不吃饭的，就是要动用一下我们储备的脂肪，那肥肥的熊能够扛三个月的。所以肥肥的熊冬天他不出去捕猎了是吗？谢谢我们的四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大家为了省钱都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我们的别龙马。西西在说，他说张老师，我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我跟自己几个闺蜜去穷游，我们坐那个绿皮火车坐了一天一夜，而且我们没有住酒店，我们住的是那种青年旅馆，五个人把双人房的床给它拼起来，我们就这样睡。那真的是一种非常别致的体验了，朋友。I am the fool。张老师曾经跟朋友就是一起去那个水富，我们去那个西部大峡谷去泡温泉的时候，我们也是坐那个绿皮火车。我觉得其实坐绿皮火车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哈，因为它真的速度是非常慢的，你可以看到窗边的一些风景。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朋友还带了吉他，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绿皮火车上面弹吉他，然后吸引了好多好多人的目光，甚至有小女孩直接坐在旁边就眼神盯着他看他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为了省钱你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情。我看到海市蜃楼在说，他说，哎呀江老师，我有一次回家10分钟的路程嘛，我想着走路我就节约5块钱的打车费，然后结果的那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我走到一半我买了一瓶水，那瓶水花了我10块多。我的天，那江老师的话可能会节约一点，江老师一般会买一瓶1-2块钱的矿泉水，还是要节约3块钱。你居然你买的是那么高级的10多块钱的水吗？那确实有点得不偿失了，不仅，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你是运动了，好不好？锻炼了身体啊。进城再说，他说喝水真的是一点都不抗饿的，反而会越喝越饿。

你喝点甜水试试，要不然喝点盐水试试。简叔说省钱干嘛，前提不是得有吗？南希说我要是在火车上我也可以两天不吃饭，是因为火车上的饭不好吃吗？午夜在说，他说为了省钱，我带自己的相亲对象去地里插秧，我说的是花300买的体验活动。所以那个插秧的地是你们家自己的是吧？我突然就想到网络上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梗嘛，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梗，什么梗呢？就是每到这个快到各种什么520啊，然后214啊，然后这个或者是什么，或者就是快插不是刚才那些节气，就比如说要插秧的这段时间哈，然后就有人开始谈恋爱了，然后一谈恋爱呢，就把自己的对象喊到地里面去跟他们家插秧，然后插完秧呢就跟人家分手了，真的是打的一手好算盘的朋友。牛牛在说，我今天早上点了一碗3两的面，我和自己的孩子是分着吃的，但我觉得我始终觉得2两的面、3两的面没有1两的面好吃，哎，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怎么样，你们觉得呢？我总感觉1两的那个面它的佐料是刚刚的好，然后2两和3两可能是因为面太多了，所以它佐料的味道然后就少了那么一点感觉。

0: 也说，他说姜老师，你们的直播有延迟，收音机呢跑在前面了。
1: 正常情况下来讲，我们不是应该收音机有延迟吗？我们的直播可能要跑在前面一点。
0: 但居然你可能是网络卡了吧，这位朋友。专线支持他说什么？我吃二两我都会嫌少哎，你居然吃一两吗？我不是说我吃一两，我是说我觉得一两它的味道要比二两和三两可能更浓郁一些，我觉得它会更好吃一点。新之旅程正在说，他说一两的水分比较足，面也比较宽松，那个味道相对就会好一点。欢迎上山打老虎。忘友在说，他说姜老师为了省钱做的最离谱的事情就是我连拼多多我也去给他进行评价，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在网上网购了之后你要是给他好评他要给你返现的，对吧？你说的是这个吗？好评返现，所以连拼多多你也去给他评价了是吗？所以姜老师从来不去好评返现。专心支持他说，姜老师我一般是吃二两我还要加双哨，我当然加双哨的话那个味道可能还是要比二两的单哨的味道可能要浓郁一点，也会好吃一点哦。欢迎主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花鸟鱼虫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为了省钱我买了一副十几块钱的耳机，然后用那个耳机导致我自己耳鸣好几年，我那个时候大四在备考，我天天要看网课，我为了省钱我就去买了最便宜的耳机。我的妈呀，所以大家真的会，我真的会觉得有一些这个费用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省的，该用好一点的咱还是得用好一点的，要不然我们身体健康啊，因为危害身体健康的那些我觉得我们都还是应该用好一点的产品吧。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就我真的买一副这个比较便宜的耳机，几块钱的那个耳机带到搞得我自己耳鸣，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耶。好吃的他在说，他说姜老师啊，我在那个拼多多里面买过0.99一个的耳机，0.99一个的耳机，这能用吗？好吃的、啊。这能用吗？小鱼，哎，小鱼跟那个海市蜃楼是一样的。他说：“姜老师，我天气热了，我想打车，然后打车的那个路程我发现要7块钱，我就决定不打了。然后我就骑那个共享单车回去，骑到我们家楼下，我觉得我骑得太渴了，我点了一杯10块钱的奶茶。你不仅骑了共享单车的费用，还把自己热到了，你还没有运动到，然后你还花了10块钱就点。”

了杯奶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你这个奶茶也是实打实的喝进了肚子里了，你也不是特别亏。欢迎8093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笑干了。他在说，他姜老师，姜老师，我为了省钱，我去坐那种红眼航班，然后我在机场坐了一个晚上。这个事情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说到我妈了。这有一次我妈要出去玩，她要去哪里玩来着，好像去内蒙古玩吧。然后呢，当然她就她跟她的朋友就去了。然后她说呢，她的那个航班呢也是在，诶，是买的什么时候的，她的航班是买的什么时候的，好像是买的第二天早上5点过还是6点过的一个航班。我说那你就凌晨的时候可能3-4点起来，然后咱打个车到机场去就 OK 了嘛。她说不，哎呀，我跟我那个朋友已经约好了，我们头一天，他头一天晚上8点过，他就坐那个高铁，然后就坐到机场去了。然后我就想的是，他那天去了之后，可能会在机场那边附近吧，然后就找一个这个酒店，然后两个人住一下嘛，对吧？这几个人他们就合计就住一下，两人一间嘛，对吧？然后我就想他住嘛，那也行。第二天他就早上起来不用起那么早了，我觉得没关系就去了。结果呢，他跟我讲，他大半夜的时候，他因为我晚上可能睡得会比较晚一点，然后我就还在刷我妈的朋友圈啊，然后跟我妈聊天啊啥的，我妈就跟我说，她跟她的朋友们就在机场里面的那个候机大厅里面一直坐着，我的天哪，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我说你们去找个酒店吧，找个酒店你们去住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吧。她说哎呀不，我们就在这里还挺好玩的。我当时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爸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还熬什么夜呀？我想可能也是这个父母他们也是为了省钱吧，对吧？就如果坐这种红眼航班或者是比较早一点的航班，他宁愿在那个地方多早一点去守着，因为如果说晚上凌晨可能3-4点或者是2-3点的时候去打车可能会比较贵一些，所以他提前坐高铁过去，然后坐到了之后就在那个机场坐一晚上，等到第二天来坐飞机。有个朋友说，他说以前我打工的时候呢，这个老板跑路了，没有发工资，于是自己在上海待了3天，没有钱吃饭，就只能喝自来水，到现在都已经拥有自己的厂房了，非常棒啊，这位朋友，恭喜恭喜，希望你自己的厂房，希望你的这个公司能够做大做强，好不好？欢迎李大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春旭初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万象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葡萄豆要再说，他说姜老师，我比较省钱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每次去做了美甲，然后那个美甲要换的时候我都不去卸，我都是自己用手指抠的，很伤指甲的。就不瞒你讲，姜老师为了省钱从来不出去做指甲，然后姜老师自己在网上去买那个指甲油，买那个指甲油之后姜老师要卸的时候也是用手指甲抠。当然姜老师是比较少做了，不做就最省钱了，对吧？

扣子再说。他说张老师，我之前脚崴了，然后我为了省钱，我在拼多多上买那个云南白药，然后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去鉴定在网上买的那个云南白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去辨别它的真伪。我最后呢其实是有那个药品的追溯码，犹豫纠结了好久啊，以比药店低一倍的价格我买了它。但是呢我收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和我之前在药店里面买的那个价格呀，还有那个味道就不太一样，我就质疑那个商家想退货。结果呢快递员说他干过这个行业，说我不可能买到假药啊，卖假药被发现了罚很多钱呢，我就没退继续用。所以到底把你治好没有呢这位朋友。不管怎么样啊，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7了。蒋老师觉得这个钱吧该省省该花花，咱该花的钱真的是没有办法省了，对吧？啊，所以。

也提醒大家，尤其像我们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的，他们舍不得在家里面一些吃完饭之后呢，有一些这个饭和菜他可能不太适合两三天之后继续吃，这个还是要跟我们的老人家们强调一些。如果真的是有一些可能饭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之后呢，它依然会滋生很多的细菌，如果吃多了可能真的会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我们依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汽车圈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
1: 哎，
0: 来，首先关注到小米这个新车又上市了。
1: 哦，
0: 每次小米的新车上市呢，这个
1: 都会引发一波关注。
0: 对，水花确实比较大哈，这个在做营销这方面就是确实是没得说。
1: 是啊。
0: 而且呢，他们的车哈，这个外观造型方面确实。

0: 挺拉风的，再加上呢这个销量确实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
1: 但它的这个新款的小米一个车型上市、但其实我感觉它之前的车型就很像现在要上的这个新款的车型、
0: 怎么说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以前第一款车叫什么，叫小米的苏七对吧，后面呢出了一个性能版本叫什么，小米的苏七 Ultra 对吧，卖50-60万那个车、
1: 哦、
0: 那车挺贵的哈、
1: 嗯、
0: 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上了大爆的车型小米的U7、小米的U7上完之后呢，那在今年按照惯例来说要上一个小米U7的 Ultra 了，但是呢这次不叫小米U7 Ultra， 叫做
1: 小米
0: U7的 GT 啊，
1: 但是它的U7我感觉就已经还是有点像那个 GT 的车型了呀、
0: 主要是在造型方面确实是比较类似的、主要的一个区分应该还是在动力性能方面有所区分，因为毕竟像以前的这个苏7和苏7 Ultra 最明显的一个区分感就是它的运动感会完全的增加，然后它的一个动力方面的话它的一个调整是算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最先开始出来的时候小米的这个苏7 Ultra 的时候好像说的最高可以达到1000匹的一个马力
1: 啊，
0: 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哈。
1: 对，
0: 后面呢经过调整之后呢，你只有上这个专业的赛道才能够使用到这样的一个权限啊，这个呢也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着想嘛哈。来关注到在5月21号呢，小米的人车加全生态发布会呢正式的举办，在该发布会上呢，雷军雷总啊公布了小米U7 GT 和小米U7标准版车型的一个售价。前者这个标准配置的价格呢是为38.99万，有点小贵哈。
1: 嗯，
0: 但是呢，你相较于小米的苏7 Ultra 来说的话，这个价格也还好了，能接受哈。
1: 也都能接受了。
0: 对，大满配的价格呢是42.99万啊，但是呢，还有一个标准版的价格呢，这个就是拉低了它一个整体的一个门槛。标准版的价格是达到了233,500。这个价格的话，
1: 跨度很大。
0: 对，跨度确实比较大，因为它这个标准版其实就说白了就是相当于小米苏7的原本的一个版本，只不过我新加了一个标准版，我来拉低到我的一个门槛的价格。
1: 标准版还有座椅那些吧？
0: 有、
1: 不会说这是标准版，然后其他的座椅那些你再额外加钱
0: 啊？不是
1: 哦，不是就好。
0: 倒没有这样、
1: 也没有做成这样
0: 啊，只是说人家的这个营销话术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是我送，
1: 有的、包含了的，
0: 对，会送啊。然后呢，这个小米U7的 GT 呢，作为高性能的版本，配备了更加强大的 V8S 的 EVO 后电机，双电机的综合功率可以达到1003马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SUV 版的小米苏7 Ultra 哈。
1: 对的，那这个U7的入门版呢，将会配备73千瓦时的小电池，最大续航里程为643公里，进一步降低U7的一个购车的门槛。
0: 对，当时说的时候，我是听到网上有很多朋友在说哈，因为这款车你很明显是去对标到的是哪个车系啊，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然后呢，这个刘总就说啊，我们对标到友商呢，我们把这个整体的售价往下降了30,000块钱啊，相较于特斯拉的 Model Y 的这个什么5年零息或者是5年超低息的这样一些金融政策，我们是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它打下来。
1: 嗯，
0: 这样的说法呢，其实也没错，
1: 没毛病倒也。
0: 对，然后呢，
1: 8败2胜。
0: 对。怎么说呢哈，其实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吧，就是雷总呢在发布会总结了一下小米U7的一个销量战报，表示虽然说我们做得很不错了，但是呢距离特斯拉还是有一些差距。雷总啊还表示很多车企都向特斯拉发起了挑战，而小米U7呢在这场首战 Model Y 当中的战绩是为8败2胜。雷总也是很大方的承认了销量上失败，并表示呢未来还将会再接再厉继续冲击特斯拉的一个领先的态势。
1: 他一向都很大方，给我的感觉。
0: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他可以直面
1: 自己，不是金钱上的大方，是那种就是为人的那种大方的感觉。
0: 就是、他可以很直面的去面对到自己的一些
1: 问题、
0: 不足或者说问题哈。我觉得这是他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落落大方的感觉哈。
1: 是的。
0: 再有一个，我觉得也有点谦虚的意思在里边了。首战 Model Y。8败2胜，说实话哈，如果说单从这个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其实你并不算失败。我们有一说一，首先来说你的车系就这么多一点，你的小米苏7

0: 出来就是爆款车型，
1: 对，
0: 需要排队，需要加价提车，
1: 就只是说这个
0: 甚至
1: 造车的进度跟不上而已。
0: 对，甚至来说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啊，已经达到了就是另外一种风潮，你的小米苏七的二手车价格，
1: 嗯，
0: 会比你小米苏七的新车价格更高。
1: 对，
0: 这是一车难求的一个表现，也是市场的一个认可。然后呢，紧随其后出的小米苏七的 Ultra 版本，虽然说整体的销量不是特别夸张，但是呢，大家也比较认可啊。
1: 对。
0: 然后呢，再往后走，又是一款爆款车型，小米的预期。这款车型出来之后就不用多说了吧，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聊过，28万的订单好像是，
1: 不用多说了，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数据。
1: 因为我看到咱们内江的很多朋友都陆陆续续已经提到车了，现在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小米苏七呀、一汽在大街上就是在路上开，或者是停在路边，每次过的时候都会多看两眼，真的很好看。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数据。
1: 嗯，
0: 然后再到今年，你又推出了新款的小米苏七，表现也还不错。直到这个昨天嘛，啊，然后有你的这个小米的预期 GT 以及小米预期的标准版，你说八败两胜，我觉得确实在销量数据上面来说的话，可能整体不如人家，但是呢，从车型上面来说，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0: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这个小米预期 GT 的一个上市的消息啊。刚才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哈，他说八百两升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是从侧面分析了一下。你说自己这个八百两升确实有点谦虚的意思在里边，这你总体分析一下，你包括说现在才上的这个小米的预期 GT 包含在内，你总共也就四款车型，
2: 嗯，
1: 你的四款车型年销量能够达到30来万，也就是说平扯下来，你每一款车型都是上了10万台的，
2: 嗯，
1: 而且你的车价还不便宜。
2: 对，
1: 雷总还是有点太谦虚了哈。
2: 对的，
1: 来继续关注到这个小米的预期 GT 啊，这款车其实要做作为预期车系当中的一个高性能的版本，那在外观造型上面拥有自己比较独有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前车的前包围的一个造型呢会更加的夸张一些，然后呢尺寸增大的前唇的扰流板再搭配大尺寸的一个散热的开口，让车辆呢展现出了更加具有攻击性的一个视觉效果。
2: 确实，
1: 同时的话在车辆的前大灯组上呢增加了碳纤维的一个装饰板，前机舱盖上的通风开口呢也配备上了这个碳纤维的一个装饰，在小细节上面呢，预期GT的前包围中间的一个前摄像头还增加了清洗功能，车头的 logo 呢也选中了24K 的金碳纤维的车标
2: 啊。
1: 另外的话，这个钥匙黑呢也是 GT 车型的一个独占的颜色，
2: 很帅。
1: 怎么说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造型会更加偏向于运动化的风格多一些，然后加入了很多赛车方面的元素，你比如说碳纤维，比如说这个散热通风口。
2: 对
1: 啊，这个其实和小米苏七 Ultra 的套路是差不太多的哈。
2: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车辆的一个侧面线条吧，它依旧是遵循了预期系列的溜背式 SUV 的设计。
1: 嗯，
2: 长车头再加上长 L113 的一个设计手法，让车辆整体的视觉重心更加的靠后一些，带来更加修长的一个姿态表现。那同时呢 ，GT 为了放下前265和后295的一个宽胎，还对前后侧翼子板上的轮眉呢进行了一个加宽的处理，除了符合法规之外呢，在造型

0: 顶上也让新车更加具有力量的感觉。同时呢，在纽博格林完成破纪录的套件版本，还使用了325毫米规格的半热熔轮胎。不过该版本并未在发布会说明，可作为选装来提供给消费者。
1: 咱跑比赛是跑比赛的装备，和日常咱们消费的装备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勾当那个跑比赛的装备，
0: 就没有必要用到了。
1: 对，就说实话，如果说你只是在路上行驶的话，这些动力方面是完全足够的，其实配备已经是完全足够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样大一匹马力的车，其实普通人是蛮难驾驭的。
0: 哦，
1: 因为毕竟上了1000匹的马力。你知道1000匹是什么概念吗？各位朋友，以前我们在谈到这个车的马力是多少的时候，甚至还有几十的、90多匹的马力的一些车型。
0: 对，比较多的，我们记得说有100多、200多的也
1: 有。现在其实因为有这个电机的加入哈，其实整体来说马力可能300-400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上1000匹的马力呢，还是属于那种非常大的一个范畴的。
0: 有点夸张了。
1: 对，没错。再从车尾的视角来看的话，小米预期 GT 最大的变化呢，便是启用了全新的一个后包围的造型。相比起普通版本的车型呢，这个 GT 采用的是双边的尾部扩散器的面板，而在中间部分呢，则是安装了苏七 Ultra 同款的可以电动调节角度的扩散器的装置，进一步的提升到了车辆的一个车尾气流整合能力。所以的话，预期 GT 的尾灯组呢，内部光源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踩下刹车的时候呢，整体的一个环形灯组呢将会同时的点亮。相比起日常的尾灯组的亮度呢再提升一档，而转向灯组呢也从现款的预期外侧的一个小 C 字形变成了可以延伸到后备箱面板的一个大的一个 C 字形。其他的细节上面呢，这个新车依旧会配备碳纤维的压尾以及车顶的扰流板。
0: 多好看的一款车呀，它的内饰跟它的外观也非常的呼应，
1: 对
0: 我的感觉。
1: 其实小米预期的这个以前的版本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版本哈，就是它的这个内饰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好评了，因为它的这个天际屏的一些影响哈。天际屏呢，其实这个概念我记得最先开始出现到的车型是在这个阿维塔的车型上边。
0: 对。
1: 当时是非常帅，也有很多人喜欢，然后呢小米就说哎，这种设计还蛮不错的，
0: 那我就沿用一下吧。
1: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内饰的喜爱程度其实是非常足够的哈。
0: 对的。那么来进入到车内看一下啊，预期 GT 的整体风格与普通版预期在造型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的。但是在细节部分呢，还是增加了 GT 版本专属的一些设计。例如新车内部采用了更多的一些碳纤维装饰面板啊，像是仪表台左右的两侧，还有方向盘上下部分呢，前排座椅靠背以及车门的迎宾踏板部分。而 GT 的标识也是布满车内的细节当中。在副驾驶前方仪表台上和座椅靠背上都有 GT 的刺绣，那么车门面板上则有 GT 的金属名牌，整体细节上情绪价值也是拉满的。
1: 没错，其实在细节的这些做工用料上面，包括说设计的巧思上边啊，小米是一直都
0: 没得说的，
1: 非常不错，
0: 很注重细节。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爱它的
0: 车型。是一个大方又细腻的雷总啊。
1: 大方又细腻的理工男。
0: 对。
1: 另外的话，这个小米预期的 GT 呢还采用了内置的专属 GT 车型的 UI 界面啊，天际屏可以选择更加具有运动气息的交互界面，甚至呢可以在上面显示到 V8S 的一个 EVO 的后电机的转速。中控屏的界面呢也配合了运动属性加入到了赛道的背景，同时呢采用了大量的红黑撞色的设计。因为这个红黑的撞色其实就是咱们汽车圈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啊，你要营造出赛车的感觉，营造出高性能的版本，红黑的配色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0: 非常经典的配色。
1: 没错，甚至呢雷总还是为这个购买 GT 车型的消费者们准备了专属的歌单和锁车的专属的音效。
0: 什么专属歌单呀？万一买了 GT 车，但是呢这个专属歌单不是自己喜欢的，
1: 可以换，可以换，
0: 可以换啊。
1: 歌单这个东西是肯定是可以换的哈，
0: 非常的有细节感
1: 对，非常有细节。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提前给你准备就是代表的是我的心意对吧，这个感觉给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在细节方面真的是可以称之为一个细节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细节还是真的拉满了再来看一下配置上吧。新车配备天际屏、16.1英寸中控的触控屏，标配全车4座按摩智能。

0: 能挑光天幕，超静谧座舱，舱内2.3平米的材质哈、啊，这包覆，那么还甚至呢，标配了前后四座的座椅按摩功能，同时还有5款的外观车色，包含车厘子红呀，还有火山灰、钥匙黑、珍珠白、钛金属色，还有以及2种风格内饰和3种的内饰配色。智能配置上呢，预期 GT 也将会标配激光雷达，以及搭载小米的。这个 XLA 的认知大模型在驾驶辅助方面呢也会有更好的表现的、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今年呢小米也是在自己的一个车型上面做了一定的深化，比如说它的这个就是辅助驾驶方面以前的话你提到这个辅助驾驶方面的话小米几乎是可以排除在外的，因为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能力不是特别的强，然后在今年呢也是做了一些深耕在里边哈。在行走的机构方面呢，这个小米的预期 GT 呢搭载了全新的小米蛟龙底盘大师版，悬架呢采用的是双阀的 CDC 的一个减震器，再加上闭式的双腔空气弹簧，可以实现压缩回弹双向的阻尼调节。那么在空气弹簧呢可以独立的调节到高度和刚度，匹配多种的一个驾驶的模式，同时的话新车还在后电机当中呢集成了 ELSD 的一个电子限滑的差速器，可以更好的控制到左右车轮的一个动力方面的分配。
0: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其实刚刚也说了哈，预期 GT 它是首搭了小米汽车新一代的超级电机 V8S EVO 与 V6S Plus 前电机的一个搭配，实现了双电机综合功率1003马力，其中 V8S EVO 超级电机的功率和效率相比呢 V8S 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功率提升5.9%，达到450千瓦，效率达到了98.38%，实现了性能和能耗的综合优化。那么基于此呢，再搭配上101.7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还有897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新车的 CLTC 续航里程最大可以达到705公里。另外呢，新车还拥有5.2C 的充电倍率。
1: 没错，也就是说，在这个咱们的电池属性上面，包括说补能上面呢，也是做了一定的优化啊。那综合了以上的新车的所有的变化，最后再来揭晓一下小米速七GT 啊，这个小米预期 GT 在纽北的这个格林北环的赛道圈速记录啊，7分34秒，
0: 哦，很厉害
1: 啊！这个只是前菜，还做了更快的飞行圈，最终的圈速成绩是为7分22秒755，相比起之前的成绩呢，快了10秒，把纽北 SUV 最速量产车的桂冠呢是带得更加的牢固了。
0: 对，这是他的一个成绩嘛，但是平时的话还是不要去这样操作哈。
1: 对，没错，这个人家是专业的赛车手才能够驾驭到这么样大一匹马力的车，
0: 是
1: 大家平常开的时候还是悠着点。
0: 可以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一下，哎，我的这个预期 GT 可以达到多少多少，但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安全的。
1: 我有1000匹马力，但是呢跟你跑我只用200。
0: 对，但是呢我开车的时候我还是要就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是赛车手，还是要就是老老实实的来驾车就可以了。
1: 没错，在介绍了这个大顶配的一个旗舰 GT 车型呢，这个小米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入门版的车型，这个其实更加贴近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啊。预期的标准版，为什么叫做标准版呢？因为该车使用的是73千瓦时的一个小的电池组，其实也不算特别小，只是说相较于来说的话会比较小一些，
0: 因为它谦虚。
1: 然后呢，依旧配备了235千瓦的后置单电机，经过一系列的优化，续航里程最大可以达到643公里。不过呢，该车并未配备空悬等等的一系列的舒适配置，但是啊，也进一步的降低到了购车门槛，233500的一个售价呢，依旧标配激光雷达和使用小米最新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可以让更多注重城市内通勤和驾驶辅助能力的消费者去选择。如果说你不是这么的在意到它的这些行驶质感方面的话，或者说是这个在意它的一些舒适配置方面的话，入门款的无疑就是性价比最优的一个选择。
0: 是的，那标准版车型在车辆的外观设计与内饰设计上都和现款的预期没有任何的变化。轮圈可以选择此前初代小米苏七上的20英寸的梅花圈。
1: 没错，并且呢依旧是配备了对向的四活塞的自动卡钳以及 CDC 的可变的阻尼悬架。外观颜色上面呢，新车可以选装这个钛金属色以及鎏金粉啊、珍珠白、火山灰还有车厘子红。其他的配置方面呢与现款的预期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0: 没有太大的变化啊，颜值什么的都没得说。

0: 很好看的。
1: 对，没错哈、其实就是有减配到一些这个续航里程方面，包括说就是舒适配置方面嘛。其他的就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一点。
0: 是的啊，那跟大家聊完了这个新款的小米预期 GT 啊、再来聊一下我们新一年的爱心送考，又开始了。现在我们内江呢也正在全程的进行招募当中哈、2026年高考将至，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填成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那么内江市将开展以填成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于6月7号、8号、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没错。那在活动期间呢，将会通过填成护考的小程序发布到考点的一些电子地图，收集到考生的乘车需求，按需调配这个送考点的爱心车辆，考生呢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准考证免费的乘车。主城区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系黄丝带的出租车以及社会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服务。在内江一中、内江二中的驼中路校区、内江二中的城南校区、内江六中的高新校区外，设置有集中的服务点，开展一系列的这个为咱们的高考学子护航的活动。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好了，接下来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到哈，咱们的今年的爱心送考呢，我们也是正在全程

0: 从招募到咱们的爱心司机们，
1: 是的，爱心车辆的一个招募哈，大家可以关注到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关注啊，就可以获取链接了，因为它会弹出来一个爱心送考的链接。
0: 对，没错，如果说您实在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找，就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打嘛，对吧？打字吧。
1: 是的，上面也有这个详细的信息，但是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爱心司机的一个招募相关消息。
0: 没错，我们需要您具备以下的一些条件哈，比如说首先您要有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必须要相符，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1: 车况良好，
0: 对，车况一定要比较良好一些，车龄要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在检验有效期内，并且呢是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也就是说需要您这个有年检自己的车辆10年以内，而且呢是买了保险的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等的严重的交通违法记录，未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的交通事故。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到哈，爱心送考支援服务活动呢将会通过填成户考小程序来发布送考点的电子地图，还有收集考生乘车需求，按需来调配送考点爱心车辆，考生呢就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的进行乘车。那主城区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系黄丝带的出租车、社会爱心车辆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服务。
0: 没错哈。那咱们的高考期间，也就是在2026年的6月7号、8号、9号的3天呢，我们也会将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欢迎广大的考生来免费乘坐。首先呢，来跟大家关注的是市中区方面，市中区的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在内江一中、还有内江二中的驼中路校区、内江二中的城南校区，以及内江的这个六中的高新校区，校外呢也有设置到集中的一些服务点。那当然，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志愿服务点的一个点位呢，有这个江城花园的转盘，还有市中区的金科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还有市中区的城南江山树的大门外，以及市中区田城国际社区 A 区的大门外。
1: 还有市中区内江宾馆以及市中区金科时代中心双洞路停车场入口的位置，还有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以及市中区世纪滨江2期大门外，还有呢就是东新区，我们来看一下啊。东新区是老区政府办公楼外中心路，还有呢东新区和平桥五医院外东新区中医医院的位置。
0: 然后呢就是东新区的爱丁丰泽园的新桥界的路口，以及东新区内江六中兴隆校区育才路的这个人行天桥之下哈，再有呢就是东新区的绿岛银座的大门外，也是万达广场的一个点位，还有东新区的欧城印象271号门外，以及东新区的邦泰大学城1号牛船长火锅。
1: 再来关注到内江经开区豪子口火车站售票大厅外，那么同时还有内江经开区英伦世家正门外，还有在内江经开区汉语小区的正门外，以及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大门外。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
0: 内江高新区的万盛天街汉安大道的侧广场处哈，这个只有一个点位啊。
1: 对，
0: 其实和咱们平常就是往年的点位大差不差，还是可以的。
1: 那同时呢也在这个期间会开通12356高考学生心理援助热线，每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的12点都为考生提供全天候的一个心理疏导呀、咨询等服务，还会组建专业的社工心理志愿者队伍，驻点开展情绪疏导、压力调节，对于这乡镇的考生呢，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地教育、社会工作等部门提供爱心送考有关服务，针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困难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特殊考生开展结对帮扶、专属送考、慈善助学等精准服务，筑牢全方位助考保障网。
0: 没错，据悉呢，本次活动是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教育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 委等12家单位联合主办，市融媒体中心、市交管支队等多家单位承办，联动全市公。

0: 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出租车、网约车公司、社会爱心人士共同参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暖心化的助考服务体系。
1: 是的，所以目前呢，活动正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爱心司机志愿者，欢迎广大的市民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甜橙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征程。可以关注到最内江以及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点击关注的那一栏，就是右下角的位置就可以看到爱心送考的链接，点进去就可以报名了。
0: 没错哈，这个也是咱们每年都在做的事情啊，而且呢大家也非常的热情哈。几乎每次一提到这个爱心送考呢，大家的这个参与度热情度是非常高涨的。
1: 是的，一点一滴就能够汇聚成汪洋大海。
0: 没错，有符合条件的司机朋友们也可以去按照我们刚才说到的方式关注到咱们的两个微信公众号，一个呢是最内江，一个是内江头条。关注到两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下方的菜单栏当中找到爱心送考的界面，提交到您的基本信息，通过考核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本次的这个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了。
1: 当然详细的要求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边进行查询，看看自己符不符合当时的，还有就是里边的一些相关条件。如果说符合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报名了。
0: 没错。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到关于汽车方面的消息哈。既然说到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咱们国内的车市彻底引爆了这个价格方面的大轮战，这个沉寂多年的燃油车市场呢，有点全面崩盘的意思在里边了。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啊，这个燃油车就逐渐来说卖得越来越好了，因为有一个购置税的影响，就导致大家说，哎，这个我买新能源车我也要交购置税了，现在，那我何必不去抄底这个老的这个燃油车呢？啊，反正都要交购置税，是吧？在那个时间段呢，还算是蛮好的。然后呢，到了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啊，就叠加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政策方面的影响。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些扎堆上市。你看，我们在这两个月当中说了多少款新车？就累计下来应该有100款左右吧，应该不夸张哈。
1: 反正没有100也50。
0: 应该是不太夸张的，因为每一周我们给大家做这个新车盘点的时候，差不多都是20-30辆啊。沉寂多年的燃油车的市场的全面崩盘，从几万块钱的这个家轿到百万级别的豪华，全品类的开启了清仓式的降价，最高的降幅呢逼近了30%，多款的热门车直接打了7折，比如说奥迪的 A6
1: 就是降价嘛，降了9.1万、
0: 降了9万1、本田思域跌破了10万啊，堪称近10年以来最大的燃油车的价格战啊，持币代购者呢迎来了抄底的一个黄金窗口。那全价位的跳水，豪华车腰斩，家用车地板价，这一波降价呢绝非是个别品牌的一些短期的促销，而是超过了40款主流燃油车的集体让利，平均降幅达到了17.2%，覆盖了自主还有合资豪华全阵营，诚意呢是直接拉满了。
1: 那么来看一下哈，豪华车方面的话，这个降价方面是怎样的一个走势？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奥迪 A6 呢，直降了我们刚刚说的9.1万元，降幅达到了29%。
0: 对，
1: 那终端价呢也是跌到了28嘛。那曾经的高端的标杆呢，如今走的是一个亲民的路线。
0: 没错，终端价28万不是说28万你就能这个落地哈，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裸车价，28万你已经需要叠加这个保险，再加上购置税啊，这个才是您的落地价哈。然后呢，奥迪的 A4L 狂降10.3万，降幅30%，20万出头就能够拿下曾经的豪华 B 级车。蛮夸张的吧。
1: 还有的是奔驰 GLB 降幅呢达到了56%，优惠了18.3万元。宝马七系呢最高也是降27万元。那这个豪华车溢价的话呢也是比较凶的。
0: 没错，那要提到降价的话，怎么能没有捷豹呢？啊，捷豹的叉 EL 最高降幅达到了50%，指导价349600，如今174800落地直接腰斩。叉 EL 啊，这也是豪车呢，二线豪华品牌也是豪华品牌哈。合资家用车啊也是有降价的一些幅度，比如说本田思域啊也是卖得很好的一款车，直降3.2万，降幅达到了24.6%，最低指导价9.79万元，跌破了10万的大关。大众的宝来直降3.5万，降幅31%，指导价11.29万，如今呢77900落地，比二手车还要再香一些，
1: 非常的划算啊。如果说一直就有喜欢想要买就是比较平价一点的这个燃油车的话，这个大众宝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我觉得现在去抄底燃油车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如果说你还是不慌的话，你还可以再稍微等一下，等到什么时候呢？就是等到在6月底啊，因为一直来说我们这个汽车圈里边都知道哈，在6月底和12月底就是这两波期间呢，其实价格是比较到顶点的一个冰点的一个位置。为什么？
1: 就是价格比较香的时候。
0: 对，6月底年终冲量。
1: 12月底
0: 年终冲量，
1: 两个终是有点不一样的。
0: 对，没错，
1: 一个是中间的终哈，一个是终极的终。
0: 对，没错。
1: 刚才来看一下日产轩逸的经典版哈，它是优惠了1.79万，降幅22%。终端价呢低到6.2万，这个真的是一个代步神车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没错。还有包括说本田的雅阁入门价跌破了14万，合资 B 级车的门槛呢也是逐渐的降低了哈。当然也有自主品牌轻酷冲刺啊，6万就能落地，比如说长安逸动的经典版，直降2.1万，终端价仅6.49，荣威 i6 最低74900，10万级的家轿市场呢，就是彻底已经卷疯了哈。其实说到降价的真相呢，怎么说呢？也不是说车企突然之间就说，哎，我 就是要降价，就
1: 是
0: 要让大家卖到更好的产品。
1: 一些压力嘛，就比如说
0: 肯定是有压力的。
1: 你看这个新能源市场多好呀，多火热呀，所以确实可能燃油市场的话走势就不太乐观。
0: 对，没错，你看。包括说我们在这两个月说新车可能说了100来辆，你提到真正的提到燃油车的占比可能就那么几台啊，这确实是比较少的。
1: 因为很多的一些车企它面向的就是要去转向新能源，
0: 对，
1: 也会就是有部分的这个燃油车，但是更多的可能会出一些什么增程啊，
0: 对
1: 吧，混动的呀，新能源的呀，就是这样的一些结合了。
0: 对，没错哈。首先来说，你的新能源渗透率现在就比较高，已经是突破了60%了啊。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最新的国标来袭，国七 B 的排放标准呢将会在7月1号实施，那可能有很多的经销商手里边就握着很多国六 B 的一个库存车啊，你不降价就面临着禁售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呢你必须要降价，
1: 只能够降价了。
0: 哎，对，没错哈。所以关于这些价格方面的问题呢，如果说有比较关注的朋友，也可以去这个当地的 4S 店详细的了解一下价格，谈嘛啊，对吧？只要你能谈，这个指导价都不是指导，就
1: 虽然我们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叫没那么简单，但是你去谈的话可能还是比较简单。

0: 的味道啊，太像了。
1: 这没办法呀，太高了。就是如果说不用这个假声的话，
0: 快去学习几首他的歌吧。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来唱。
1: 亲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
0: 可以啊，
1: 还是可以的哈。
0: 对呀、
1: 啊。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纳聚田城，猎营未来；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
6: 冯发贵、薛学生会见出席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嘉宾；
1: 内江交警发布三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6: 深耕天东全产业链，东兴区擦亮中国天东之乡金字招牌。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19日，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住建厅党组书记、厅长邓丽君，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并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签约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围绕房地产平稳发展、建筑业转型、城市更新、城市安全建设、历史文化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住房保障、城乡融合、人才培育九大领域深化合作，搭建常态化协作机制，打造厅市合作新局面。邓丽君对内江城市建设成果予以肯定，希望双方紧扣发展部署，科学谋划住建领域发展规划，抓实城市更新、产城融合、城市治理等工作，全力建设宜居宜业、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冯发贵感谢省住建厅长期以来的帮扶支持，表示内江将依托此次合作，深耕城市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打造宜居公园城市与老工业城市更新样板，全力落实协议内容，深化务实协作，助力

0: 全省铸剑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双方相关负责人完成协议签署，与会市领导出席仪式。签约期间，邓丽君一行还实地调研市内楼盘及住宅小区，实地了解好房子建设、物业服务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5月20号，以纳聚田城恋迎未来为主题的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大会集中推介内江优质投资环境与特色产业园区，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现场签约一批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国际著名电化学能源专家张九俊视频致辞，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省经济合作局党组成员、省经济合作促进中心主任张孝明致辞，科学技术厅一级巡视员赵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应建、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张海啸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上发布纳电应用场景清单，开展产业推介，还达成多项签约成果。内江与甘孜州签订产业协同发展协议，现场落地8个纳电产业重点项目。张孝明、冯发贵先后致辞，分别从区域发展、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介绍内江地处成渝复兴的区位优势，完善产业平台与优质服务举措，阐述当地深耕纳电产业、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的底气与决心，诚邀各界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多位业内专家、企业家纷纷看好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深化务实合作。会后，参会嘉宾前往川渝纳电产业园、国际物流港等地实地考察调研，聚力共建纳电产业发展新高地。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张晓丽报道。5月19日下午，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学申会见出席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的一众新能源企业嘉宾，市相关领导参与会见。对内江而言，其地处成渝复兴，交通物流便捷，产业根基扎实，发展纳电产业条件优越，当前已出台专项发展方案与扶持政策，聚力构建纳电全产业链，致力打造产业发展高地，擦亮内江纳电名片。冯发贵诚挚欢迎企业入驻，期盼各方依托自身技术资源优势，深化产业合作，助力内江纳电产业急剧壮大，并承诺提供优质服务与充足要素保障。一众企业嘉宾对内江营商环境、产业布局及发展势头高度认可，看好内江纳电产业发展前景，表态将加大投资布局，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投产，携手深耕市场，共谋产业发展。
1: 近日，内江交管部门梳理3起典型交通事故案例，以案释法，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警示群众文明守法出行，减少事故发生。第一起为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变道引发两车相撞，涉事少年未满16周岁，骑电动车且随意变道担主责，提醒严禁未成年人驾电动车上路，出行切勿随意变道。第二起是轿车路口左转疏于观察与摩托车相撞，肇事车主负全责，警示车辆路口转弯务必减速瞭望，礼让直行车辆。第三起是驾驶人无证驾驶摩托车逆向行驶引发碰撞，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交警提醒，无证驾驶、逆向行驶、违规骑行等行为隐患极大，呼吁广大市民严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谨慎安全出行。
0: 近日，天东护肤礼盒在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四川赛区遴选及四川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中斩获银牌，东兴区再度吸引业内外广泛关注。作为千年天东种植之乡，东兴区推行粮药套种模式，落实种苗补贴与农技培训，引入智慧农业，依托多元经营模式壮大。

0: 种植规模，目前全区天冬种植面积约3万亩，占全国60%，还建成2种繁育基地与多处标准化种植园区，筑牢产业根基。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建成多处初加工站点，攻克机械化脱皮核心技术，大幅降本提效，还联合多家科研院所深耕产品研发，推出食品、日化、养生用品等40余种深加工产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此外，线下布局多家特色门店，多款产品亮相各类大型展会，市场销量可观，还打造天冬展览馆，发展康养文旅融合业态，借助电商渠道拓宽销路。接下来，东兴区将持续完善产业体系，做强品牌影响力，全力擦亮中国天冬之乡名片，以特色天冬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眼下，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后冲村30亩白乌鱼进入生长关键期，基地设施完备，实行生态精细化养殖，严控水质、投喂及病害防控，长势良好。该基地4月完成鱼苗投放，预计10月迎来丰收，全年总产量可达9万斤。今年起，养殖基地纳入村集体经济统一运营，告别零散养殖模式，当地搭建村集体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实行收益分红，还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持续壮大特色水产产业，推动养殖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养殖标准，拓宽销售渠道，打响产业品牌，让白乌鱼产业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
0: 5月18日是第48个国际博物馆日，资中县博物馆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馆内推出金石拓印体验与文化名家讲坛两大特色活动，不少青少年参与拓印实践，亲身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文化学者现场解读馆藏文物，讲述本土历史人文故事，让市民深度领略地方文化底蕴。此次活动让文物与历史文化贴近大众生活。下一步，资中县博物馆将持续做好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深挖本土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凝聚文化发展精神力量。
1: 5月15号，隆昌市首届跳绳比赛在市体育中心落幕，赛事为期3天，覆盖大中小幼全学段，首次实现师生同场竞技，标志着当地学校体育迈入规范化、专业化新阶段。比赛参照全国竞赛规则，设3大类、9个小项、4个组别，70支队伍、718名选手参赛，其中教师210人。赛事采用电子技术、视频回放等设备，保障成绩公正，为后续选拔参赛队员奠定基础。赛前师生同训，以赛促练，赛时相互鼓劲，增进情谊。此次赛事参与面广，有效激发师生跳绳热情，推动体教融合落地。赛后各校将筹备跳绳社团和联赛，打造校园体育特色，隆昌市也将以赛事为契机，备战省运会，助力教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熊碧宇报道。5月19日，威远县紧扣第16个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联动各大景区推出系列惠民、便民、利民文旅活动，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服务品质，营造良好的文旅消费氛围。船石湖运动休闲度假区开展水上运动、亲子挑战赛等活动，石板河景区推出鹅卵石创意绘画，两项活动持续至5月31日。景区还推出露营优惠、徒步打卡等福利，并计划暑期开启穹隆清凉耍水季，7月开放石板河露脊滑车项目。乌龙河百胜耀谷景区将于5月23日启动研学活动，涵盖小满节气课堂、农耕体验、中药 DIY 等，依托中

0: 绍资源，传递中医文化。此次活动激活了威远文旅消费潜力，擦亮了文旅名片，为内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颐和安养文旅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销售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8383291797，18383291797。
0: 再来关注四川蒲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护理员，年龄要求30至6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7378764569，17378764569。
4: 再来关注四川森运健身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瑜伽普拉提老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

0: 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8683231199，18683231199。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400至26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师傅，1名钟走私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联系电话0832233-5358，233-5358。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报关员，会韩语，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26至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管培生，要求是25到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再来关注到内江高新区信通网络经营部，他们要招聘5名移动客服，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向老师，电话19827364612，19827364612。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3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5708320118，15708320118。
1: 再来关注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约8000至1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 236-0060。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化工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正旺新材料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硅碳车间主操，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硅碳车间品质工程师，一名硅碳车间品质主管，一名硅碳车间体系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石墨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2万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水电维修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数控车床操作员，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 CNC 加工中心操作员，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制造工艺主管、工艺主管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结构设计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建造师、一名造价师，年龄要求22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总监助理，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981430875，18981430875。
4: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3: 再来关注到内江红联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再来关注到四川智慧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37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3: 来关注到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4: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私应学徒，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名转嫁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4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
4: 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另外来说到今年五二零特别有意义，跟明天就是小满了，二十四节气小满，一个直接坦白的我爱你，一个是含蓄内敛的小满胜万全，一花为全开，月为全圆，阴而为满才是最好状态。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不求事事圆满，只愿日日有爱，所遇皆甜，所爱皆安。来，我重庆播王学堂老师跟大家带来了六个段子加一个谜语，不要这个是女娃娃视角的一些段子哈。嘿，不要整天说自己是单身狗，狗在你这个年纪早就干了。虽然我们不熟，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原子来跟我套近乎啊。我力气有4两，脾气可有半斤，加上我的体重也勉强算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跟我过日子，嘿，余生请放心，弄不通你。人家减肥减腰减屁股，我就不一样了，我非要从脑细胞开始减。哼，如果你要是把我追到手的话，你会很开心，心里面会想，嘿，终于把他骗到手了。但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上了嘴船了吧。虽然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但是晚睡晚起心情好啊。重庆播王学堂老师段子说：失败呀，失败呀！你看特朗普都去过2次北京了，普京都来北京20多次了，我还一次都没有去过。最佳大师嘛，而一个来到真手，我们听众里头可能还真的是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北京，包括之前是统计全中国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应该都是十亿好多亿那种计划啊。大家啷个说呢，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半径，工作消费能力啊，综合起来反正就是说难听点的话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说在不如自己的人而且找新的平衡，而是对于自己已经得到的幸福要有感知。我重庆播王学堂是今天这个谜语必须要先给大家公布答案再来说这个题面，免得你们东想西想哈。先跟大家说这个谜语的谜底是扣纽扣，它的谜语谜面就是摸摸你的扣扣我的，还是我公布了我觉得不行，我还是要胡思乱想。重庆播王学堂老师你太考验我了，这是我的软肋，我做不到，不尤其今天有五二零呢，情人节呀。读了所有导致发广告那种，我觉得你这个谜语我无法直视，我乱想是扑面而来的。算了个说是什么这个，我都是把这个我都就发给节目组的同事，喊他们转到群里面，我一会儿算了个就谢谢了哈，我们重庆播王学堂老师。来个重庆播王。

0: 天还有，我看有一些，因为昨天我们放的是录音。哦，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昨天还有一个心灵鸡汤，大概说的是修得人间三分醒，六存岁月几分柔。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清醒自知，温柔上进，不讨好他人，不勉强自己，踏实做好当下，岁月自会馈赠温柔。愿前路坦荡明朗，岁岁喜乐绵长。来，我胖涛老师发的这个冷笑话加上一个脑筋急转弯，说周瑜喝多了，说到诸葛亮的时候呢，就对下人说，哼，诸葛亮小瞧我。说完之后呢，就用手摸了一下脖子，当天晚上这个手下就去把诸葛亮小瞧和周瑜全部杀了。为啥子呢？因为周瑜跟手下说的，诸葛亮小瞧我，我们三个都摸脖子。诸葛亮小瞧我，这个要拍视频演出来画面跟那个，反正就是把这三个人都摸脖子的意思。我庞大老师猜一个成语，羊给老鹰打电话，猜一个成语是，哎，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来猜得到不来，就是山羊媳妇妹跟老鹰一个打个电话过去，猜一个成语。之所以我把这个英文调出来的一个便于识别，二个呢也是跟大家讲里头谐音梗还带有英文的，看大家猜得出来这个成语不？山羊羊给这个老鹰打电话，猜成语。脑筋急转弯问，刚哥想买白薯，请问可以去哪里买，不会买到假的？白薯，哦，白薯有这个东西吗？红薯我晓得就是红烧嘛，白薯是那个一个地方特产吗？他说是去青城山买白薯都是真的，因为青城山下白薯真。哦，对，上周那个题还，前天那个题还没公布答案。假如唐僧跟白骨精结婚了，那他们生的娃儿应该叫啥子？大家猜对了没有？唐僧跟白骨精结婚生的娃儿就是糖醋排骨。唐僧白骨精，哦，有糖，有排骨，醋从哪儿来呢？糖醋排骨。咱们能接到拜本栏目，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有个温度的家庭智慧服务系统。详情咨询中国电信一万号。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想美美的时候把眼睛睁大点儿。福建漳州最近出了一个负面那个新闻，药水杨梅，说起来是有点吓人吓人的。因为我其实有点爱吃杨梅，但是呢，确实他们说杨梅那个里头容易泡虫儿来，就跟车厘子也是泡出来嘛。那个是果蝇的那个卵孵出来的那个小区嘛，嘎，你住在哪个小区？我住在车厘子上面那个小区。总之这一次出来这个负面新闻，一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就是杨梅这么好吃的一个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可可，它这个上了一些药水，大概是保鲜防腐剂脱氢乙钠乙酸钠和甜度是蔗糖八千倍的三五超甜的添加剂。哦，它也就是说杨梅本来是酸酸甜甜的口味，但是它为了保证那种甜度，另外整了一种三五超甜添加剂在里头，哎，就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十几家福建漳州那边的杨梅的收购店都用了这些东西，这都是国家早就明令禁止使用的这些东西，不管是那个防腐剂还是那个甜味的一个添加剂。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我们应该是记者老师采访的，他说的是别家不是都一样吗？意思呢，这个变成了行业的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你在哪儿吃的杨梅都是这样子整出来的。而且这些果农在私下交谈当中说的是自家人是不得吃的，娃儿不能够吃的，我们一口都不敢吃，这些工人直言专门拿来卖给你们这些城头人的。哎呀，你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反正这个杨梅这两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负面新闻，大家也不至于写写写写到一哈就一竿子打死所有的杨梅的这个商家，但是吃的时候呢多冲一哈洗一哈，我觉得也是有心头踏实点的。

历史新低了，相当于平均每要跳43万次才会发生一起致命那个事故。哎，总觉得那东西发生了就干了，还是有点那个的干。总之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安全有了一种认知了嘛，干认认真真的不要去啥子不规范操作也是没得问题的。世界好好耍跳伞运动的冷知识，人类跳伞的最高纪录已经突破4万秒。4万秒，我儿豁，我们平常说坐飞机呢，你已经在1000米高空什么什么样，也就比飞机都要飞得高了，就真的你像飞机你看到外头都是云层你上头了嘎，都说的是零下好多度各种不行了，但是现在创造的记录是有一个是谷歌公司的一个高管，说起来又在公司上班又还是一个运动的一种挑战爱好者，艾伦尤斯塔斯，尤斯塔斯老师2014年创下那个记录，他坐的是海气球，飞机都飞不到那个高的山，他坐个气球一路飘飘到了4万米高空上头，平流层4万米，哦对，上了万米高空都属于是平流层的，下面是交流层，上面是平流层，我也还感觉我现在感觉吹到外太空了，也没有到外太空4万米啊。这个4万米的高空一跃而下，这个高度是民航飞机的4倍的一个高度。在之前是奥地利有个极限运动员叫做是鲍姆加特勒尔，鲍姆加特勒2012年飞了个39000米的，啊，结果我说那我比他高，他也飞了个41000米的。除了飞得高，你说他挑战是英雄之外，其实飞得高啊，主要是你要有钱有设备，两个计算好，飞得上去，保温的措施，伞的那种可靠度，真正叫比较挑战的。这种伞往死了做的其实是低空跳伞，越矮的一种很疯狂的跳伞是1-2百米往底下跳，那个跳楼就差不多了，是吧？低空跳伞者一般是从高楼大桥悬崖固定物上面往底下跳，这种高度你想嘛，高的有500来米，低的可能就100多200米，知道吗？开伞时间就只有4-5秒钟，完全没得反应那个时间，在容错率很低，像这种事故就是高空跳伞事故的43倍，它这个呢就属于极限运动了，跟那个叫做翼装飞行，就是穿起一个衣服把手一拍起往山底下跳那种呢，就有点差不多那种作死那个玩法了。现在还有一种跳伞叫无伞跳伞，那无伞跳伞就是跳楼啊，跳穿城底下真那个汪汪，这个我好像也是网上看过这个视频的，这个人也是堪称的，你抛开他自己作死啊不可以模仿和学习之外，就我们人类的这种勇敢极限嘎，也还是要点个赞了。这个是美国那个兄弟2016年，他叫卢克·爱金斯，他就啥子伞都没有带，也没有穿翼装，就纯粹的从飞机上往底下跳，飞到7000米高空那个飞机一屁股跳，那飘下去咋办呢？底下整那个汪汪。大概他那个逻辑就是：第一，你要够勇敢，够有判断，整个那个过程任何人都帮不到你的，就是靠你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当然有个弊端了的嘛，惯性呐、飞机的时速啊，能够精确的计算嘛。但核心你要保持清醒呐、你要能够做那些操作啊，一路从天上日。我印象当中好像飞了快10来分钟，就是一直往底下落，然后呢，地底下就是先就讲好了嘛，比如这边是山，那边是湖，中间那么架一个网，那个网也不大，30米，我说30米其实就也就那么大点一坨了，从天上飞机飞下来要弊端了，这个就是当年的好莱坞大片啦，什么兰博啦，嘎，什么007啊那些那种玩法了，一路日飞，他就自己比姿势嘛，能够各种调整嘛，一直朝着往那儿飞，最后成功的创造了一个世界的一个记录。他入网的时候的速度高达82公里每小时那个时速，砰的一声比端了，那个地面上那个网呢，肯定啷个也有一个科学的设计嘛，缓冲它的那种整个重力惯性，最终把它截到安全的落网，嘎，这个英雄，我估计他这一辈子在整第二哈，他可能都不敢整的，可能跳下去那秒钟吧，然后啊，妈妈，我要回去，妈妈，我不跳。就这帮人跳这种东西，还有一种是带头三跳，就是急速的从太空边缘往底下跳的，就是可以破硬仗的，我跟你讲。当年有就是刚才说那个鲍姆加特勒还玩过一个，就是跳得够远，他是从接近外太空的往里头跳，跳出来了1357.6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就相当于377米每秒，音速才300，哦，我就说了破音，对，是破音仗，肉体破音仗，这个都要飞升了，要升仙那种，从天上日往底下飞，哦，这个就是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功夫》里头有一招叫做是。火云邪神，不是的，如来神掌从天而降。

是从天上一路那样落，看衣服裤都烧得稀烂的那种，真法杠。哦呵，你要说勇气、勇敢、courage is the key to the life, yourself, yourself。我记不到，我之前的微信签名一度用的这个 courage 就是英文的勇气。courage is the key to your life itself。勇气是生活的钥匙，大概之类的那意思。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毕竟人们想起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摆预告哈，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新闻书场是毛巾少爷养成记。昨天报刊台里面报选题的时候，都还有老师还真没听到这个。我其实也是偶然刷微博刷到热搜，我不晓得我们听众些好多对这事情来龙去脉有了解。我二货这个是被新闻热点那个反噬，这个新闻它还持续在那儿发酵。反正就简单来讲，是杰利亚这个毛巾品牌的老板祖孙三代的故事。他们家的这个孙儿出来整出来一堆，结果短剧在影射到了自己家庭的构成。后来那个谣言传得直八卦，我二货等会来跟大家慢慢拜。本栏目特别感谢锦和汽车商业中心，让二手车交易更放心。特别感谢成都移动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198元咪咕足球通年包，全赛季中超热门的足球赛事长期实力砍，送咪咕视频会员和600个G的专属的流量，办理又拨打10086。接下来我们再欢迎大家多多互动哈，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欢迎大家互动的。那渴望老师在说的是城里头人造的农药，哦，是你们城头人造农药卖给农村人，农村人说来，我们要打在菜和水果上面卖回去。冤冤相报何时了？我说我渴望你这个说法呢，把这个弊患倒是说透了嘎。农药是你们城头人研究生产出来的。林鹏和满满老师发的，我们屋头养了20只蚕子，却商业都搞不赢，吃得太快了。对呀，结果人家那一家养了12000只蚕子，他是真的也说不定要往这方面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黄瓜就读，黄瓜就读。这次我整理这个，片花呢就搞怪了，都弄点的。本来我还整理那个小满那个片花，不好意思哈，这两天有点其他工作有耽误，就没有跟大家把这片花给我抓紧出来。
0: 悲欢离合。

毛巾少爷养成记，听到名字有点封建迷信，有点不正能量的。其实呢，是他自己拍了个短剧。简单来讲，品牌就是杰利亚，祖孙三代了，没有传到第三代了。第三代最近闹了一些新闻，这个人呢叫石展成，然后呢这个自己拍短剧，然后呢短剧里头有带头有毛巾厂家，自己家里头有些家族亲戚关系，然后弄来真真假假，哪些是演绎，哪些是真的就分不清楚了。最开始来捡流量，为杰利亚带来了好多免费的广告，结果现在呢就开始被反噬了，负面的一大堆。简单来说呢，这个生意是这个石厂家老爷子当年创出来的。石厂家老爷子是解放后生人，52年嘛，50几年，1986年的时候他33岁嘛，那就53年的人。石厂家老爷子创的这个生意，他是在浙江诸暨寿明创建的这么一个当年叫诸暨县毛巾厂。最开始这个是一个国有的一个单位，他自己呢是在这个诸暨县三都区区上面有个工办当主任，应该是工业什么办公室啊。改革开放那个初期80几年嘛，大概大家就开始要办厂子，搞两个经营。哎，觉得石厂家这个同志还不错，就喊他你来挂个牌，把这厂搞起来。这家小厂呢，作为杭州西子毛巾厂的一个联营的一个企业，为西子毛巾厂，因为西子毛巾厂杭州这边可能搞得比较大一些，他呢就反正搞点上游的叫胚金，应该就不负责印花呀，赚点微薄的加工费呀，就把这个厂子就搞起来了。但其实呢，不管说是老爷子本身有没有这个运营能力，还是当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都不是那么发达。石厂家最开始石厂家是在诸暨乡镇当干部，后来到这个村上面当会计，从会计又慢慢的升到了三都区，三都区又当刚才说的工办主任，从工办主任后来才当搞的这个毛巾厂。你看他出来呢，说起来当会计懂钱懂生意，但其实市场经济的浪潮的初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能够搞出来的。所以这个毛巾厂投产之后，日子并不好过，厂子胆儿大不点，利润菲薄的，钱都让人家那个杭州西子毛巾厂挣了。他就只是加工那个粗胚，晓得吗？加点油薄，那时候很多一些政策呀，市场经济的摸石头也不见摸得那么准，所以后来这个毛巾厂就一直亏钱，一直亏钱，而且一边亏钱呢，一边帮别人做嫁衣，先后跟杭州、跟上海、海南好多一些厂家联营。所谓的联营呢，其实就是人家负责印点花，印个牌子就挣了利润的大。大头他呢就跟头混，厂的名字也改，商标也不断的改，改到后头把这个厂终于改了个资不抵债了。哼，你说有时候东西你也说不清，这里头有好多必然，好多偶然，改的垮兮兮了，哎，石厂家老板把他拿下了。就在整个这个厂难以为继时代弄不下去的时候，石厂家以这个艰难的一个决策，很不主流的一个想法，他把这个毛巾厂拿下来了。转机发生在1994年，当时呢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从完全的集体经济啊往民营方面改呀、混改呀啥子之类的。石厂家呢就承受到种种不解，因为他毕竟在操盘那个厂嘛，他对这个厂其实，比如说我们的厂内有哪样，工厂有哪样，哎，抛开所有你说他里头有没有打点小九九啊，实实在在自己一手办起来那个厂，也跟自己的娃儿一样的，嘎，你觉得是有感情的，说垮就垮了吗？还是有这种情节的。以当年的1994年要摸400-500万来买一个厂，你可抛开其他所有一模一样你要去拆的东西，就这个魄力，当时是把自己的房产抵押了，贷款贷了457万，把这么一个垮杆的自己搞出来的一个毛巾厂拿下来之后呢，他确实有一些可能想法原来没有实现的。比如说当时的毛巾主要是比哪个更经用，哪个更拽实，他开始比较意识到他生活改善了嘛，生活品质提升了，而就不是说哪个比洗脸耙洗几十年来一张耙从脸耙到卡，开始抹脸要用脸耙，抹卡要用卡耙，要将耙活，要将触感能够舒服一些，他有这个洞见，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未来有得干的。他就把这个厂房子贷款贷了457万拿下来，自己干一个牌子。石厂家就算是做了很大的一个决策。94年拿的，95年他大二娃子就跟着一起来干厂。当时他大二娃子22岁，叫石磊，其实就是现在这个毛巾少爷的老汉儿，这个是毛巾少爷跟这个毛巾老爷、毛巾太爷。反正
当年的石磊现在好像是当董事长的，杰利亚的董事长现在是，当年才22岁，也是公职，应该说家庭还是有条件，都是可以其实政府部门上班来做拿铁饭碗的，但最终呢也觉得说父亲下了这么大的魄力跟着一起创业啊之类的，就跟父亲携手自创了这个品牌，到96年注册的这个杰利亚的这个商标正式拿到，就开始从原来是帮人家贴牌代工挣毛利，到开始自己要面对 C 端，要去销售，要去把质量整好，把品牌竖起来，杰利亚呢就是这么子起来的。最开始嘎，你比如刚才说两个要把这个毛巾整得啪啪火火的，脸啪是脸啪，卡啪是卡啪要用好的这个原材料，不要用那种粗饭饭的，就开始这么整嘎，质量倒整好了，但其实是很亏本的，有两个注重品质，注重消费体验，确实你要承认了，杰利亚这个牌子在毛巾这块当年也还是这个做了一些创新呢、引领市场的前沿的。到2003年，你看9956年就开始自己干了嘛，就干到2003年就小干了10年嘛。杰利亚人家就从单干毛巾干成集团化嘛，基本上那老板老是干自己主业干不动了，干到瓶颈的时候就开始集团化搞房地产啦，啥子生意都干一点啦，就成立了杰利亚集团，在浙江诸暨是这个建立这个总部。到2010年。石昌家就开始有点退居二线的意思，就最开始创这个厂的老爷子石昌家主导到这个投资新疆，因为本身他干毛巾啊这些就牵扯到棉花呀、纺织啊之类的呀，他就觉得往上游自己一个要把原材料控制到利润更多，品质也更怎么怎么样，他在新疆那边就投资那个这个种棉花、搞纺织、染印、缝制，反正就是他整个全产业链，他就在那投基地啊之类的，然后呢就把杰利亚这个毛巾这边呢喊大二娃子在这儿管，自己呢硕士退居二线，其实呢就到那个新疆去专注生产基地搞品控啊、管理啊，就老爷子就有退居二线一点那种感觉了嘛。

笔记儿，慢慢想起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摆。预告哈，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新闻书场是《毛巾少爷养成记》。好，这个那两个又出来了，最近这个毛巾少爷这个事情呢，就叫说到这个大耳娃子，不是刚才说叫石磊吗？石磊是石家庄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生了这个石磊，1973年出生的这个石磊，然后呢，后头呢，石长家又跟自己公司的会计张小梅两个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好，就有了第二段婚姻，又生了一个叫石金的，这老汉儿也会起名字，嘎，一个叫石金，一个叫石磊，石磊呢就三个石头垒起的，啊，有三个儿子，三个日垒起的，嘎，你老汉儿。会计出身，还有点爱化学啊之类的，反正呢就这样子出来了这两兄弟。这个石金就是最近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毛巾少爷的死对头，大概是这么样子。就是这儿有一个小叔叫石金，比这个侄儿就是第三代的这个刚才说的叫石占成这个呢，其实也只大几岁，因为是这个父亲石张家都比较二次婚姻了嘛，年岁比较大了，在生的这个娃娃有了这个小叔子，小叔子其实跟这个侄儿呢年龄都大概相仿，说起来几乎是同龄人那种意思。然后呢这里头呢这个关系有点复杂哈，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不，我先把这个逻辑先说清楚，新闻啷个出现的再跟你说他们这个家门亲戚的新闻。好，就是到第三代呢就叫石占成这个小伙子呢，他自己出来之后呢也没有逼得要去接家族企业，他是学表演的，人家考取了中传，然后呢这个在中传学中戏还是中传的，我再看好像是中传，在中传，2018年考进的中国传媒大学戏曲影视学院学表演，说起来娃儿还是不错的。好，在这儿学了表演之后呢，出来之后明显就不是要做经商啊，从事这些东西。但其实呢，你想嘛，爷爷、老汉儿、叔叔一家人都在做生意，耳濡目染之下，这个娃儿呢，在学校里头也是多早就有做生意那种想法了。包括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卖球鞋，那时候呢，就是流行啥子什么 AJ 啊，啥子鞋子收藏啊。结果那个娃当年干亏了很多生意。卖鞋子，后来发现哇，这双鞋子我太喜欢了，哦，不卖舍不得卖。我觉得两个逻辑，一个是他有钱收藏得起，而一个呢可能也是卖不当妥，赚不到啥子钱，还不如就自己穿了，自己找个台阶下，就说是这个鞋子太好了，我要收藏。后头他又干过餐饮，搞过直播带货。2019年干餐饮是干垮了的，2020年他不是搞中传嘛，搞传播啊，网络这些可以噻，搞直播带货业绩为零，也啥都没有卖妥的。啊，就一边读起说。

一边就东染一下西染一下，到2029就是典型的一个富二代，2021年大学毕业之后，石展成这娃儿就办毕业了嘛，就觉得我是学传播学表演的，我还是相当明星，最终他也装模作样的觉得就不吃老孩的那碗剩饭，我就不跟你们这帮生意人打交道，我要走艺术的道路。他也到横店去当横漂，也真的跑龙套，他说去演太监，回去那老孩问说你演戏演哪个戏了，我演了一个内务总管。内务总管那就是大太监嘛，你关键是内务总管还是太监，反正都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演艺事业也屡屡碰壁，也就是说最开始呢想做生意学学学没有做成，想演戏演有没有演那个啥子，最后这个人混出来了啥子呢，最后还是回某金厂了，晓得吗？而且呢算是把这两者的结合，2023年春天石展成进入杰利亚集团工作，9月底在祖父经营的棉田里头创作了江游记、带你领回家族企业的残酷无情等等短片、少爷流浪日记等等一些短片，就这儿带出来的毛巾少爷这么一个所谓绰号。也就是说他做生意做不起来，他演戏演不出来，哎，但他把演戏和生意交到一起，哎，我这就是人家的独到的一个赛道啊。他家里边有毛巾这么一个厂，在家里呢也还是叔叔伯伯跟生意啷个关联，他就把里头真真假假里啊带点剧情，就把短剧里头典型那种爽文嘛，无非就是我被打压后来啷个反转了嘛，他就想到他们家里边有自己一个小叔子，说起来叔叔其实只大我2-3岁，哦，他又在爷爷的这个认可下面又是当总经理，因为他们家这个企业就杰利亚这个企业现在管的是那个老爷子，已经到新疆主要管棉花呀，管纺织啊，把上游品质弄得真好，原材料真好，然后呢企业又是管理又是一个很神奇的大二娃子，叫石叫我看叫什么，对，叫石磊，哎，我再看看，对，石磊啊就在管这个当董事长，哦，董事长嘛肯定就企业就大二官的，不，董事长呢是管面子，就是像英国的那个女王啊那种，只负责厨房啊我收啊，实际管理呢又在总经理上，总经理跟董事长又是两张皮，一家人就这样子分权，其实有点像那个老干妈那个太婆，人家也是安排那个股权，老干妈整个现在干妈本人持股只库持1%，但是呢大二娃子持股49%啊，二娃子持股50%，反正就是虽然太婆只持股1%，但最终我说了算，对吗？你们两兄弟哪个调皮，我就把我1%跟他举手，知道吗？我说，哎，老江湖，你跟他来了得不一啊？这个石长家老爷子一手创办了杰利亚，大二娃子当个董事长呢？因为大二娃子年岁也相对大一点嘛，二娃子实际其实跟这个所谓的也才30多岁，也就正值壮年，当起个总经理，日常事务基本上是石长在管。好，然后呢，这个侄儿呢也比这个叔叔也小不到那个2岁，出来啥子干不了，之后呢就讲究毛巾厂的故事。哦，小叔叔啷个整我？哦，就把这些剧情连整带加的，嘎里头你晓不得有好多整的好多加的。他就写了一个短剧，那个剧本就说的是有个毛巾厂的有个什么嫡长孙第三代，然后呢被这个叔叔掌了权之后，就发配到新疆，反正就感觉就很不核心的一个岗位。吃了好多苦，然后又一路反转，哦，就把双剧的那种套路嘛，啊，这都弄得真切。这最开始其实是一家人都高兴的，你懂吗？哎，娃儿有出息了，一网上呜，播放10万、几百万，哦，我们家广告都不用打了，省了好多钱，别捡流量赚得很。包括后头还说等等，把他爷爷也弄起去参加了节目的。这个老头儿还弄起去参加了这个一个综艺节目，他老汉儿也各种支持。参加综艺节目《微笑一号店》，包括老爷子石长家还弄起分弄起去参加了老板是新人的这个综艺节目录制，一家人各种都觉得，哎，娃儿终于出息了。大晓得呢，流量是会被反噬的。最近是他们一家人在哪儿了？杰利亚这个集团40周年了，这儿26到2683，40周年庆的时候，一张照片传出来，就发现老两口子站中间，董事长、总经理啥子。
子都是一看就是在 C 位圈里位哈，就这个石展成了这个第一张孙，就站在画面的很边缘，按说孙就站那儿噻。好，马上就开始发酵了，就开始说这个是不是那个剧情里头演的都是真的？这里头豪门在恩怨，家产在争夺，大二娃子、二娃子和孙抢权力。好，这个倒也很普通哈，反正到后头就更夸张了，就是老爷子不是有两段婚姻呢，而大二娃子有三段婚姻。

啊，老爷子的第二段婚姻的爱人是他们公司的那个会计，叫张啥子张小梅。好，然后呢，大二娃子的这个现任妻子叫张小燕。然后你想嘛，人好八卦嘛，你懂吗？这个事情就开始翻了，就哦，那么这是两姐妹，那是两爷子的嘛。好，这个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就开始别的卖毛巾的直播间都有人去闹的，你们卖毛巾的咋个的？我把整个毛巾这个行业都惹了一圈。这就是毛巾上现在已经反复上无数条的热搜和解释，接力亚集团自己的澄清，就是说这个不是那两姐妹，张小燕跟张小梅只是名字巧合了，一个是婆婆，一个是儿媳妇，不是的两姐妹啊。然后这个叔叔也是好叔叔，侄儿也是好侄儿，爷爷也是好爷爷，我大概就这样子。哎呀，我说这也好嘛，恩怨太有趣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一凡。
0: 首先，来为您刷新一下体坛快讯。关注到英超方面啊，有媒体放出了一则消息，说利物浦啊考虑要解雇他们的主帅斯洛特。体育部的体育总监正在密切的接触伊劳拉。针对这样一个传闻呢，名记罗马诺带来了最新的消息。他说，刚才说到斯洛特的帅位问题啊，最近也有不少的传闻说伊劳拉可能会出任利物浦的新任主教练。出现这类传闻其实很正常，一直以来利物浦都没有接触哈维阿隆索等其他主帅的人选。倘若俱乐部复盘之后最终决定更换主帅，伊劳拉确实会成为候选者之一。
1: 再来关注一下沙特联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2号的凌晨2点，沙特联第34轮利雅得胜利迎战达马克的比赛是在沙特的

0: 王大学体育场来进行的。上半场马内推射造险，本托险送大礼，随后呢菲利克斯助攻马内头球首开纪录，实时积分的利雅得胜利将成功夺冠。半场结束，利雅得胜利是1-0领先达马克。下半场科曼远射破门扩大了比分，而西马坎又送出点球，而摩拉耶施拉这个点射扳回了一城。 C 罗任意球呢直接破门，随后 C 罗推射破门杀死比赛。最终利雅得胜利是以4-1战胜了达马克，以2分的优势夺冠，而 C 罗也首次夺得沙特联赛的冠军，同时呢他也收获了个人第37座冠军，职业生涯进球数是达到了973球。过去的3个多赛季呢，球队多次冲击各项赛事冠军未果， C 罗也始终未能在新东家拿下具备含金量的主要赛事的冠军奖杯，仅随队夺得阿拉冠的冠军。此次沙特联的夺冠不仅是填补了 C 罗利亚德胜利生涯主要赛事无冠的空白，也为其海外联赛征战这个生涯当中是写下了重磅的里程碑。
1: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22号凌晨，挪威国家队啊公布了出战本届世界杯的大名单，26人名单，曼城的哈兰德还有阿森纳的厄德高啊都在列。
0: 而在明天呢，英格兰将会公布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阵容。目前呢，该名单的多处选择已经得到各家英国媒体的爆料，包括亚当沃顿、马奎尔、福登等人呢在内的多位英格兰球员都落选。而总结一下各家英媒的爆料，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像落选的球员呢，就包括马奎尔、卢克肖、福登、亚当沃顿、托莫斯、帕尔默、科尔维尔，还有查洛巴、刘易斯、霍尔、哈维、巴恩斯、吉布斯、怀特、鲍文、勒温、詹姆斯、加纳。
0: 而入选的球员则包括丹伯恩、梅努、马杜埃凯，还有利夫拉门托、乔丹、亨德森、里夫詹姆斯、伊万托尼、奥赖利、斯通斯，还有沃特金斯、戈登、埃泽、孔萨、格伊、宽萨、凯恩、罗杰斯。
1: 同样是征战世界杯的队员，中超第13轮以4-1大胜山东队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浙江队在欢呼雀跃的同时啊，更让他们开心的是队中的主力后腰朴振宪的伤愈复出啊，作为韩国队的一员，他即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中超唯一参加世界杯的球员。
0: 27岁那年啊，其实他随韩国123是夺得亚运会的金牌，实现了免兵役，此后呢又连续入围 K 联赛最佳11人，去年呢甚至是还获评赛季的 MVP。 但在这一系列光鲜成绩的背后，朴振宪的足球之路是布满了艰辛的，尤其是他最早只是出道于大田铁路，大田铁路呢是一家 K3 联赛的半职业俱乐部，或许呢也正是因此能够入选世界杯的阵容，也让朴振宪受宠若惊。他说道哈，当我的名字被主教练念到的那一刻，我惊讶地说道，哇，我真的榜上有名了。
1: 他还说回想起当初在韩国第3级别联赛踢球的日子，世界杯的舞台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梦想和目标，如今梦想成真啊，确实是百感交集。他说他收到了很多来自当年大田铁路队同事的祝贺的信息啊，能够走到今天，他说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0: 足球方面，再来关注一下 U17 世界杯抽签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的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队呢，时隔21年再次参赛，为第4档球队。中国 U17 男足会和西班牙、摩洛哥还有斐济分入到 H 组。赛事呢，在11月9号到12月13号进行。48支参赛球队还是被分为4档。每档有12支球队，东道主卡塔尔是被分为1档，其余球队呢根据国际足联排名系统来进行分配。该系统是基于各队在过去5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从2025年、23年、19年、17年还有15年当中取得的总积分来排的名。
1: 最近一届比赛的成绩呢，权重是最高的，往届的比赛的成绩权重呢是依次的递减。在昨晚的抽签当中啊，原则上每个小组只能有1支来自同一大洲足联的球队，而这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呢，刚刚说到是在11月19号到12月13号啊，在这个卡塔尔进行。

0: 八支球队呢是分到十二个小组，每组有四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以及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都可以晋级三十二强的淘汰赛。但是从三十二强开始呢，比赛就会采取单场的这个淘汰制啊。这个赛制其实跟这个即将开打的加盟世界杯的赛制是一样的。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抽签情况哈。A 组是卡塔尔领衔，包括有埃及、还有巴拿马、还有希腊。B 组呢是韩国、厄瓜多尔、新喀里多尼亚，还有非洲附加赛的球队一队。C 组呢是阿根廷、澳大利亚、丹麦，还有非洲附加赛的二队。
0: D 组呢有法国、沙特、海地和乌拉圭。E 组是意大利、乌兹别克、科特迪瓦和牙买加。F 组是塞内加尔、克罗地亚、塔吉克斯坦和古巴。G 组是马里、比利时、新西兰和越南。
1: H 组是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和中国。I 组呢是巴西、爱尔兰、哥斯达黎加、坦桑尼亚。G 组呢是美国、智利、黑山、阿尔及利亚。K 组包含墨西哥、委内瑞拉、喀麦隆、罗马尼亚。L 组是日本、哥伦比亚、洪都拉斯还有塞尔维亚。
0: 女足方面呢，24支队伍是分为6个小组，中国 U17 女足国家队和美国队，还有萨摩亚队以及非足联晋级的球队分在了一组。
1: 那本届杯赛将会在10月17号到11月7号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进行，小组前两名以及四个成绩最佳的小组第三将晋级淘汰赛阶段。
0: 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22号的凌晨，在 WTA 500斯特加斯堡站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球员张帅啊面对了美国球员纳瓦罗，在6-2先赢一盘的情况之下呢，是被对手以7-6和6-2逆转。张帅最终是1-2不敌纳瓦罗，也无缘斯特拉斯堡站的四强。
1: 张帅此前和纳瓦罗有过三次的交手哈，三战都是张帅全胜。不过呢，三次交锋都是在硬地，而红土赛场就像张帅此前所说的，年轻的时候没怎么打过红土，每一场比赛都是在学习。因此呢，虽然三胜对手战绩是占优的，但是红土场地还是让比赛存在一些变数。
0: 具体来看，首盘比赛张帅是跟上一轮一样啊，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他一上来呢就连续的破发，以5-2取得了领先。虽然纳瓦罗还是比较顽强啊，但是张帅呢还是成功的以6-2的比分用时38分钟拿下了首盘。
1: 第二盘比赛双方打得比较焦灼，那第二盘比赛张帅其实输得也挺遗憾的。纳瓦罗是率先破发，3-1领先，张帅也完成破发，把比分追到2-3，随后两个人交替破发哈，比分也来到6-6平。在抢七的时候，张帅是一度5-3领先，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背水一战的纳瓦罗没有放弃，他连拿四分啊，以7-5是拿下关键分，同样呢也以7-6的比分把大比分给扳成了1-1平。
0: 那相较于首盘的38分钟拿下啊，这一盘两个人就打了1小时09分钟啊。对于张帅而言呢，这一盘的消耗啊是比较大的，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吧。
1: 确实，纳瓦罗其实击球啊、没有太多的一些威胁性，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个调动张帅哈。所以说到第三盘决胜盘的时候，张帅由于体力的问题被纳瓦罗连续的破发，而纳瓦罗也以5-2拿到赛点。尽管张帅没有放弃啊，但是对手还是以6-2赢下第三盘，同样呢也以2-1逆转战胜了张帅。纳瓦罗也顺利的晋级到本站的四强，而张帅就此止步，没能够刷新在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的最好成绩。
0: 虽然说比赛输掉了，但是张帅呢也能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去备战接下来的法网了。在21号晚上的法网抽签当中呢，张帅的首轮对手是抽到了30号种子李吉尼。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李吉尼在斯特拉斯堡站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啊，是2-0战胜的布兹科瓦，将与淘汰了张帅的纳瓦罗去争夺斯特拉斯堡站女单决赛的名额。
1: 另外来关注一下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28岁的中国选手郭涵玉以6-3、6-4击败了希腊选手克斯特拉斯，以3战全胜、不失一盘的完美战绩杀入到法网的正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单打正赛。
0: 在距离正赛一步之遥的资格赛的决胜轮，郭涵玉在面对克斯特拉斯全程是掌握了节奏。开盘呢是2-0领先，然后被追到了2-2之后稳住了阵脚，第6局再度破发，最终是以6-3拿下。第二盘双方是互破发球。

0: 局。到了末盘阶段呢，郭涵玉是在第九局完成的关键破发，最终呢在发球胜赛局以6-4锁定了胜局，以3轮2-0的比分昂首晋级法网正赛。
1: 随着郭涵玉的突围，2026年法国这个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哈，咱们中国选手就直接凭借排名入围的郑钦文、王星瑜还有张帅之外，又多了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郭涵玉。另外呢，其实还有这个王希雨哈，也是在征战这个法网的资格赛，也希望他能够突围成功吧。
0: 接下来再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22号 NBA 东部决赛的第二轪，尼克斯在主场是109-93击败了骑士，那么系列赛呢就是以2-0的比分领先。骑士队的哈登在这场比赛是拿到18分、6个篮板、2个助攻，米切尔拿到26分、4个篮板和1个助攻，而尼克斯队的布朗森则是拿到19分、14个助攻，哈特是拿到26分、7个助攻，其中3分球是11投5中。
1: 另外有消息源透露，雷霆的球员杰伦威廉姆斯左腿腿筋伤势将为每日每场赛前评估状态，他会接受针对性的治疗，不到一个月内同一部位再度受伤，后续复出时间将依据恢复情况而定。在昨天的西部决赛 G2 当中，杰伦威因为这个伤病提前离场，他仅出场7分18秒，4投2中，拿到了4分1个篮板、2个抢断，正负值正二，目前雷霆是1-1战平马刺。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来关注到昨天晚上备受关注的 U17 世界杯的抽签仪式。
1: 第21届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北京时间5月21号晚在国际足联的总部苏黎世进行。时隔21年的重返该项赛事的中国2009年龄段的 U17 国少队是被分在了 H 组，和西班牙还有摩洛哥以及斐济同组。其实对国少队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和欧洲还有非洲强队交锋的一个机会哈，更是全面展现自己的良机。
0: 中国国少队是时隔21年之后啊，首次重返世少赛这样的世界性的大舞台。那么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世少赛当中啊争取到更好的成绩。而争取好成绩的话呢，如果啊能够分到一个不错的小组啊，自然是比较有利的。而且世界上有哪一支队伍参加这种大赛的时候不希望自己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呢？但是因为中国队啊确实是缺席这项赛事的时间太久太久了啊，长达21年之久，所以是只能作为第四档的队伍参与这个分组的抽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能够供中国队选择的余地啊相对来说就小得多得多。
1: 对，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中国队缺席这样的世界大赛，所以呢中国球迷印象当中

0: 抽签的时候一般都是从第四档次开始抽的，然后再依次第三档次第二，然后直到第一档次的种子队伍。因为亚洲范围内不管是成年国家队亦或是 U23 赛事、 U20 赛事还有 U17 赛事哈，咱都习惯了都是这么倒着展开的。但是国际足联安排分组抽签，尤其是这个青少年赛事，它是顺着抽的，都是从第一档种子开始抽啊，然后呢依次二三，然后最后才是第四档次。因此呢，国际足联组织分组抽签的时候还有一个不变的基本原则，就是同一大洲的队伍尽可能不出现在一个小组里边。
1: 那么这次 U17 世界杯的分组抽签当中啊，像东道主卡塔尔、韩国队还有日本队这三支亚洲球队啊都分在了第一档次，而乌兹别克斯坦、澳大利亚还有沙特阿拉伯都在第二档次，塔吉克斯坦呢则是在第三档次啊。换而言之啊，等中国队所在的第四档次开始抽签的时候，亚洲其他的七支球队啊已经全部都落位了。那么在同州不同组的这样一个原则之下呢，中国队就只能去其他五个没有亚洲球队的小组，所以在整个分组抽签的过程当中啊，中国队要么啊是去越南队所在的 G 组，要么呢就是与比利时、马里、新西兰同组。因为与中国队同档的越南队是被率先抽了出去啊，于是越南队呢是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小组，就是比利时这个小组，而中国队呢则是只能去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所在的这个 H 组了。尽管像 I 组啊、G 组啊还有 K 组啊也没有亚洲球队啊，但是因为剩下的这四支球队主要是非洲和欧洲的球队啊，同样需要考虑他们之间也要同州不同组，所以中国队即便是再晚被抽出来，也是就是基本上已经是落到这个 H 组了，就是抽签仪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推论了，
0: 可以预料到了哈。所以呢，即便是中国队想抽到好签，也因为档次最低哈，可能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也就很难说中国队究竟是否抽到了好签。但是坦率来说，相比而言，越南队所在的 G 组对手要弱于中国队所在的 H 组。换而言之，越南队的分组情况相对而言要更好一些，因为从名气还有印象方面来说，西班牙队肯定是要强于比利时的，而摩洛哥在非洲足坛要强于马里，只有斐济在大洋洲是要弱于新西兰的。
1: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说呀，中国国少队参加世界大赛，在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的同时呢，肯定是也希望啊，他们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准，甚至这一点比争取更好的成绩还要重要啊！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呢，你说世少赛拿个八强、拿个四强，你说确实我们非常鼓舞人心啊。但是相比较而言，这些球员们如果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结果。那既然如此的话，如果遭遇强队，像西班牙呀，还有摩洛哥呀，这样的应该说在世界足坛都占据着一定位置的这样的球队去当他们的对手，其实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啊！特别是像西班牙和摩洛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的五大联赛的球探啊，肯定是会关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表现的。那么与此同时，也就必然会看到他们的对手，也就是我们中国队的表现。
0: 所以说，有很多网友都在说哈，那希望中国队在和西班牙比赛的时候，小伙子们不要管比赛结果如何，但是场上的表现一定得好好拿出来，
1: 是
0: 希望能够被这些球探看见啊，看能不能有这个留洋的机会。
1: 对，
0: 还有就是分析一下发挥不稳定可能会是现在这支青少年队伍最大的问题。就像提及西班牙，我们印象当中啊，它就是欧洲强队，不仅成年国家队如此，青少年队伍的成绩也不用多说嘛。就以 U17 这个年龄段为例，西班牙国少队曾九次获得过欧洲这个年龄段赛事的冠军，六次获得亚军。而在 U17 世界杯世少赛上，虽然没有夺冠记录，但有四次杀入决赛的记录。而中国国少队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第七，更不用说哈，已经远离这项赛事21年了。
1: 只是说这些年来呢，西班牙 U17 这个年龄队的队伍的成绩啊，确实也是有所滑坡啊。你像在2025年的 U17 世界杯，也就是上一届 U17 世界杯啊，西班牙队呢是没有从欧洲区出现的啊，也无缘2025年欧洲 U17 锦标赛的决赛阶段的比赛，那自然也就无缘欧洲的前八啊，所以他是没有打进去年的世少赛的，跟中国队一样啊。而2024年的欧洲 U17 锦标赛呢，西班牙是参加了决赛阶段的比赛，是获得了前16强，但是小组赛当中呢是3战全败啊，名次垫底。再往前，2023年印尼 U17 世界杯上呢，西班牙是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的淘汰赛，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

0: 中呢是2-1淘汰了日本，但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又被德国队给击败，所以是无缘四强。再往前，2019年巴西 U17世界杯上呢，西班牙是进入到了八强，但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被法国队以6-1的比分给血洗。
1: 换而言之呢，西班牙这个年龄段的队伍虽然实力和水平肯定是要强于中国队的，但是整

0: 西班牙队会和东道主爱沙尼亚队、比利时队还有克罗地亚队同分在第一小组。现在的这支西班牙队的整体实力水平究竟如何？或许呢，可以通过这项赛事窥见一斑。
1: 而摩洛哥队呢，作为近几年非洲乃至是世界足坛啊，都是新晋崛起的一支新军。他们的国家队，我们之前在介绍这个，葡萄牙队的时候啊，是给大家介绍过啊。他们在上一届世界杯赛上是杀入到了四强啊，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甚至被认为呢是有希望成为第一支打破欧美垄断的冠军的队伍。而这不得不说，他们是得益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从2009年开始建立了一个穆罕默德六世足球学院啊，这与当初卡塔尔足球的崛起得益于精英学院是相类似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的摩洛哥的青少年足球，不仅是在非洲，更是在世界足坛成为了一股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在重视本国青少年球员培养的同时，摩洛哥足协还大力的开展血缘规划的行动，将众多分布在西班牙、法国这些欧洲国家的摩洛哥后裔召入到队中。特别是在2025年智利 U20 世界杯赛上，他们是历史性的第一次问鼎，更是激起了摩洛哥去夺取世界杯冠军的信心和勇气。
0: 而摩洛哥 U17 国少队层面呢，尽管在2013年阿联酋 U17 世界杯才第一次取得参赛的资格，而且今年呢也仅仅只是该队第四次取得世少赛的参赛资格，参赛的总次数甚至还不如中国队哈，因为中国队今年是第七次参赛了。但是摩洛哥在2023年印尼 U17 世界杯，还有包括2025年卡塔尔 U17 世界杯，是连续两次杀入八强。2023年是在四分之一决赛被马里队给击败了。2025年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被巴西队以2-1击败。而且呢，在参加 U17 世界杯赛之前呢，摩洛哥队先后在非洲 U17 锦标赛上获得亚军和冠军，成绩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目前摩洛哥 U17 国少队正在本土参加非洲的 U17 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并且以2胜1平积7分的成绩，已经是从小组第一名杀入到了八强了。小组赛的战绩呢，包括1-1战平突尼斯，2-1击败埃塞俄比亚，2-1击败埃及。而5月24号，摩洛哥队还要和喀麦隆进行四分之一的决赛。国内的球迷呢，同样可以关注一下这项非洲的赛事啊，对摩洛哥国少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和评价。
0: 至于斐济队呢，主要是因为 U17 世界杯啊扩军了嘛，跟这个世界杯一样啊。大洋洲呢有三个席位，这也使得该队有机会继2025年之后连续第二次参加 U17 世界杯赛。但大洋洲的足球水平啊众所周知嘛，所以呢对国少队而言，这是一个确保国少队最差能够争取以八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出现的一个送分队伍，所以要在他们上拿分的。在上届赛事当中呢，斐济队三场小组赛丢20个球，一球不进，包括0-6输给突尼斯，0-7还有0-7输给了比利时以及阿根廷。而突尼斯呢，在连续负于比利时和阿根廷之后呢，恰恰是因为大胜了斐济队，那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在12个小组第三名当中是排位第七，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
1: 所以说这个中国队没有抽到越南队那个小组啊，因为越南队的那个小组的大洋洲球队是新西兰嘛，而是抽到了这个斐济队啊。虽然就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小组、啊、
0: 对，
1: 首先这个摩洛哥和西班牙能够让我们的球员们能够在欧洲的球探面前露脸和展示啊、同时呢还有一个送分童子来给我们保底，来确保我们有可能以小组第三的这样一个成绩晋级到这个32强当中啊。而且从这个赛程来看的话，中国队和斐济队的比赛是小组的最后一轮，所以万一我们前两场打西班牙和打摩洛哥啊都是输了啊，那么国少队至少在打斐济的时候可以争取一个大比分啊，多进球，依然可以有望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啊来晋级到淘汰赛。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队的这个分组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啊。
0: 是，而且按照国际足联的竞赛规程呢，小组赛是单循环赛制来进行的，按积分呢排定座次，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队伍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所以对中国球迷而言，最关心的显然是这支09国少队究竟能走多远。其实从前面的三个对手的分析情况来看，国少队晋级淘汰赛阶段的希望还是很大的，毕竟呢有斐济队这样一个对手来垫底，只要在对阵西班牙还有摩洛哥的两场比赛当中不出现大比分惨败的情况，那就有很好的几率以至少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来进

0: 及到淘汰赛阶段。
1: 是的，而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之后呢，国际足联所实施的对阵的策略是这样的，12支排名小组第一的队伍按照小组赛的成绩排定第一到第12的顺位，而12支这个排名小组第二的队伍呢，再按照小组赛的成绩排定第一到第12的顺位，而剩下的8支啊，以小组第三名最好成绩的小组第三名出现的这8支球队也同样是按照这个小组的成绩排定第一到第8的顺位。那么有了这个顺位之后呢，再根据积分、净胜球啊、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来抽签决定32强的淘汰赛的对阵情况。
2: 是的。
1: 那么到了淘汰赛的对阵情况，中国队的前景又将如何呢？我们在半年的广告之后啊，接着为大家分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着为大家分享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关注到昨天晚上啊，这个世界杯 U17 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的结果，有了这个抽签结果之后呢，我们就想当然的啊，想推论一下中国队在这届比赛当中啊，到底能够走到哪一步？
1: 也可以畅想一下啊。
0: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中国队啊，应该大概率啊，最最差也会以这个小组第三啊，这个八个成绩最好小组第三的这样一个成绩啊，进入到这个32强的淘汰赛当中。
1: 对，
0: 而到了淘汰赛当中呢，就是第一轮就是1/16的这个淘汰赛嘛，小组第一，第一顺位的球队呢会对阵小组第三当中第八顺位的球队，小组第一的第二顺位的球队呢将会对阵小组第三名当中第七顺位的球队，以此类推。但是在小组赛当中已经相遇的队伍啊，就不再相遇了啊，而是改为下一个序列的队伍，胜者进入16强，直到最终的冠军产生。哎，这样一个规则就好像又跟这个今年马上要打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又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因为美加墨世界杯我们知道谁是小组一谁是小组第二之后，那后面的这个对阵和哪怕到最后的冠军我们都可以一点一点的推出来啊。
1: 但这个就可能不是那么好推了啊。
0: 是。
1: 那目前对中国国少队而言的话，小组赛对手很明确，但是出线之后，对手呢完全是无法预知和判断的，只能够等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才能够确切的知道下一个对手会是谁，也才能够了解到球队的晋级之路。这其实也很像这个足球节哈，不像成年世界杯那样，抽签结果一揭晓，晋级的路线就刚刚然哥说的已经很清晰了。那国际足联对 U17 世界杯扩军改制，就是希望增加少年赛事的趣味性还有娱乐性，让更多的青少年球员参与其中，来充分的体会足球所带来的乐趣。
0: 那既然如此的话，对于重返世少赛的中国国少队而言呢，能够充分的享受参加 U17 世界杯所带来的快乐，并且尽可能的在这个舞台上全面的展现自己的个人能力，而不是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比赛的胜负上，或许更有利于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和实力。更况在09年龄段的这样一个小球员，他们这辈子啊恐怕也就参加这么一次 U17 世界杯的这种机会，应该说就只有一次。
1: 对呀、
0: 因为明年他们就不是 U17 了嘛，
1: 长大了呀。
0: 对，那个别这个球队当中啊，有个别10年龄段的小球员啊，明年可能还有机会啊。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就把握住这一次唯一的机会。
1: 是的，把握机会，充分的享受世界舞台上和高手强敌交锋的机会，其实这远比成绩上的苛求其实更重要。保不齐呢，放稳心态上的这个国少队还能够给咱们中国球迷带来更大的惊喜。
0: 是的，
2: 锦江六点唱。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当中。接下来的热搜词呢，我们来说一说德国队的世界杯大名单。
1: 德国当地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德国国家队的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在法兰克福的德国足协青训营是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正如德国媒体此前所剧透的那样，2024年本土欧洲杯之后就决定退出国家队的前队长诺伊尔以1号门将的身份回归，而这个决定呢，也不出意外的在新闻发布会上引起了最多的提问。由于在名单公布前几天，德国的各路媒体已经纷纷的泄密，因此呢，当正式名单公布的时候，仅有的意外大概率只有美因茨05中场核心阿米里的入选，还有包括科隆的锋线新星赛伊德马拉的落选。
0: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德国国家队26人的世界杯名单吧。门将呢，1号门将是诺伊尔，我们都知道他是来自拜仁慕尼黑啊，今年已经是40岁了，他打了124场的比赛。
1: 另外呢，还有是来自霍芬海姆的奥利弗鲍曼，以及来自斯图加特的尼贝尔。
0: 后卫呢，有拜仁慕尼黑的基米希，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国家队的老将，代表国家队是出场108次，打进过10个球。还有皇家马德里的吕迪格，拜仁慕尼黑的若纳唐塔，以及莱比锡 RB 的老姆，多特蒙德的施洛特贝克，多特蒙德的安东，纽卡斯尔联的马利克乔，以及法兰克福的纳萨尼尔布朗。
1: 另外中场还有边锋的位置分别是来自加拉塔萨雷的萨内，还有拜仁慕尼黑的格雷茨卡，还有拜仁的穆西亚拉，以及利物浦的维尔茨，还有布莱顿的帕斯卡尔格罗斯，美因茨的阿米里，以及来自拜仁的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以及来自这个斯图加特的施蒂勒，以及来自多特蒙德的恩梅查，还有斯图加特的莱韦林，以及拜仁慕尼黑的伦纳特卡尔。
0: 前锋位置上呢，来自阿森纳的26岁的哈弗茨已经代表国家队出场57次，打进过21个进球。纽卡斯尔联的沃尔特马德，还有斯图加特的温达夫，以及多特蒙德的马克西米利安拜尔。
1: 与2年前的本土欧洲杯之前一样，德国足协也是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就率先的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公布了部分入选的球员。那不同的是呢，这一回并没有提前4天就开始挤牙膏，而从名单公布当天的7点开始，每半小时发布一条短视频公布一名这个入选的球员。从队长基米希开始，接着是温达夫，还有尼克施洛特贝克、哈弗茨、穆西亚拉、莱韦林、布朗，以及帕夫洛维奇，还有老姆。前9个人其实都没有意外，但是这个阿米里出人意料的成为第10个入选球员的时候，意味着呢中前场会有1人落选。随后呢，原本在德国媒体的报道当中会入选的赛伊德马拉，最终是落选大名单的消息流出。
0: 其实新闻发布会的一开始啊，现场就通过视频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完整的26人的名单，而在新闻发布会召开之前，马克西米利安·拜尔和格雷茨卡的短视频啊，他们自己个人的媒体的短视频也是发布了啊，总共有这个12个球员提前入选，就是在发布会之前啊就发布了那个单条的短视频。而发布会开始之后不久呢，现场是播放了完整的名单啊，公布了这样一个视频，最终证实这个马拉呀确实是落选了，而其他人选呢则是完全符合媒体此前的报道。
1: 其实这份26人名单当中的21名球员在3月国际比赛周之后就非常明确了，疑问呢只有5个，包括诺伊尔回归这个提前曝光的最大意外，还有就是21个可以早早确定的人选，刚刚也都提到了，只不过这个马拉落选了，可能是这个德国媒体没有预料到的。
0: 是的，跟3月份的最初的26人名单相比呢，这一次的26人名单恰恰就是这5处的变动。首先就是诺伊尔取代了当时首次入选的沃尔 比西，替补的右后卫瓦格洛曼啊是被放弃了，增加了一名中前卫啊阿米里，而当时因为伤病没有回归的穆西亚拉啊，如今取代了因伤无缘世界杯的格纳布里，当时是以补选方式入选的施蒂勒是取代了施塔赫，而拜仁呢则是顶替了啊拜尔呢是顶替了同为速度型前锋的沙德，那么这些像格瓦洛曼和施塔赫啊，在三月份呢都是属于是久别回归，而纳格尔斯曼把他俩拉回来啊，更多呢只是试试看，而沙德呢尽管在过去的两期大名单都是有入选的，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啊，所以这几位边缘球员的落选呢其实还是在预料之中的。
1: 那诺伊尔的回归其实也在德国媒体当中引发了一些争议，在诺伊尔回归的消息曝光之前呢，门将的位置悬念只是沃尔比希达门啊，不会是阿图伯罗会以三门身份入选，而特尔斯特根呢因为这个伤病哈、是无缘了，已经成定局了，而随着纳格尔斯曼终于是下定决心劝说诺伊尔回归，并得到了拜仁队长的积极回应，那门将位置的悬念也自然消失了。
0: 其实上个星期六对于诺伊尔回归的话题啊，这个大家还是欲盖弥彰啊，是吧？这个特别是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如今呢，他终于可以直言不讳的表示啊，我们是在选拔国内最好的三位门将啊，这就包括了尼贝尔、鲍曼还有诺伊尔。他透露啊，重新考虑诺伊尔呢是包含了很多的因素的，比如说他和拜仁的合同情况啊，这个合同情况呢确实也是在上周五啊官宣要再续约一年了，然后教练组内部呢也有很多的讨论，他说每个人啊都很清楚这个诺伊尔身上具有怎样的光芒，拥有着怎样的实力，以及可以给球队带来什么，所以他无疑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三个门将之一，而我们打算让他担任一号门将。
1: 那在这种情况下重招诺伊尔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争论恐怕会一直持续到世界杯开始之后。德国各大媒体呢都在做网络民调，而认为诺伊尔回来当一门是正确选择的属于少数。不可否认的是哈，无论是鲍曼还是尼贝尔都严重的缺乏大场面的经验，而且近期在俱乐部的表现也缺乏说服力，出现过不少直接导致丢球的失误。相比之下呢，诺伊尔即便已经40岁了，而且本赛季呢也有过诸如对皇马次回合的重大失误，但是对皇马首回合还有对巴黎次回合所展现的水平和气场还是远在两位同行之上的。
0: 其实这点还是让人挺意外的。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门将啊一直都是在世界杯上备受关注的，也是一个出门将的国家，没想到在诺伊尔之后有点青黄不接的感觉啊。
1: 是啊，
0: 通俗的说，这个诺伊尔如今的下限啊确实比自己的巅峰时期肯定是低了不少的，但是上限还是要高于鲍曼和贝尼尔啊，更不要说是大赛经验啊、领袖气质啊和这些精神方面的属性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以拜仁本赛季的强势啊，尽可能倚重拜仁帮啊，这样一个逻辑是完全可以值得肯定的啊。这份26人名单当中啊，确实有7名拜仁的球员，那算上陪练的第27人，也就是这个乌尔比希啊，第四门将，那么就相当于是8个人了，比两年前的欧洲杯啊多了2个人啊，因为当时最初呢是有6个人，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帕夫洛维奇的一个因病退出啊，当时就只有6个人是拜仁的。
1: 当然呢，重招诺伊尔的副作用其实也挺多的。首先呢，纳格尔斯曼此前一再的公开承诺，鲍曼会是世界杯上的一门。只要这个特尔斯特根无法归队的情况下呢，就会选鲍曼当第一门将。而如今呢，他又出尔反尔啊，对于霍芬海姆队长的打击显然是重大的，因为之前鲍曼也在说我肯定会是第一门将，这个海口都夸下去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德国媒体呢都在质疑纳格尔斯曼的这个沟通方式还有沟通水平，而霍芬海姆体育的总经理席克尔则是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他说道，最终当然是由国家队主教练决定征召或者选择谁，至于沟通方式和风格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0: 在新闻发布会上呢，纳格尔斯曼承认啊，这个决定对于鲍曼来说呢确实是一大打击啊，尤其是考虑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他一直被诺伊尔回归的讨论所困扰着，再加上霍芬海姆最后一轮呢也错失了欧冠的资格。但是纳格尔斯曼也透露啊，我们在3月份就告诉过鲍曼啊，我们也在和诺伊尔 在沟通。
1: 对于最终呢把主力位置拱手相让，鲍曼肯定是不会开心的。但纳格尔斯曼强调啊，在他和鲍曼的几次通话当中啊，对方都表示愿意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如果诺伊尔上场，那么他就帮助球队，但也有可能诺伊尔不上场啊。那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诺伊尔一旦出现伤病问题，那鲍曼肯定是第一门将了；另一方面呢，纳格尔斯曼把鲍曼定义为世界级的一 B 门将。所谓的一 B 门将的提法，在阿隆索执教期间，当勒沃库森的一门是赫拉德茨基，而一 B 门将科瓦日则会更多的出现在比赛当中。
0: 你就是一个轮换的一个角色。
1: 对。
2: 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德国队世界杯26人名单的公布啊，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特别是关于诺伊尔的入选啊，让这个鲍曼的位置呢有点尴尬。
1: 对，因为在诺伊尔啊到底会不会入选的这个争议之前，鲍曼其实在接受到一些德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都是比较笃定的，说主教练会把一门的位置给到自己，但是现在这个主教练哈出尔反尔，
0: 就是说你是一门，但是你是一臂，
1: 对，你是轮，有可能是作为轮换的位置。
0: 是，如果是作为一个一臂的这样一个门将的这种说法，就是参考啊。我们之前说到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个一门是队长这个赫拉德茨希嘛，然后一臂的门将是科瓦日啊。如果鲍曼在德国队的角色也是类似于科瓦日的角色的话呢，那可能意味着在这个世界杯上面，这个纳格尔斯曼也会给他出场的机会啊，就是跟诺伊尔换着来，你打一场，我打一场嘛。
1: 对，那尽管德国队在征战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历史上哈、不乏使用这个替补门将的先例，但基本是发生在无关重要或者战略放弃的一些比赛当中，比如说这个2010年世界杯季军战就派上了三门布特，2006年世界杯季军战派上了被莱曼抢走主力位置的卡恩，而在1954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狡猾的赫尔贝格在面对夺冠大热门匈牙利的时候，故意派出替补阵容，包括使用了二门科维亚特科夫斯基，结果呢惨败3-8。四年后的瑞典世界杯呢，倒霉的科维亚特科夫斯基又在3-6输给法国的季军战当中当了炮灰。考虑到德国队在本届世界杯首战面对的会是库拉索这样的可能比较好拿捏的队伍，那纳格尔斯曼有可能哈。可能会让鲍曼首发吧，
0: 就是不重要的比赛你就上。
1: 是，
0: 当然这些也只是猜测啊，这些猜测的前提呢是诺伊尔必须健健康康的啊完成了集训，然后真的就出征到美国，没有任何的伤病情况。由于在上周六对科隆的德甲的收官战当中啊，诺伊尔是伤了左小腿的肌肉的，所以这位拜仁的队长啊可能赶不上啊周六晚上德国杯的决赛了。3个月前呢，诺伊尔也就曾经因为小腿肌肉纤维的撕裂休战过半个月。

0: 个复出呢，只踢了半场，又再次受伤被换下，接着又缺阵了三周。假如内尔在未来的几周重蹈覆辙的话，那么如今一切的纷纷扰扰可能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再说了，以这支德国队的竞争力啊，有没有内尔可能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就那样。
1: 那名单正式公布前，德国媒体还披露了威尔比希将以四门和陪练的身份入选的准确消息。本土的欧洲杯之前的纳格尔斯曼就曾经公布了一份包含4名门将的这个27人名单啊，并声称呢全部4名门将都会入选正式的名单，目的呢是确保训练质量达到很高的水平，同时呢控制诺伊尔还有特尔斯特根的身体负荷。但是最终呢，纳格尔斯曼在集训过后他又改了主意，决定放弃以四门身份首次入选的尼贝尔。由于在欧洲杯期间呢选择了黑措跟奥拉赫作为大本营，那纳格尔斯曼就近拉壮丁哈，就邀请了德乙纽伦堡的年轻门将赖歇特作为陪练。
0: 在世界杯期间当陪练的经验啊，对于这个沃尔比希来说呢，其实也是比较宝贵的一次机会啊。因为这一回呢，他不是在家门口比赛，是要远赴美国的，所以人员准备呢必须是做得更加的充分。所以纳格尔斯曼就指出，在训练当中啊，门将的位置是需要合理的轮换的。球员希望在每次结束训练之后呢，进行45分钟的射门练习，因此合理的分配训练量，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而且根据非法的规定呢，一旦原本注册在正式名单之内的门将，在大赛期间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受伤或者是生病，是随时可以由初选名单上的另外一位门将去替代的。简而言之呢，一旦诺伊尔、鲍曼和尼贝尔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啊，是出现了这种严重受伤或者是生病的情况，那么这个第四门将就是没有在26人名单当中啊，但是一起随队前往美国的这个沃尔比希是可以立即取而代之的，而不用从遥远的德国国内啊，或者是某个度假胜地啊，这个急招替代人选。由于沃尔比希呢会一直跟队训练，所以他的竞技状态呢也会得到一个最大的保障。考虑到诺伊尔这个赛季的健康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啊，配备一个沃尔比希这样的角色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1: 那不仅着眼于本届世界杯的训练还有紧急的情况，沃尔比希这个陪练身份还是着眼于他中远期在国家队的发展。毕竟相比于鲍曼或者尼贝尔，只有22岁的沃尔比希呢，不仅是最年轻的，而且潜力也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是呢，他在俱乐部层面是拥有最好的发展条件，因为他是拜仁内部一致认可的诺伊尔的接班人。显然，他比鲍曼或者尼贝尔，甚至包括达门和阿图伯卢，更有希望在未来坐上德国第一门将的位置。
0: 总的来说呢，德国队的这份名单啊，受到伤病问题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其实除了门将之外呢，这个锋线方面啊，尽管这个哈弗茨还有这个穆西拉亚拉啊都是这个伤愈归队了，但是他们的竞技状态呢还是不如重伤之前的。世预赛期间催熟的假的大中锋啊，这个沃尔特马德今年以来呢在纽卡斯尔联呢其实也是陷入了状态危机啊，在联赛当中的发挥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亮眼。而中场方面呢，看似人很多啊，但是如何搭配也是令人头疼的。无论是哪个组合其实都无法提供非常足够的信心啊，毕竟如今德国足坛最好的那个6号基米希啊，在国家队当中呢不得不优先啊去解决右后卫这样一个千古的难题啊，就是他其实是在这个中场的位置可能有更好的发挥，但是由于这个右后卫这个地方呢也需要他啊。后防线的人员呢也他们的绝对水平和搭配的效果呢其实也是有待检验的。而门将的位置呢我们刚刚说到也是最大的争议所在。所以如此看来呢，纳格尔斯曼尽管啊想去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有所作为啊，甚至去争冠，但是这支德国队外界对他们的这个期望值啊确实是不太高啊，都觉得他们如果能够像在本土欧洲杯那样能够跻身8强啊就已经可以令人满意了啊。
2: 晋江热点。

0: 来热搜词，最后一个热搜，我们来说一说吴一泽。
1: 作为斯诺克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日前在接受到采访时表示，现在最想和还没有交过手的丁俊晖打一场，而如果是和赵新彤，两个人的比赛应该不会很焦灼。

0: 而他也希望有机会再度迎战奥沙利文，想要去击败这位传奇选手。
1: 在世锦赛一举夺魁之后啊，这位中国零零后的小将吴一泽啊，如今斯诺克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而今年呢，中国斯诺克军团有11人参加了世锦赛的正赛啊，这也是创造了历史之最。无论是吴一泽还是中国军团，如今都在斯诺克的版图当中啊，彰显着中国力量。
0: 在现如今的斯诺克中国军团里，奠基人丁俊晖、去年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还有今年世锦赛冠军吴一泽，都是具备代表性的3位。而谈及自己的2位前辈，吴一泽表示想和他们进行比拼。他自己说道：“我还没有在比赛当中遇到过辉哥，所以最想和丁俊晖打一打。如果和赵新彤打的话，我们都是比较流畅的选手，比赛应该不会很焦灼。”
1: 谈及到国外的选手呢，吴一泽表示最想和特鲁姆普交锋。他说想跟小特打一场啊，因为我最近呢2次都是赢了他，我就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稳定。
0: 还有这样的说法，
1: 可能跟他呀还存在哪方面的差距啊？此外，吴一泽呢也想遭遇自己从来没有赢过的奥沙利文。他说，如果跟奥沙利文打的话呢，他会很享受啊，也想去击败他。不知道特鲁姆普听了他的这段发言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并不想和你打，可能。
2: 赛事预告。
1: 节目最后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7:35呢，有一场 CBA 的季后赛的半决赛第4轮，上海会对阵北京。而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上海是2-1领先北京。
0: 那在明天的凌晨1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场比赛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 U17 男足将会迎战日本 U17 男足。
1: 今天是周末嘛，周五晚上，明天如果不用上班的话，其实这个夜还是可以熬一熬的，1点钟也不是特别的晚，
0: 有可能会见证历史啊。
1: 是的。那么在凌晨的0:30啊，还有 F1 加拿大大奖赛的1练啊，那么到了凌晨的4:30呢， F1 加拿大大奖赛会进行冲刺排位赛。
0: 而到凌晨2:45，意甲的第38轮，佛罗伦萨会对阵亚特兰大。凌晨3点，法国杯的决赛，朗斯对尼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到底是在这个工位上静静的做着自己的工作等待下班呢，还是说已经有一些朋友因为星期五了在下班的路上了？
1: 谁呀，4点钟就下班了，也太早了。
0: 有这种人家上班早的嘛，下班也早。
1: 行，能理解。
0: 当然还有那种就是人家不用上班，在沙发里面窝着，
1: 或者是在这个咖啡店里正在品着咖啡，也有可能哦。
0: 对，好，还有那种就是打开窗户坐在窗台旁边，然后喝一杯自己特调的饮料
1: 啊，
0: 吹着微风，
1: 是
0: 听着音乐，
1: 哎呀，别提有多惬意了。
0: 是随风飘雪说你的耳机小了，刚刚是耳机大了，也意味着什么呢？
1: 他们头太大了，上一个戴这个耳机的人。
0: 对，我要做一个调整，知道吧？
1: 是
0: 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聊一点点事情，就是此时此刻你们静静的听我给你们说，你醒了。
1: 啊，
0: 现在是
1: 现在才醒
0: 八年的暑假
1: 哦，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的一档电台节目。
1: 哎呀，
0: 你想一想，
1: 怎么时光就穿越了呢？
0: 啊，对，因为最近你不管是刷短视频还是逛那个社交平台，可能这样的内容比较多，有那些配文，什么画面反而有点糊糊的感觉
1: 哦，
0: 然后噪点满满的，
1: 是，
0: 然后画面是那种阳光透过老小区的树叶
1: 啊、
0: 洒在斑驳的墙上，
1: 没错，
0: 或者是就是以前我们上微机课的教室里头，大家套着那个蓝色的鞋套
1: 啊、
0: 盯着那个 Windows 的经典桌面发呆
1: 哦。
0: 又或者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小卖部的冰棍里面躺着绿舌头啊、小布丁啊、老冰棍啊，然后你听那个蝉鸣声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那个风里面都有西瓜和汽水的味道，然后配文就是你醒啦，现在是某某年的一个暑假
1: 哦。
0: 有没有刷到过？
1: 有刷到，
0: 刷到之后你是不是突然间觉得哇
1: 哇，
0: 就是突然好怀念过去，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惆怅
1: 啊、
0: 然后甚至有点想落泪。
1: 是，难道是因为我现在太焦虑了，所以我在一直回想以前？
0: 哎，
1: 因为以前就是还小嘛，对对对，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啊。
0: 那你说这个话，我觉得好有那个情商的感觉
1: 哦。
0: 一般大部分人脱口而出是说老了，你说你焦虑了，所以你想回到过去。当然，所以那个随风飘雪说时光倒流，对，因为现在很多那个短视频，他们有很多这种小视频里头配文，一般就是什么时光倒流，又或者是让你梦回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1: 是
0: 教室里头，你一觉睡醒了，抬头一望，老师正在黑板上写一些知识点，
1: 哎呀，
0: 完了之后你在做题，如果让你这样回去，你愿意吗？
1: 我
0: 很多人会这样配文，
1: 愿意，
0: 你愿意？然后好，钟玲来回答一下这个题是怎么做的。说一下你的解题思路、
1: 脑子里一片空白啊！站起来之后，
0: 可能那一刻你是不太愿意了，是吗？
1: 是，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就是被老师抽起来回答问题，然后自己答不上，但是周围的同学不停地给你递答案
0: 啊。对，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此时此刻你说怎么就没有去学一门口语呢？
1: 啊，是
0: 他们的嘴型，你就在那想，他嘴型的那个是哦还是？
1: 是，然后呢就是半天都回答不上哈，内心也是特别的忐忑和害怕。
0: 是刚刚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类似于这样的风格啊，短视频的风格或者是一些图片的配文风格呢，
1: 是
0: 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哦，
0: 叫做中式梦河。
1: 哦，让我觉得说你刚刚分享到的这样一个拍摄视频的这种风格啊，特别像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 CCD 的风格。
0: 是，也是就是用以前的工具来记录生活嘛。
1: 是，
0: 随风飘雪就说的很好，就原来上学的时候是那个泥泞的小路，天上下着大雨，所以你在刚刚提到我们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能想到过去，对不对？那今天节目当中好好给大家聊一聊 什么叫做中式梦和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是
0: 为什么年轻人突然集体爱上回到过去，他又悄悄带火了哪些生意呢？
1: 嗯，
0: 相信在节目当中呢，你会慢慢的这个发现哈，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旧时光，更是那段无忧无虑被温柔包裹的自己，又或者是那一段像刚刚钟玲讲到的不会焦虑的童年。
1: 嗯
0: 啊，那我们虽然搞懂这个中式梦盒到底是个啥哈，
1: 哎，我们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说一说这个梦盒啊，其实最早呢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它的这个风格呢原本就是有一点点怪诞和疏离，甚至呢带着一点点的不安和迷茫，主打的呢就是一种像梦一样模糊不真实的这种氛围。
0: 嗯，
1: 但是传到咱们国家之后呢，它就变味儿了，
0: 哎，
1: 也不怪诞了，也不扭曲了，
0: 嗯，
1: 剩下的就是温暖怀旧和治愈。
0: 是的，
1: 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这个话来说，这个中式梦盒那就是用低保真高噪点魔幻复古的滤镜，就是把90年代到10年左右的童年的日常呢就重新编织成一场温柔的梦。
0: 嗯，
1: 其实说白了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艺术，
0: 是
1: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的碎片。
0: 对，然后把童年用现在的一些工具，就是或者是画面，
1: 嗯，
0: 或者是表达手法，
1: 是
0: 把它呈现出来。
1: 对，
0: 然后大家通过你的作品，然后就真的是梦回到以前。
1: 嗯，
0: 随风飘雪说小时候的味道没有了，所以现在大家用视频的方式，又或者是用自己短视频这个作品的方式，让你回到小时候去找到小时候的味道。
1: 啊，
0: 它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艺术，
1: 嗯，
0: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的一些碎片。
1: 没错，
0: 比如说有一些老师的家属院啊，
1: 哎，
0: 单元楼啊，
1: 嗯，
0: 紫藤花架呀，啊，
1: 哎，说到这个紫藤花架，我们发现万达那边有一个拍摄的地点，
0: 嗯，
1: 紫藤花架
0: 是，也可以去拍摄一 下。
1: 对，因为我最近在短视频上刷到有很多女生去这个打卡，然后呢，他们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呢，也像刚刚提到的，有这种很朦胧的这种氛围感，
0: 有小时候的味道，童年的感觉。
1: 哎，是的。
0: 还有一些呢是那种危机的教室，以前我们上危机课，嗯，啊，大家知道

0: 要套一个鞋套，蓝色的。
1: 嗯，
0: 老师的电脑方方正正的，后面一个的大一点的圆的。后面我们上的时候就已经是类似于现在这样的一个
1: 台式电脑了，
0: 哎，台式电脑了。
1: 是，
0: 还有同学录啊，
1: 哇，
0: 以前很流行的，
1: 好有童年记忆
0: 啊。星星折纸，
1: 哎，我也折过。
0: 千纸鹤，
1: 嗯，
0: 磁带
1: 是
0: ，Walkman 就是那个随身听啊，
1: 哦，
0: 老电视。
1: 嗯，
0: 经典的广告，
1: 没错，
0: 大象滑梯，小卖部，然后夏天的风扇声音，傍晚的炊烟，夏天的虫鸣，那个蝉鸣，然后放学路上的一起打闹疯跑什么的，
1: 是，
0: 就这些东西就看起来读，你单看一个很普通，
1: 嗯，
0: 但一旦把这些东西放进一个模糊的画质，加上一个复古的滤镜，再加上一首年代的老歌里面，瞬间你就有了那个梦的感觉了，
1: 是，
0: 就好像半睡半醒间，我们回到了小时候。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项目好，我是钟玲。
0: 最近啊，有很多这个短视频作品或者是一些社交平台上的作品呢，很流行一个风格叫做中式梦河。这个中式梦河刚刚给大家讲过了哈，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把以前的那种90年代到10年左右的童年的日常，用低保真高噪点迷幻复古滤镜重新编织成一场温柔的梦，做一个作品，然后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童年的一些碎片呢，经过这样的方式形成一个作品之后，然后你看到之后，你觉得哦，真的马上好想回到过去，或者是可能哎，回忆起了小时候的样子哈。
1: 是的，
0: 虽然是看不清或者是已经记不得诸多的一些细节，但是呢回忆起来却是满满的温暖以及安心哈。比如说一些80后90后就特别特别喜欢这类的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下面有很多啊类似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去评论说啊，这个什么几几年的，比如95年的到下面集合，什么85年的到下面集合，
1: 是
0: 啊90年的到下面集合，然后集了合之后大家就开始分享自己啊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比如别人就是一直以来就有一个收藏的好习惯，他会在他的一些以前的比如说 DV 里头啊这相册里头啊，最早流行那个 QQ 空间嘛，
1: 是
0: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电脑里头把以前的资料建一个文件夹，然后他就把以前过去的一些就是照片儿或者视频啥的就存在里头，
1: 是
0: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看一看翻一翻。
1: 是然后我的那个 QQ 相册里边其实有好几个文件夹，然后呢有以前比如说读书的时候拍的，然后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拍的，
0: 对
1: 这些照片呢就是我把它全部锁起来了，
0: 锁起来不给别人看。
1: 对，然后我偶尔会点进去看一下，包括以前 QQ 有一个那个留言板，
0: 是
1: 然后我也锁起来了，有的时候呢我会点进去一条一条的翻。对，
0: 就如果你公开之后呢有一点点就是社死的感觉，
1: 有一点羞耻
0: 但是呢你又舍不得把它全部删掉，
1: 是
0: 然后呢你就把它锁起来，
1: 偶尔怀念的时候然后去翻一下，然后有的时候有会看到别人给你的那个留言，比如说什么哎呀来踩踩
0: 要回踩哦，
1: 对还有就是刚开始读大学

0: 的时候一些留言，然后就是大家会分享，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又一条一条的在我的留言板里留言，
1: 对，
0: 然后我就回想起，哦，原来那个暑假你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
1: 是的，甚至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心情和说你现在去看，你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对，
1: 有一些什么

0: 是下暴雨了吗？被淋湿了吗？
1: 而且就是以前看到一些这种伤感文学哈，这种文字，会把它发在这个 QQ 的说说里，
0: 抄写下来。
1: 对，然后呢，就是大人看见了之后会觉得说，哎，这个孩子是不是在早恋了？
0: 对，
1: 又发一些什么感慨的，其实根本就没有。
0: 对，或者你的同学来问你，哎，怎么啦？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说一说？
1: 是，
0: 然后你又不好意思说，我就是摘抄了几句而已。
1: 对，当时呢就是纯分享哈。是。
0: 汉文说，你们讨论的问题证明你们是好上年纪，两位老子们哦。乱说，我们是在给大家说这个中式孟和的事情哈。
1: 对。
0: 其实中式孟和呢本质上就是一代人的电子乡愁。那我们到底在怀念什么呢？
1: 怀念什么？
0: 有人可能说，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啊，不就是怀旧吗？以前也流行复古啊，怎么这一次这么流行啊，这么疯了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其实中式孟和的这个火真的不是偶然，它是踩中了我们这一代人最柔软最需要被安慰的地方。
1: 哦。
0: 像你最开始说的，你现在有点焦虑。
1: 是。
0: 你想回到小时候。然后过去，因为那时候不焦虑。
1: 对，
0: 因为现在年轻人说实在话是真的有点难。你上班要卷业绩，职场上你要打拼。下班你要筹房租、筹房贷。
1: 是。
0: 然后没有恋爱的，你要去相亲，要脱单。
1: 是的。
0: 涉及到一些婚恋的问题。然后要处理人际关系，还有一些朋友刚刚参加工作，未来很多不确定性。就是你每天一睁眼呐，你一个成年人，你一堆要扛的事儿等着你去扛。
1: 是，就刚刚分享到的这一些，一听就感觉好烦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压力大了之后，我们就真的很需要一个避难所。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式孟和里面有什么呢？
1: 是
0: 它没有 KPI，
1: 当然
0: 没有房贷，没有人情世故的一个暑假。
1: 是暑假的时候多快乐！你说天气热了，我去买一根冰棍，买一块雪糕，
0: 开心
1: 是不是？特别开心。然后呢，玩玩这个小游戏，比如说小霸王，还有以前玩的那个什么蘑菇来着，
0: 就是马里奥吃蘑菇。
1: 哎呀，是不是？是不是这些多开心？
0: 对，
1: 然后你不开心了，你写写日记，或者是像我刚刚说到的，在 QQ 空间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0: 一会儿就好了。
1: 是，对。
0: 所以这样的年纪里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就是暑假里头，没有天天去上学，要早早起，或者是要就是读书，就是暑假里头，因为每年暑假大家都知道，
1: 是
0: 每个小孩都很快乐，
1: 当然
0: 寒假也很快乐。虽然就是在收假的那三天啊，快开学那三天不快乐，
1: 是，
0: 但总体来说。都很快乐，
1: 没错。
0: 所以有位心理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你对未来越迷茫，那我们就会越回头去抓住那些就是你真实经历过的确定的温暖。中式孟和就是我们给自己造的一个情绪的避难所，你不用去思考，不用内卷，你只要看一眼，哇，心就软下来，就静下来，然后就知道哦，到那个暑假，我在外婆家，
1: 是
0: 我在小乡村里头，
1: 是
0: 跟着邻居家小孩下河捉鱼，上树去掏鸟窝，
1: 是，
0: 然后在一个大夏天，汗水滴答回家，妈妈给我留了块西瓜，
1: 哇塞，
0: 好幸福啊！
1: 是的，
0: 对。然后挚爱说什么年代了还 QQ 企鹅的，我们是说过去呀，就是你用 QQ 用企鹅的那个年代，你怀不怀念？
1: 不知道吧，学生。就爱用 QQ。
0: 现在人家都不用什么微信。
1: 对，
0: 零零后的世界你不懂。
1: 是我们刚刚分享到的一些呢，是独属于九零后零零后的集体密码，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全国统一的童年。
0: 对，
1: 不管你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大城市还是在小县城里，相信大家应该都经历过，就是套鞋套进入这个违禁教室里边，
0: 蓝色的那个鞋套，进入违禁教室，因为老师说了，违禁教室好像是一个月打扫了一次，就必须要保持那个干净，然后你不能带任何的什么灰尘的什么垃圾什么东西进去，否则就会怎么怎么样。
1: 是的。
0: 然后我以前幻想说，老师这样讲的可怕，是我们进去之后那个违禁就电脑嘛，电子产品它会集体爆炸吗？还是怎么着？
1: 以前也不懂，是不是？是哈。当然，除了这一个之外呢，还有在饮食方面，相信大家都有吃过这个小零食绿舌头吧？
0: 对，那个雪糕，
1: 对你把它舔了之后，就是它前面
0: 变软
1: 软的，对对对，
0: 就很像舌头。
1: 是小布丁吃过吧？
0: 棒
1: 棒
0: 冰
1: 吃过吧？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哈。以前呢，还有大家都用过这个翻盖的手机或者一些滑板手机，
0: 玩过像有老式的家属院。 儿，
1: 是
0: 滑滑梯啊、嗯、瓷砖墙的老商场。
1: 哎呀我的天，太有这个童年的记忆了。
0: 就不真的不管你北方南方，
1: 嗯，
0: 只要你在咱们这个国

0: 家
1: 是
0: 这种跨地域的集体记忆，说实话真的很罕见，因为我们平时会讨论地域的饮食习惯不同，
1: 是
0: 地域的一些什么什么风俗不同，但是你要说这些童年的记忆，那大抵都是相同的，
1: 没错，
0: 真的是一场就灵魂共振的回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8: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真的是刚刚说到这个中式梦和哈跨地域的集体记忆，就那种灵魂的共振。
1: 嗯，
0: 你不用再去纠结那个粽子什么咸甜之口之分，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豆腐脑要吃甜的咸的，
1: 嗯
0: 啊，对吧？汤圆要吃甜的咸的，
1: 是。
0: 没有这些去区分，也没有这些争辩，真的是一种集体的回忆啊。
1: 没错，
0: 就像有一位00后的创作者，他发的一个作品，他就说有一个粉丝给他发了一张2008年的校门口的照片，和他视频里面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
1: 哦，
0: 关键他们两个人互不相不认识，甚至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不在同一个城市。

0: 同事，
1: 嗯，
0: 但是在那一刻他们共享了一个童年，
1: 哦，
0: 有了那种灵魂的共振。
1: 没错，
0: 你看这种作品下面很多那个评论，什么什么来集合，然后其他就什么我家楼下也是这样，
1: 哦，
0: 那个搪瓷盆我家里面现在还有，
1: 是，
0: 这不就是我小时候每天走的路吗？
1: 那不是，
0: 这不就是我小学的时候路过的那个小巷子吗？
1: 是的，
0: 你看大家都有这样的集体之后，你觉得哎，我不是孤单的。
1: 对，
0: 所以这种中式的孟和的作品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作品里头啊，彼此确认之后找到了归属感。
1: 嗯，是的哈，刚刚也是分享了很多，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一个造梦啊，其实特别的简单，不需要很专业的设备，也不需要很专业的剪辑，就是一部手机，然后你再加一个复古的滤镜。
0: 嗯，
1: 你说有可能滤镜你找不来，那没有关系，你去找以前的旧手机来拍一样的图片哈。
0: 嗯，
1: 一首老歌几几分钟呢，你就会一条这种中式孟和的视频就产生了。
0: 对，甚至于现在很多人回乡下的时候，你拍一个那个风吹麦浪
1: 啊，
0: 风吹稻田，
1: 是
0: 现在夏天嘛，那个谷子水稻长起来了，
1: 嗯，
0: 绿油油的，
1: 嗯，
0: 然后你拍一个大太阳下的那种感觉，然后风拂过去，再配一点蝉鸣，
1: 是
0: 再来一首那种噔噔噔的那种，
1: 可以来一首周杰伦的《稻香》是吧？
0: 对，或者来一点纯音乐
1: 啊！
0: 我觉得下面全是评论啊，这不就是我的老家吗？
1: 嗯，是，
0: 这不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吗？
1: 嗯，没错。
0: 对，然后如果你实在想不出一些词的话，你就直接 AI 出来更方便。
1: 哦、对，现在 AI
0: 对，
1: 确实
0: 输入一些关键词，
1: 嗯，
0: 复古，
1: 嗯，
0: 孟和，千禧年，老小区。刷刷刷给你生成画面，
1: 是，
0: 然后你再加上现在很多那种社交平台的一些算法，
1: 嗯，
0: 就你喜欢看什么就一直给你推什么，
1: 是，尤其是比如说你在一个这个视频停留了之后，它就会一直给你推荐，或者是你点进去，
0: 嗯，
1: 什么评论啊点赞了之后就会一直给你推，
0: 是，包括现在如果大家啊有空的话，可以搜索到小倩的下午茶，进入我的直播间，
1: 嗯，
0: 给你们放的那些音乐，
1: 哎，
0: 全是我们的一些集体回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流行的音乐，
1: 嗯，
0: 你可能听到一首啊，当年我的随身听里面就是这首歌，
1: 是谁的 DNA 动了呀？
0: 当年我把这些歌词记在了我的那个记事本上，我把它抄写下来了。
1: 嗯，是，
0: 真的就是马上会引起你的回忆哈。
1: 嗯，没错。
0: 当然，这个集体怀旧呢，这个从线上走到线下，肯定会带火一些啊。经济，所以呢就有一条整条的这种怀旧经济也诞生了。
1: 嗯，
0: 它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手机里啊，它现在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在我们生活里，变成了生意了。老场景的一个爆火，现在你看好多地方大城市文旅都在找那个大象的滑梯。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的短视频哈。
1: 嗯，
0: 然后呢寻找大象滑梯登上热搜，
1: 是，
0: 然后很多人就走出家门去找小时候的那个什么大象滑梯，老校园老家水里面那个滑梯，然后拍下来，
1: 嗯，
0: 然后就找出来，然后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拍的那个玩的那个滑梯呀，啊，
1: 是，
0: 又或者是很多地方的那种社区游乐园什么公园，
1: 嗯，
0: 凡是保留着千禧年风貌的地方，现在基本上全部成为了打卡圣地。
1: 哎呀，是，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哈，就是大家，去拍照呢，可能一方面是文艺，另一方面呢不仅仅是为了拍照装文艺，
0: 对，
1: 是真的想站在那个地方摸一摸小时候的自己。
0: 现在还有一个风格非常流行，
1: 啊，
0: 就是模仿或者是还原一下小时候的照片，
1: 嗯，
0: 比如小时候你划了一个红摩灯，
1: 哦，
0: 额间点了一点红，穿了一个很花哨的衣服，
1: 嗯，
0: 站在那个比如说有一些游乐园，
1: 嗯，
0: 或者是你家门口，
1: 嗯，
0: 大树下拍的照片，然后你再这样打扮之后，你再去照这样一张照片，
1: 是，
0: 穿越时空，摸一摸小时候的自己，
1: 是的，
0: 还有那种家庭的片子，比如说跟爸爸妈妈一起照的，
1: 嗯，
0: 或是跟隔壁的啊堂姐呀啊和什么表弟呀，
1: 嗯，
0: 照这些照片，
1: 嗯，
0: 然后你再一起合照，
1: 是，
0: 然后再做一个对比，
1: 对，
0: 就是真的马上又有那种就是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哈，
1: 嗯，
0: 但除了这样的一些各地的一些打卡圣地很流行之外呢，还有就是夸张的就是二手市场，什么 CCD 相机，啊，
1: 哇，这个数码圈
0: DVD 呀，啊，
1: 对，
0: 老式 MP3 呀，
1: 嗯，
0: 随身听 Walkman 啊，什么翻盖手机小霸王，我跟你讲搜索量暴涨，
1: 对，而且现在的这些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0: 嗯，
1: 关键是有一些那种 种特别热门的。

0: 一些这种型号，你根本就花钱都买不到了。
1: 对，好多年轻人专门去淘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拍那种比较糊糊的、有氛围感的照片和视频哈。
2: 是的，
1: 他们说这个是中式梦盒的灵魂。
2: 所以你看，确实是
1: 怀旧经济，这不就来了吗？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0290-82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冲玲。
0: 最近流行的一个风格中式梦河啊，这个不管是一些短视频或者是有一些社交平台的作品里头啊，都会出现这样的过去的一些类似于场景，然后配上一首老歌，再搞一点复古的滤镜。
1: 是的，
0: 其实呢从线上到线下呢也带火了一批这个复古的经济。
1: 没错，
0: 二手市场把前些年的没人要的老物件收废品的拿出来了，又在卖了。
1: 是的，
0: 而且呢还特别贵，还找不着，
1: 对，根本买不到啊。
0: 对，还有一些实体店呢也开始跟风了，比如说千禧风的咖啡馆，奶茶店现在是遍地开花了。
1: 对，
0: 你装修呢完全是还原2000年初的样子，老式的电视啊，旧海报，磁带墙，课桌，小卖部货桌，你进去坐一会儿，点杯奶茶，拍一组照片，然后发朋友圈配文回到2008。
1: 哇，
0: 这样的一些店铺啊应该在很多城市已经随处可见了。
1: 是的，
0: 包括很多品牌也开始蹭这一波热度，广告用复古色调，
1: 是
0: 包装用千禧风，文案走怀旧路线。
1: 是
0: 没办法，因为你现在年轻就吃这一套，
1: 对，
0: 就愿意为这个买单，
1: 是
0: 愿意为这个出钱。
1: 是，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综艺啊，他们会请一些这个嘉宾，一些明星，然后呢也会考虑到就是一些80后90后的这样一些群体，然后去请一些他们喜欢的这些明星，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
0: 是的，包括有一些游戏啊也开始做那种复古的了。
1: 是，
0: 去年有个国产游戏叫《千禧梦》
1: 啊，
0: 我跟你讲，直接成黑马。
1: 嗯，
0: 因为它全是那种中式梦河的元素，老街道、老房子、童年的场景。你玩游戏玩的不是游戏啊，是玩的你的童年的回忆录。
1: 是，
0: 当然哈，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怀旧确实很治愈。像最开始说的焦虑，想一想过去，这压力太大，我想做一场类似于这样的中式的梦。然后呢，在这些作品之下找到一些共鸣。但不要被情怀绑架了，因为现在的怀旧经济特别火。
1: 是，
0: 然后呢乱象也跟着来了。
1: 哦，
0: 有一些什么童年小卖铺，我跟你讲，东西比普通超市贵一倍。我本来想着说我去找一下童年的回忆，5毛钱1毛钱的 Madeleine's。
1: 是，
0: 现在反甲好几百，鸡块10多块，
1: 是
0: 的呀，撑人呢。
1: 对，包括我们很喜欢吃的一些这个小辣条啊，然后以前就是5毛钱一袋，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变成了3块4块。
0: 对，
1: 反正量也没见得多。
0: 是啊。
1: 是，
0: 还有那些你比如说去淘个二手的相机啊，什么 CCD 那些东西，
1: 是
0: 真假混卖。
1: 对，
0: 翻新机当全新的卖，溢价炒作太多了。
1: 是的，
0: 我真的是愿意为我的过去买单，但是我不愿意买那么多单呐、对吧？你不能把我当哈尔达真噻。
1: 没错，
0: 还有现在很多那个文创的产品也是质量一般，
1: 对，
0: 印一个那个复古的图案，它就开始涨价。
1: 哎呦，
0: 这是没良心！
1: 是我们也不傻。
0: 对，我们怀念过去是怀念那一段单纯、真诚、简单、没有套路的时光。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为了情怀去当这个冤大头，
1: 那我肯定不干呀。
0: 所以也给所以给大家提醒哈，就是你喜欢可以，但是不要冲动消费，你是真的需要你再去买它。
1: 是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些这个数码产品，买一些二手的复古数码，那这种时候呢你就可以多去看看，多去对比一下，不要被卖家给忽悠了。多去选一选哈。
0: 是的哈，怀旧是温柔的，不是用来收割的，我们要做的是被过去的那种回忆来治愈，而不是被过去而绑架。
1: 是的。
0: 那我们小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选择，但是那一段时光真的是最快乐、最纯粹、最不怕受伤的年纪。
1: 那确实是
0: 啊。当然我们现在长大了嘛，也见过这个诸多的风风雨雨，什么大风大浪也差不多都见过，扛过一些压力哈，偶尔可能会有一点疲惫，会迷茫，会怀疑自己。而这样的一些中式梦河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啊，来提醒我们，就是曾经你的那么勇敢快乐，那么现在你依然可以。
1: 是的，千万不要内耗哈。就是有的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多多的打气，多正能量一些。
0: 是的，
1: 是
0: 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从容，少一点内卷，多一点热爱，少一点冷漠，多一点温暖。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欢迎回来，娱乐新引力，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啊。在之前的一部武侠电影也是掀起了一股武侠风，那就是《镖人：风起大漠》哈。也算是收官了，票房成绩达到了14.48亿元
1: 啊。刚收官嘛，我记得这部影片它是在过年的时候上映的呀。
0: 收官就是下线了，就不播了嘛。
1: 哦，就完全下线了，然后后续的话可能陆陆续续就会到这个网络的一些视频平台进行播出了。
0: 是由袁和平执导、吴京领衔主演的武侠大片《镖人：风起大漠》正式结束了公映。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该片呢最终累计票房定格在了14.48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3142.6万，位列2026年的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也是春节档的一匹黑马。
1: 是的，那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许仙哲同名国漫的作品，那也用了一份沉甸甸的票房成绩，为中国武侠片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在上映期间呢，这个镖人也是创下了多项纪录，它不仅以这个14.48亿元登顶了武侠片的票房冠军，更是以2.16亿美元的全球票房超越了卧虎藏龙，终结了后者保持了26年的全球武侠电影票房的一个记录了。
1: 是的，那再关注一下影片在日本、北美、东南亚等多个市场上映之后呢，同样是表现出色的。那么烂番茄新鲜度达92%，那相关的一些地方的评分啊，也是达到了7.4分。有的评论就指出，虽然文戏部分呢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动作戏的精彩表现已经为沉寂多年的国产武侠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0: 在收官当天呢，主演吴京也是在社交平台发文深情告别。他写道：今天是大漠江湖的最后一次走镖，这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和疫情这个有血性的人一起拼，他说太痛快了。也说了说拍电影的时候确实也挺不容易哈，每天嘴巴里边都有沙子哈，但是呢大家眼里边都有光。还是对这个作品用了心的。
1: 是的，从2026年2月17号大年初一上映到5月20号的正式下映，经过两次密钥的延期，镖人风起大漠在院线跑完了3个月的漫长征程。他从春节档第4名一路逆跌攀升至亚军的位置，用实打实的口碑证明了硬派武侠的市场号召力。在片中，谢霆锋、于是李连杰、梁家辉、张晋等四代的打戏，他的这种精彩过招，以及在实景当中拍摄的沙暴对决等的一些动作名场面啊，被业内誉为最后的武林盛宴。
0: 随着影片的下映呢，吴京表示呢已经在着手准备《镖人二》以及更宏大的武侠7部曲。
1: 那未来有8部武侠影片要上映吗？

0: 对的，
1: 是这个意思。
0: 反正后续会拍很多嘛，
1: 可以期待一波了。
0: 全面去激活动作与武侠类的这种电影嘛，
1: 这个市场还蛮大的。因为其实最近几年的影片，就武侠电影是比较少。
0: 嗯，以前都是电视剧居多嘛，哈。
1: 嗯。
0: 关注了这个票房好的，再来关注的票房没那么好的。
1: 嗯，
0: 在前几天我们说了520档的这个电影嘛，一天票房达到了6100万，但是在豆瓣上呢却是差评如潮。
1: 嗯，
0: 烂片，但是被捧上了这个亚军票房榜。
1: 因为可能在520的这个日子，因为它又是谐音梗520我爱你，所以呢很多朋友还是会约着自己的对象去看电影，不管是这个影片如何，那它的名字与这个520相关的就会有选择。
0: 嗯，对的哈，尤其是这个比较伤感类型的题材的电影，叫什么错过了遗憾嘛，哈，说是光是一天呢就已经是6000多的票房。很多网友说怎么这个小成本电影上映一天就直接干回本了，
1: 很厉害啊。那么其实看来的话呢，国产爱情片前景还是一片光明的。那么很多朋友啊都以为错过了遗憾吧会是下一部前任的系列，但是没有想到呢，看这个评论区好像不是很好。
0: 嗯，有网友就锐评说感觉是编剧在失恋的时候气疯了写的。
1: 还有就说可能今年年度这个烂片有可能想要选择是这部电影。
0: 嗯，
1: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能有如此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还让大部分的观众看完以后惊呼花冤枉钱浪费时间，这部电影它的质量到底是如何呢？
0: 嗯，首先来关注到它的剧情拼凑、情感生硬和流水账没什么差别。其实这个名字能吸引一部分人，就是这种所谓的青春的疼痛文学路线。
1: 错过了遗憾吗？这是我们以前读初中的时候，有一点非主流时期喜欢写的一些就是文字，就比如写个什么错过了遗憾吗，再配一张伤感的这个图片。
0: 对，讲的就是这个女主吴小北失恋了嘛，她和前男友谈了3年，被告知对方得了情感障碍，结果跟她一起之后呢，病情就愈发严重。于是呢二人断崖式的分手，就此呢这个女主吴小北也陷入了失恋的悲痛当中。
1: 为了走出这种悲痛啊，吴小北也有想过接触新的人，比如说这个酒吧老板老崔由白客饰演，两个人哈，这是差一点就有了感情。
0: 嗯，
1: 好在吴小北呢及时清醒，趁着对方啊就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呢也赶紧的抽身了。那么再比如在咖啡店工作的弟弟小李由敖子逸所饰演，确实也很帅啊，但是呢他觉得对方年龄太小了，还比较的幼稚，就拒绝了这个弟弟。
0: 嗯，是的，当然了也有他的这个灵魂伴侣嘛，王哲远由王宇饰演。我估计是大家冲着这几位
1: 帅哥
0: 演员的这个号召力去买的票。
1: 啊，对，因为白客的话其实他有一个说法，有很多网友称他会有一种人夫感，那种帅帅的，但是呢看起来又是比较斯文的感觉。敖子逸呢又是年轻一代当中啊人气也比较高的，王安宇更不用说了，长得又帅气，人气又高啊。
0: 嗯，是的哈。剧情当中呢，对男女关系的部分呢，网友看了之后评价说，有一小部分确实能够共情，但是在整个片长当中来说呢，占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1: 是的，因为有一些细节方面的话，就可能说，就比如说接受不了错别字，如果说看到有错别字，一下子就下头了啊。那还有的话拍那种失恋的感觉，其实很多建议啊就说也不是不行，可是呢导演完全没有拍出女主失恋后的这种痛心的感觉，比较痛彻心扉，以及遇到新人内心的矛盾与转变。
0: 嗯，
1: 那么观众看到的只有女主上一秒还在说难过，镜头一转就差点与见过一次的面就有那种感情的羁绊。
0: 是的哈，所以呢大家看到这儿就会觉得好像就写的有点不太对劲哈。
1: 是时间太短了，一部电影没有拍成电视剧吗？
0: 嗯，
1: 一部电影太短了，没有来得及说这些感情吗？其实也不会耶，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电影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就能够体现出很多的情感出来。
0: 对的，还有的网友就说了啊，在这部电影当中演技一般， CP 感呢全无，老王也救回不了口碑哈。像这个庄德飞呢就是在年会不能停当中饰演的这个叛逆嘛哈。
1: 嗯，
0: 再到长安的荔枝，它里边其实都有出演哈，在这次
1: 他搭档的明星都还算是很厉害。
0: 对，这次呢直接是扛起了女

0: 女主这面大旗哈，但是呢，大家看了之后，好像对她的演技并不是特别的买账了。
1: 啊，不算是很拉胯，但是确实也没有为这个掉线的剧本所加分啊。那具体呢，还有哪些相关的消息，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继续关注。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欢欢娱乐幸运，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今天是5月22号了，在今晚上呢有一个比较
1: 怎么说呢
0: 也弄了好几年了，
1: 好几届了，每届关注度都非常高的一个综艺。
0: 但是开篇的时候很受到大家关注，但是越到后呢就褒贬不一了。
1: 是的，特别是前几季，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看的我简直，我觉得天哪，这就是英宗之神呐。
0: 嗯。
1: 但后面的话，越到后面他又改一些赛制呀，然后改的好像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味道了。不过每一年我都还是非常的期待这个节目的出现。
0: 每一年当中都会出几首神曲嘛，
1: 嗯，
0: 那就是歌手2026就在今天晚上会进行首场的直播哈，
1: 今天晚上的7:30，
0: 嗯，
1: 喜欢看英宗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了。
0: 对的，上一年呢有这个陈楚生、李祥威、单依纯还有盖等人参加啊，在全网都掀起了一阵热潮。最终呢是这个陈楚生拿下了年度歌王，引来了诸多的呐喊声。
1: 是的，那这次呢自然新的一季也不甘示弱啊，必须要来一点更狠的。那2026的这个歌手阵容还真是有看头。那首先就是娜姐又来了嘛，她不是唱歌，她是这个串讲人。
0: 嗯，是的哈，所以呢，娜英将会和何炅组成新搭档哈。
1: 哇，这个搭档的话，我觉得，何老师的压力可能比较大，不知道娜姐现在成长了没？因为她有的时候说话还是蛮直的，
0: 没个把门。
1: 对。那当然哈，除了那英呢，何炅与沈梦辰依旧是节目的主持人。那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沈梦辰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啊，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嗯，是大家最关注的当然还是有哪些歌手会在今晚亮相哈。
1: 嗯，
0: 在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呢，可以说是个个都是实力派哈，但是呢国外的歌手在这一集当中
1: 也不会缺席，
0: 只有一个啊，就一个，相对来说数量比较少。
1: 对，那美国歌手斯纳吉绝对是后生可畏啊，才32岁就已经是各大榜单的一个常客了。
0: 嗯，
1: 那他的这个创作水平和唱功都是不容小觑的。
0: 是的，我们说这首名字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
1: 啊，
0: 那我们来听听歌看啊，会不会觉得有点
1: 熟悉吗？
0: 你别说英文歌，其实有好多中文歌我们听名字可能都反应不太过来。
1: 嗯，
0: 但是你听到熟悉的旋律或者是副歌部分的时候，就哦，原来是这首歌，感觉好像听过。
1: 那来听一下吧，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有没有熟悉的感觉呢？哈，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哈，
1: 不是很熟悉，但是很好听，唱功也非常的厉害，觉得是一位强劲的对手。哎，
0: 嗯，是，还有一位呢，叫做周兴哲。
1: 周兴哲的歌，
0: 他的歌应该
1: 不用多说了吧？周兴哲的歌，而且他的声音非常有质感，
0: 嗯，
1: 就给我的感觉，他就唱出来的话很洋气。就比如说《永不失联的爱》，对吧？
0: 嗯，
1: 我给你，就还是让他来唱吧，我唱不出来那种质感的感觉。
0: 是这首歌吗？
1: 是这首歌。歌
0: 听吧，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好。我记得他好像自己好像也有自己单独唱的，他这是翻唱的吗？
1: 嗯，这就是他的原唱吧？
0: 原唱吗？
1: 好像是原唱，我记得，
0: 哦，是的。
1: 对，那包括他的还有他的那个原唱歌曲怎么了怎么了，就这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相信很多朋友的歌单都有这首。
0: 嗯啊，他就是本次的歌手之一哈。
1: 是，
0: 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情歌王子。
1: 对呀，他的风格哈，啊，是非常的有他的个人特色的。但是在去年之前的啊这个生生不息当中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那希望在今年的歌手2026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是的哈，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到哈，还有一位歌手叫做魏如萱，他的歌在去年的时候应该特别的火
1: 哦。魏如萱她有一首歌，
0: 就是听不太懂歌词，但是旋律比较感人。
1: 歌单里边已经很多年了，这首歌
0: 是这首歌吗？
1: 对，就是你呀，你呀。

0: 爱了蔡健雅和戴佩妮，斩获了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这个奖项了。
1: 是的，在最近几年呢，我们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非常的高哈，这个单曲的频繁在短视频平台也是会循环的播放哈，期待她在歌手2026当中哈能够更不错的表现。
0: 嗯，这个应该算是什么，他又是说唱，然后又有唱的。
1: 没有，他
0: 我记得他有首歌我印象很深刻，感觉是 rap 的感觉呢。
1: 嗯，但他好像不是唱那个 rap 的，因为他之前是参加青春有你这个系列的出道的偶像练习生啊。哦，8年前参加了偶像练习生出圈，然后呢算是 idol 出身，但是唱功是很厉害的。
0: 他甚至是蔡徐坤的前队友。
1: 是的。
0: 哦，这个就是
1: 飘向北方。
0: 对。
1: 但是他不是负责 rap 部分，他负责的是高音部分。
0: 听听呢。打倒再跳向北方。哦，这一段是他唱的吗？
1: 对。
0: 对的，就是唱这首歌的选手也会在2026歌手当中进行演唱了哈。
1: 对，也可以说是进行出道了，又是这个新一季的这个歌手2026的出道嘛，对吧？
0: 嗯，
1: 希望这位年轻的歌手能够也是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带来不错的成绩。
0: 是的哈，还有一位是张碧晨，
1: 他的唱功一直是毋庸置疑的，确实很不错。
0: 哎，在多年前就已经火了嘛哈。
1: 对，
0: 在9年前的歌手当中，他和张杰、李健、谭晶、迪玛希以及赵雷等人同台，最后呢还获得了第6名的好成绩哈。
1: 是的，这个张碧晨的实力呢很强，他唱歌呢声音也非常的有他的独特的辨识度哈，有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曲，就比如说年轮呐，还有龙啊，这些都是非常好听的。
0: 嗯，是的哈，时隔9年之后再次登上歌手舞台，也期待他带来这个全新亮眼的表现了。
1: 还有一位呢，大家非常的惊喜的一位歌手，窦靖童，
0: 第一位亮相的嘛，算是
1: 第一位亮相，
0: 说了啊，我就要来歌手了。
1: 通过声音亮相的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有继承了他妈妈的那种空灵的感觉。
0: 妈妈是王菲啊，
1: 非常好听，他的嗓音呢非常具有这种空灵又干净的特点。
0: 来简单听一下吧。

0: 感觉他和这个周星哲可以组对唱，他俩的风格挺像的。
1: 但他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干净哈，很好听。大家对他的滤镜还是比较深的，但是呢，没有看他参加过这种竞演的舞台耶。
0: 是的哈，因为他每次一出场，大家总会把他的和他妈妈进行对比嘛，就压力就很大，大家
1: 压力非常
0: 大，可以尝试自己去代入一下。
1: 对，而且他这次选择的歌曲又是他老爸的歌。
0: Don't Break My Heart 哈，简单听一下吧哈。这是在今天啊，今晚上的直播当中他会唱到的一首歌曲。
1: 是的，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是这样的，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波他是怎么样演绎这首歌曲。
0: 对，因为我们刚听了他的音色嘛，算是适合唱情歌的，但是摇滚他是什么感觉呢？我们可以今晚期待一下啊。他唱的歌是这种风格。非常经典的一首曲目了。这首歌呢难度也不算很高，但是流传度很广。
1: 是，
0: 但是他来唱能不能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1: 应该会，
0: 可以期待起来了，
1: 非常之期待哈。今天晚上可以守在电视机前看一看。还有一位就是胡彦斌，好，很期待。对呀，他的
0: 模仿的人学不会，
1: 什么红颜啊、月光啊，
0: 尤其是他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
1: 传唱度非常高，但就是唱不来，我们
0: 就是
1: 只有就跟着裸，
0: 语速没有他的那么快。
1: 那他的这个经验呢就不用说了，他的实战经验太强了，参加了非常多的一些音综节目。
0: 是哈，就在今天晚上哈7:30呢就会进行歌手2026的首场直播哈，喜欢这种看音综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档节目了，晚上一定要收看起来。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下周一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2: 天赐好吃的。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精力满满的金鱼。
1: 我也精力一点不满满，
2: 正是因为你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想就是形成一个反差吧。
1: 啊，
2: 就是你干啥了，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样子。
1: 这是精力憔悴的，你知道吧？这个星期真的是强度拉满了。你看星期一，
2: 是因为太阳晒的吗？
1: 太阳晒的倒还好啊、倒还好。我真是觉得我今天特别爱我的车，
2: 闻一下自己的香哎。
1: 就是我就是忙完了之后，然后还没有忙完嘛，就忙告一段落了之后，就往车里面一坐，空调一吹，那感觉特别的棒、
2: 啊。你究竟在忙啥事儿？
1: 这一个星期真的是强度真的拉满了。从周一开始，周一就开始准备各种材料嘛，因为现在评职称了嘛。
2: 是。
1: 然后周一准备各种材料，周二去彩排，周三演出，周四又开始弄节目，然后就是剪周末的节目，然后准备材料。周五今天忙了一天，到现在
2: 扫尾。
1: 对，到现在为止就是一大堆的事情。然后中午去培训了我们的那个小主持的学生，因为下周一有一个活动，然后要和各位同学们一起来参加，所以中午也没有休息，然后就去培训了学生，去改了词儿。等一会儿还要就下节目了之后，等一会儿晚上回去还要加个班，
2: 可真是个大忙人啊！
1: 去把星期一的词儿改了，然后星期一上午彩排，下午演出。
2: 好，别说了，你的这个流水账可以打住了。
1: 这天哪，我是想一想，关键是就是评职称的这档子事儿吧，就是这初步的先告那么一个小小的段落。
2: 嗯，祝你成功吧。
1: 最忙的时候还没来呢。
2: 嗯。
1: 啊，这你去年是经历了一下是吧？
2: 是，我确实是经历了一下，经历了一大下，应该是。
1: 去年经历，我真的是，我是非人啊，这
2: 是。嗯，
1: 饶不住啊。
2: 但是其实完成了就还好，就是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儿，算是啊。
1: 哎，对。
2: 好，当然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关于高阳个人的这个私事呢，我们就不管它了。
1: 哎。
2: 这个今天呢，说是会有小雨，但是呢，这个闷热天气加上这个炙热的太阳哈，确实让我没有看到它一点的影子。
1: 昨天晚上下雨下的还是挺
2: 瓢泼大雨，
1: 对，瓢泼大盆，倾瓢大雨。
2: 完了，这个人不行了
1: 啊！然后今天呢，看到说的是有小雨的出现，但是整个呢是一个天晴的这么一个天。
2: 雨呢？雨呢？我说雨在哪儿啊？
1: 雨没了哈，
2: 啊，是，但是也要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关于明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呢，显示的是又有小雨，
1: 哎，
2: 后天同样有小雨，但是呢，这个天气依然如此，23到31度啊。
1: 这两天
2: 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感觉真的是到了里都神仙世界了，就是你哪怕空那个什么通宵的开着风扇哈，你就不得死，身上粘凉凉。
1: 我是感觉昨天晚上是在笼屉里睡的。
2: 笼屉里？你是啥？
1: 包子呀。
2: 被蒸了。
1: 对啊，就是在笼屉里面睡
2: 觉。确实哈，就是内江的那种热呢，它就是属于那种咱气脏气的脸，闷气闷气，
1: 对，闷气热，就像感觉那个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卫生间，然后把热水打到了42度，洗了个热水澡之后不出来，就在里面闷的那种
2: 感觉。哎，就是你还没穿衣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又汗了。
1: 对，然后人家草木说有点像开了。

0: 空调啊，会不会这个点儿开空调会不会早了？
1: 不会，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哈。我今天
0: 你们开空调还要看时间点吗？
1: 就是你往年来看的话，可能到了这个六月初的时候，你觉得哎，空调该上场了。但是今年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那个温度，就每个季节哈，
0: 它都不正常，
1: 那都不太正常。
0: 对呀，
1: 确实就是会热得更快一些。
0: 不是，我真是觉得，就是你们开空调，会觉得这个空调会有一个固定的，比方说晚上十点开空调，必须十点，9:50都不行。
1: 怎么
0: 开空调？开空调十点钟开空调就得。
1: 就是大家可能会只是相较于以前小的时候呀，或者是往几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讲的话，今年确实是稍早了一些。
0: 我妈，
1: 但是你瞅，就是你又遭不住这个高温的那种啥子闷。
0: 对，我妈开空调也是这样的。我妈有的时候开风扇，开空调，这才几月份你就开风扇吹风扇了？
1: 七月都还没到呢，最热的时候，你现在开了最热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啊，然后
1: 出门呗，
0: 开空调。人家花草木又说了，开空调就是开一晚上，电费贵。那你把空调拆了呗？啊，你看把空调拆了。
1: 这一波怼的可是真的是就是无言以对。
0: 你别用了，是不是？你手摇，对不对？你就拿冰块把自己泡着，
1: 睡还是不睡？
0: 对啊，你睡不睡？你开空调，你不，我就特别想不通，就是花草木，你既然你舍不得开，你买它干什么呢？为什么它挂起来呢？
1: 我说实在的哈，就是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小的时候吧，你特别希望家里的风扇就是无死角的给你吹起来，然后再长大一点呢，你说哎家里安一台空调感觉有点不够，以后长大了我要给所有的房间都安空调。然后到后来，你听我说完哈，就是比如说家里安上了中央空调。你又会奈何于说，哎呀，他的那个电费太贵了。然后呢，你只开一个房间的那个中央空调吧，你又会觉得，哎，
0: 划不来，
1: 我觉得有点划不来。
0: 哎，对，划不来。就像我妈一样，我妈这两年不是在新疆，
1: 所以现在就后悔啊，就说以后我但凡再买一个房子的话，我就还是按以前老式的那种空调，就每个房间单独给他开。
0: 对，那种是最好的。我说实话，我现在安的我客厅安的风管，
1: 怀念啊！
0: 我现在安的客厅安的那个风管机，我都觉得我都
1: 给他拆了，
0: 我都觉得亏。你拆了吧，我花了8000块，然后买的还是日立的，还是进口的。
1: 那算是还是比较性价比高了
0: 啊。然后呢，我就8000块啊！天哪，你说我不拆它吧，我夏天用的电费是真高啊。说实话，电费是真高。人家话怎么说？今天晚上开空调是对、啊。
1: 哎，我记得
0: 是。今晚上开空调，你先把所有房间全部空调全部打开，连厕所都开着。
1: 去年有同事说，我说为什么这么晚都不下班？他说回去吹空调给钱啊，在单位吹空调要节约一点。
0: 你把他名字报出来，我要
1: 高阳、
0: 不是我，不是我。去年最热的时候，我。应该比较忙，我没有时间在单位开吹空调。就是我妈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两年夏天，我爸和我妈都在新疆嘛。
1: 你知道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吗？就说那个叫什么《我许可》啊，这里边的那个妈妈呢，我觉得跟很多群像级的妈妈是一样的。她到了那个点啊，她不回家，干嘛呢？去地铁里边，
0: 在商场里边，
1: 在什么药房里边吹空调？
0: 对啊，
1: 她说回家吹空调太贵了。
0: 你不觉得就是像万达呀、五月啊，我每年夏天过去都能看到很多的大爷娘娘们，就
1: 带去玩儿一起吹，
0: 对对，就在那里面一起吹。然后
1: 你还别说，是真凉快，
0: 对不对？你会让你女儿，就是你婆婆妈或者你妈带着你女儿到，
1: 我门都不愿意出，还别说要出要去商场了。
0: 不是，他们要带着孩子到商场里面去。
1: 还好，就是我们家还好，因为大家都是属于那种活体，就但凡出个门吧，还没走完那个电梯，就开始全身暴汗了。算了，我还是会一起吹。
0: 但是我有一说一，我觉得咱们内江的这个商场，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年好像看到了，在五月广场还有万达，我没有看到，在万达里面就是专门有给老人提供这个吹空调的地方，就他们还可以在那打开。
1: 对，就是他们那个什么甜蜜堂还是什么？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在那个大厅里面，然后就是专门他那有吹空调的地方，就是你与其
1: 还是比较人性化。
0: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反正你空调开着都开着的嘛，对不对？你大不了让别人大、就是、
1: 说不定吹到还有点消费。
0: 对，你人气旺了，商场最缺就是人气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说人家这个万达该他火呀。
0: 哎，对，人家是真会做生意哈。但是我妈为啥我刚想说的一点就是我妈。这两年和我爸都在新疆嘛，然后新疆这两年夏天也挺热的，然后就是去年前年就在给我讲，就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在给我讲，他说哎呀不行，咱们也就我们家一直没装空调，我们家是就是那个房子一直都没有装空调，完了以后呢，因为我们新疆夏天热也是热不到哪儿去，白天可能30-40度，晚上的话就降到
1: 很凉了，
0: 对，20多度左右 了、
1: 哦、
0: 就比较凉快，睡觉是比较
1: 舒
0: 服。但这两年呢就那个情况就比较糟糕一些，晚上也三十多度。
1: 就是虚的哈，哎，我看就是每年那个高温天气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排行到前几名的时候、嗯、永远看到还是雷江第一，改完后头就是新疆第二。
0: 对对对，这两年就晚上也遭不住了，我妈就说哎呀晚上睡不着，他们就到楼下乘凉去，然后我就说那不行就装空调嘛，再加上我姐去年前年在我家坐月子、嗯、然后就说太热了就不行装空调吧，我妈一直在那扎扎着装。

0: 你知道贵州有一个那个避暑胜地吗？叫什么天鹅堡、
1: 天岛湖，
0: 对，类似于这种嘛。人家就说，哎，每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川渝地界的人哈、都会去那边避暑。然后结果呢，前两年应该是头三年吧，就最热的那一年，那个地方哈，就说的是我们这边是不买空调的。后面就发现有人遭不住了，说
1: 遭不住了，
0: 还想安一点空调。
1: 对，然后我就给我妈说，我说你想装你就装，结果装到了今年都没有装。然后我每次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装？熬两个月就过去了，等明年再说吧。
0: 说明年就凉快了。
1: 我说一个空调1500块钱现在，对不对？现在你像你各种补贴加起来1500块钱、1300块钱一个空调，你怎么就等了三年呢？
0: 他说在等儿子的好消息呢。
1: 哎呀，就等了三年，我怎么我不好消息？我这辈子不结婚，你这辈子不装空调啊？是不是？
0: 等儿子尽孝呢？
1: 对吧？我这个好消息。
0: 马上父亲节给爸爸安排一台嘛？你
1: 我这个，因为他们现在不在那边嘛。
0: 哦，反正也去度假去了。
1: 然后到我这边来了以后，然后我爸和我妈，因为我们家是原来在新疆很少用到空调的这个东西，然后我记得我爸和我妈第一次用到空调的时候到我家里面来。
0: 哎，去年不是吗？那个什么哈尔滨那个学校也是说，哎，我们这边夏天哪儿用得着空调啊？结果所有的同学都跑到那个宿舍楼道里边去打地铺。
1: 对，就是我跟你说，
0: 贴着凉呗。
1: 就是他们前年到我这边来用空调，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空调，夏天不会用。然后把那个我就给他们讲，我说要开除湿，结果我爸直接回家里头开到16度，然后一直那样吹。
0: 天哪，遭得住啊！
1: 连着吹6个小时。就是这样，直接就是这样，
0: 很容易得空调病哦。
1: 我觉得不是空调病的问题，我觉得空调都遭不住了，空调容易得病。
0: 主要是你的包包遭不住了。
1: 我觉得空调容易得病，你知道？他每次开空调就直接干到16度，然后哇一顿吹，吹完了之后呢，他觉得特别爽。然后他每次外面就是大汗淋漓的进去，结果发烧了，到医院医保2000块。
0: 太差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哈、用空调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管是太热了或者太冷了啊，用空调一定要注意，千万要记住防治这个空调病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到了嘛，是不是吃点凉的东西吧？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凉菜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47，我们在这个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洋洋，今天依旧有礼品给大家安排。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2908816。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正常通行，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南环路路段、腾飞路路段、环城路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以及双东路脚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车都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以及中心路路段正常通行，东兴老街、龙啸街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今天的节目呢，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凉菜了哈。其实到四川呢，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在点菜，外面点菜之前呢，都喜欢去先点一道凉菜哈。
1: 是的，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你要吃热菜的话，真的是会要了你的命啊。
0: 哎，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呢，四川的凉菜在夏天这样，它就是我们的救命菜。
0: 是的，那这些凉菜呢，就是夏天人的夏天四川人的这个救命菜啊。
1: 嗯、是的，我想问一下，
0: 首当其冲的就是什么呢？
1: 猪耳朵噻，
0: 凉拌猪耳朵，你看咱们哪有小芳？
1: 是啊，必须要带那种有根根的哈。
0: 你看，我们排名第一、第二的都被小芳给说了，凉拌猪耳朵，凉拌黑桃肉，
1: 还有凉拌小肠拌豆筋。
0: 哎，你看凉黄瓜皮蛋哈，黄瓜皮蛋、这个。
1: 但是我觉得它会有点测人，
0: 嗯，
1: 就是有的人哈，反正我身边一半一半的喜欢吃和不喜欢吃皮蛋。
0: 哎，我超喜欢吃，
1: 我也是爆爱，但是每次吃皮蛋的时候，旁边总会有人跟你说：“哎，吃了皮蛋不要喝冰啤酒哈。”
0: 为啥？
1: 就是可能会拉肚子吧，我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
0: 就是
1: 究竟是
0: 减肥
1: 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0: 我们那个正在收听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们，帮我们试验一下，如果你们明天来不了的话，
1: 要不得哈，要不得哈，
0: 就
1: 这个话我绝对没说过哈。但凡出了问题找高阳，
0: 不是找高阳，找高远，你知道吧？找远哥哈，别找我。大家好，我是高远，你知道。然后还有
1: 一个不要脸的，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凉拌花生米。但是凉拌花生米呢，我觉得咱们四川吃的不是很多，就是专门吃凉拌花生米的，咱们四川吃的不是很多。
1: 是，
0: 他可能会和其他的东西一起来拌，比如说有一个叫脱衣花生。
1: 哎，对的对的、
0: 哎、
1: 这个花生呢，我觉得它的模样很多，比如说油酥花生、脱衣花生、凉拌花生等，一般都是属于的话在刚刚出土那种泥巴花生来给它变形。
0: 哎，但是说真的，我蛮喜欢吃那个脱衣花生。我来四川之前，我没有吃过那种的，就是生花生，我都是吃的炒熟的、或者
1: 是吗？
0: 那做熟的，
1: 体验不到它那个新鲜的那个鲜香感。
0: 我的天，我原来一直以为那个花生是苦的，结果我吃到了真正的脱衣。
1: 带甜味儿，
0: 它居然是甜的，我的天！
1: 居然还可以拌成咸味儿，
0: 哎，真的是。然后奶油小芳说，凉拌刺耳根也非常安逸哈，够脆够嫩哈。凉拌刺耳根，
1: 对呀、凉拌刺耳根必须要吃那种啥子油重点的。
0: 哎，阿帕帕说皮蛋加啤酒要遭到牢，
1: 是的。所以说我敢说这种话呀。
0: 你看来原来你凿过啊？
1: 我没凿过，但是这个我知道，你但凡像刚刚高阳那样劝大家吃的话，绝对出问题。
0: 对对对，人还是不要。
1: 对的，还有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比肉还好吃，就是那个啥子凉拌三丝。
0: 哎，是的，凉拌三丝、胡萝卜丝、然后海蜇丝、它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的。
1: 是，有的现在就是把它变成什么为了节省成本嘛，干啥子那样子萝卜丝呀、好，然后有些更夸张，它为了让它看起来刀刀大一份儿、就放啥子，比如说哈某菇他们家的，他就会放那个什么凉拌的藕块儿，
0: 对，得占位置嘛，是不是？那还有更多的凉拌菜呢，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回来跟大家聊吧。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00。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专路天津街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以及和平街路段、广场路路段、交通路路段、环城路、南环路、腾飞路、新环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新路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青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

0: 台中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富人。

0: 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下来到了下午的这个6:08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成好吃
0: 左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给大家说，这凉菜真的给我饿得不行了哈。今天回想了一下，我今天吃了一顿饭，
1: 老眼昏花了，现在已经
0: 年龄大了哈，就是吃饭都给忘了，这会不会提前得老年痴呆？
1: 你是想现在领导都正在下班路上专门说这句话的吗？
0: 对呀，就是有心的，你知道吗？
1: 有心之人
0: 啊，就是我们一天就是强度太大了，真的
1: 是。是为啥事儿呢？
0: 哎呀，各种繁杂，知道吗？
1: 今天就不敢说为公事儿了，是吧？
0: 啊，繁杂也有公事儿啊，就是改稿子，对不对？
1: 此时此刻正在干公事儿。
0: 哎呀，这改稿子，你看刚刚那个小芳不说吗？说你们确实这个节目太辛苦了，你看
1: 是吧？
0: 啊，而且上节目得垫吧点东西，然后还要和大家饿着肚子，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美食。你刚刚就不该出去喝那瓶奶。就是万一你晕倒了，还算工伤。
0: 晕倒了，不要命还是要紧的，你知道吗？我还是不想晕倒的，毕竟你说你今天星期一，你明天。星期二、星期三晕倒，歇两天可以。
1: 但是我还担心一个问题啊。
0: 明天星期六、星期天你亏了呀，对不对？
1: 就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就是你现在喝了奶，一会儿晚饭的时候你还吃得下去吗？
0: 吃呀、啊！我今天不是说了吗？我要点80块钱的烧烤吃。
1: 啊，是。但是我今天我下班我就必须要点80块钱凉菜回去吃。
0: 哎，真的，我就觉得凉菜和烧烤这东西真的有异曲同工的
1: 地方。你知道这个节目最折磨人的是什么吗？
0: 啊、
1: 就是一到饭点吧，大家都在往回赶，准备吃饭了。我们可劲儿在这儿说着美食，可是可劲儿的就吃不着呀。
0: 对呀、啊，没办法。而且你看着这个，就是大家。拍的有的时候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发的这个美食、这个图片啊，
1: 太诱人了，
0: 是不是？
1: 哪怕是一盘这个只放了那个海椒面的。

0: 对呀、
1: 啊，这个酸菜噶，我们
0: 觉
1: 得安逸巴适。
0: 前两天看了一个抖音啊，一个账号说也是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然后他的听友在给他分享他们今天晚上吃的东西。我一看拍上那一桌子菜呀、啊，天哪，个个都想吃，
1: 太诱人了！
0: 红烧恐龙
1: 啊，
0: 然后这个清炖
1: 什么龙？
0: 恐龙啊？
1: 什么恐龙？
0: 清炖鳄鱼，你知道吗？
1: 这可不兴吃啊
0: 然后白垩纪的都是你知道吗，三叠纪。
1: 但说实在的啊，就刚刚这张图的话、你但凡放我眼前，我就突然一下恶意全美。
0: 你厌不厌？为什么？
1: 就是我只想吃我够得着的东西
0: 啊！就我是真的还蛮想尝一下这接下来说的这凉拌菜的，就是什么这个凉拌包菜、
1: 哦，
0: 我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凉拌着吃
1: 啊！可以啊，
0: 你吃过吗？
1: 就是、
0: 凉拌包菜？
1: 废话，你说一个四川人没吃过这个凉拌包菜？你们所谓凉拌包菜哈、啊，其实我觉得在内江有很多种样态、你比如说，我觉得它跟哪个也很像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包包青菜，还有啥子？
0: 就是莲花白嘛，
1: 有莲花白不那个。包包青菜跟那个莲花白还真不是一样东西啊！大家就是这个手机里边有没有那个包包青菜的照片哈、发一张给洋洋，
0: 发一个让我看看，
1: 对，让他见见眼界。
0: 我没见过，我们那边凉拌的是有一个菜，但是这种青的这个包菜我们不会凉拌。
1: 但是我们一般这个不叫凉拌，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0: 水焯一下嘛，
1: 滋养不用焯，就是它是属于那种腌制过后的，用盐烂了嘞，就隔一夜你就可以把它吃掉。然后呢，
0: 哦就是、
1: 酸菜嘛加一勺那个酥油海椒，
0: 对，
1: 谁都给你放地里面葱串儿，感觉放葱串都算有点奢侈了。
0: 对我们，但是我们新疆那边，我姐姐会做那个就是凉拌的菜，但是它也是包菜的一种，叫紫甘蓝。
1: 哦，
0: 对，我们会拌那个菜吃，但是那个菜拌，因为紫甘蓝和包菜的味道不一样，包菜可能有点苦，
1: 紫甘蓝要脆一点。
0: 对，紫甘蓝要甜的，它是甜的，它稍微有点甜丝丝回甜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包菜拌的话，我就是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是生包菜拌的话，
1: 但是
0: 会有点苦啊。
1: 就是如果说哈，你要放这个凉菜的话，你要按酸菜这个品。品类来讲的话，我觉得四川封神的泡菜可太多了，
0: 那太多了。
1: 酸菜，你比如说哈，我觉得夏天家最好吃的是啥子？泡子姜。
0: 哎呀，这个东西，
1: 哎、
0: 你说
1: 想，
0: 我不吃姜的，我都特别喜欢吃子姜。
1: 还有一个，今天早上我路过那个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爱丽丰乐园有一家那个包子铺，他们家在干嘛？在做一件事情。我说哇天，我瞬间想把那个车停下来，在、这个在那个锅儿头，
0: 在自己泡菜，
1: 在那个大铁锅里头，去抓一把。才泡好的酸姜豆儿。
0: 哎，我跟你说，真的，我
1: 早上吃一碗白米粥，哇，
0: 来点酸姜豆儿，
1: 太绝了！
0: 我爸他们刚来四川的时候，就前年过来，然后陪我在这待了半年嘛。然后他们我们那边是没有吃饭的时候是没有酸菜的，在四川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到任何饭店，就是到任何饭馆，
1: 老板儿上这泡菜，
0: 他一定会有泡菜。
1: 对，
0: 就是你哪怕到一个卖西餐的里面，你问他要点泡菜，他从旁边的店子、
1: 这个倒没有，
0: 他从旁边的店子给你借点，借上一点。泡菜回来就是他一定会有，然后呢在我们那儿是没有泡菜的。然后我爸有一天就是我带他到都江堰去，然后带他们到那边去玩，然后到都江堰有一家饭店，那家饭店就是特别不起眼，就我上次说的那家，就是那个
1: 炒饭特别好吃，
0: 对，炒饭特别好吃的那家。然后到他们家去吃那个炒饭去了，吃那个菜去了。然后呢我爸就是我们当时点了三个菜嘛，因为他那儿只有三个菜，就是只会炒三个菜，但是他那儿有那个泡菜，我爸愣是一口他炒我们买的菜他一口都没吃，
1: 把泡菜全吃了。
0: 狂炫人家的泡菜，
1: 天哪，就发现哎，人间竟有如此之美好。
0: 他泡的是那个我爸特别喜欢吃那个水萝卜。
1: 哦，我知道了，
0: 就那个小的那个水萝卜。
1: 其实我觉得你建议让他冬天家时候来内江，
0: 他
1: 内江那个随心白萝卜也好吃。
0: 哎，对，他泡那个水萝卜，他不是，而那个大爷他泡的不是那种水萝卜的那个萝卜，他泡的是萝卜
1: 根
0: 子，没有，他泡的那个萝卜叶子。
1: 哦，
0: 我的天哪，那个
1: 还确实没吃过，
0: 巨香，真的是巨好吃。
1: 啊、
0: 他放那个萝卜叶子。
1: 其实小的时候哈、没吃过那个萝卜皮，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就长大之后自己去那个什么拌菜馆嘛，发现哎，还有那个啥子萝卜皮皮拿来了，烂起，然后再来给你和点香料，还多好吃
0: 的。哎，是的，
1: 水生生的。
0: 对对对，所以你看，真的是让人家开饭店的呀，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把一切能，我觉得那个土它不能、它不能变的，它土能弄点好吃的，它把土给你弄萝。萝卜上面那个土啊，虚虚的，他给拿过来泡一泡，是吧？
1: 哎，
0: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觉得有的就是四川的这些吃货呀，对到，就真的是对于吃来说，
1: 物尽其用
0: 啊，真的。
1: 你比如说你也是真不要说哈，有些啥子菜须须，可能我们日常的家庭里头就会把它丢了。
0: 哎，
1: 你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小葱吧，对吧？我们一般会丢哪一部分？
0: 就是那个叶子嘛，上面那个须须，
1: 对不对？那个白色部分还有那个须须、
0: 对。
1: 但是往往在四川，这个是精华。

0: 为什么？
1: 他能干啥呀、啊？
0: 拿来煎酥油海椒，把洗干净了之后丢到这个在煎油的过程当中，几个一道，把香葱的味道给包进去。
1: 不是，我就想想，静宇，你又不，你又平时在家又不做，又不做饭，你哪来这么多这么多？
0: 谁跟你讲我不做饭的？
1: 你要做饭吗？
0: 这是哪里来的这个谣言？
1: 你在家你
0: 只是我现在不做饭，以前我还是要做的。
1: 你在
0: 只是因为现在为什么不做呢？是因为我家里有做饭比我好吃的人。
1: 哦，就是你们家都是厨神是吧？
0: 但凡我家都有厨神的话，我马上就开个馆子。
1: 那人家都是厨神是吧？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厨艺就下到厨房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大挥两下。
0: 你知道我刚来上班那会儿嘛，就是还专门因为要上夜班嘛，我就不太想点外卖，就是为了让大家晓得哦，其实景宇还可以炒菜一个。然后呢，我也专门带了一些就是日常的一些小菜，
1: 就是、你自己做的一些菜。
0: 对，然后刚开始什么大萌啊、什么非凡啊这些主播都吃过，他、说哇，这是你炒俩。
1: 我真没吃过，我真没吃过。你
0: 哎，放心，我现在也不做了，
1: 没有机会了，是吧？
0: 没有下文了，
1: 对，没有机会了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5，我们再稍事一段广告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送出这个咱们的两瓶煎装哈，两瓶煎装。那八菜两汤嘛，那就来两瓶煎装。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呢，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了。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的名字呢叫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来了以后呢，非常简单的要求，点一波关注就可以参与了哈。怎么参与呢？我们等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今天的参与方式和方法呢。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回来吧，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
2: 咨询电话2198315。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

0: 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灯缓行，基金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正常通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路段腾飞路、南环路、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秋山嘴立交小转盘、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角木链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以及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都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赠好吃滋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上好，我是金鱼。
0: 哎，是的，离下班的这个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1: 是的，离今年的高考呢也是越来越近了。
0: 没错，6月7、8号两天呢，又到了各位学子们过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是我们老师跟我们说的话。千军万马都过独木桥，你们有资格那个什么玩吗？没有资格，你们现在就好好学习。
1: 还有这十多天的时间哈，大家也可以加加油，打打气儿。
0: 再
1: 辛苦过18天嘛，你就可以长耍喽。
0: 对吧？你看这个每年都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高考。说实话，我觉得高考呢，牵动的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以及整个家庭的这个心嘛。
1: 那必然的哈，尤其在咱们内江哈，每年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爱心送考。
0: 护航未来嘛，是不是？那今年的爱心送考呢，我们也如约而至了哈。那2026年的高考将至了，为了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咱们天成志愿服务的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那咱们内江市呢，将开展以天成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也就是在6月7、8、9三天，为全市的高考学子来保驾护航。
1: 没错哈，说到这个考试呢，确实是所有的人都很重视啊。但是提醒大家关注到最内江、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可以获取相关的链接，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来。
0: 没错，
1: 因为前两天我确实被一个大叔给感动了。这个大叔呢说，你们这个爱心送考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通知。然后他说他刚从外地回来，
0: 专门
1: 来参加的嘛。说这样吧，你直接先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节目一旦有消息一定会讲的。
0: 对，
1: 好，然后呢，他说，哎呀，主要是我也不晓得联系哪个。我们以前嘛，噶受到了大家的帮助玩儿些，然后以前没有车的，噶也没办法去奉献爱心。然后现在有车了嘛，我专门开车回来。我想到马上这里的6月份就要到了，所以说提前回来，我就觉得哇，专程为了一件事情，
0: 对啊，
1: 跑回来一趟。
0: 所以我就觉得，为啥？你看，又说到了前面那个电影哈，我们看了那个电影，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中国人，因为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你需要帮助，其实说真的，你说到爱心送考，我要插一个题外话，
1: 人心本善。
0: 我要插一个题外话，这个题外话呢，是我刚才就是我去交资料的时候，然后在路上看到的一个暖心之举，真的是表扬一下咱们内江的学生，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学校的，因为当时是在路上，我没有办法停车。三个学生，一个男的，两个女的，然后还有一个外卖小一个小姐姐，他们四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一个老大爷，目测这个大爷应该是在80多岁，接近90岁的样子，
1: 挺高龄了，
0: 走在路上颤颤巍巍的，然后倒在了路上。
1: 哦，天哪，天气特别大，今天
0: 对对对，太阳特别大，然后倒在了路上，就在那个过斑。

0: 马线的那个正中间的那个位置倒在了路上，然后周围其实很多过往的车辆哈，因为我也理解，就是没有办法停车，因为那是个路口，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停车。然后正好迎面过来了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小姐姐，然后和在老大爷后面过马路的呢是这三个学生，
1: 嗯，
0: 主动的上去把老大爷扶起来，但老大爷可能摔得有点摔懵了，就一直站不直，这三个学生。

0: 先报110和120，让医院的医护人员和这个执法的人员过来，然后去查一下老大爷是家里面的这个身份啊，
1: 嗯，
0: 啊，联系到家人，因为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做法。
1: 还是为这个爱心之举点个赞吧。
0: 对对对，
1: 当然就是不被看见的爱心也被称作爱心，
0: 哎，没错没错，
1: 只要你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为这个社会做出了一点点贡献，我觉得都是值得被赞赏
0: 的。所以真的就是好少年，也希望不管是咱们内江的学生还是咱们内江的考生哈，最终呢都有一个好的一个前程嘛，对不对？
1: 另外的话，回到这个爱心送考当中来哈，我们现在是在向社会全程招募老司机，
0: 对，
1: 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必须要相符合，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车况，车龄10年以内的，车况良好，在这个检验有效期内，而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
0: 没错，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啊，个人就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哈，啊，一定要有注意一个叫无违法犯罪记录哈，没有吸毒史、酒驾、醉驾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没有发生过有这个负过责任的伤人、亡人的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个行为出现哈，
1: 嗯，是的，
0: 也就是说呢，就是你个人要守法遵纪哈。那我们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将通过填城户考小程序发布考点的电子地图，收集考生乘车需求，按需来进行考点的爱心车辆的调配。那考生呢，可以凭这个准考证来免费乘坐爱心车辆。
1: 是的啊，提醒大家，高考的时间呢是6月7号、8号、9号哈，我们将会在全市设立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欢迎广大考生免费乘坐。
0: 是的，那具体有哪些考点呢？我们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慢慢的给大家来说吧。那今天呢，就是这个招募哈，已经给大家来说到了。
1: 嗯，
0: 那我们开启今天的送礼环节了哈，开启今天的这个送礼环节。那今天我们出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来研究研究。
1: 简单一点吧，
0: 哎，
1: 就高考的时间是哪几天？多简单是不是？马上就可以送出去。
0: 对对对，是高考的时间哪几天吧？6月几号？3天嘛，是不是？
1: 就是录取吧，啊，录取吧。
0: 对，六月。
1: 我感觉只差把那个我自己把那个答案打在公屏上。
0: 那今天这样吧，我们来截屏吧，哈，来静宇数倒数第倒数三个数，
1: 3、2、1，截屏，
0: 截屏，看一看是哪一位从下到上哈，恭喜我们的刘展仙儿啊，刘展仙儿这位朋友，
1: 是的，
0: 恭喜刘展仙儿哈，刘展仙儿，我看一下有没有刘展仙儿有没有关注哈，我看一下有没有关注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看啊，关注了，恭喜刘展仙获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瓶尖装啊！刘展仙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在下个星期三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这两瓶好酒了。
1: 是的，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那我们就
1: 下周一同时间不听不散。
0: 周一不听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3: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2: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6: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汉景帝上台之后呢，对于汉朝当时的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北方匈奴，一个是南方的南越国，完全采取的是和平政策。您比方说啊，汉朝是先后派了好几位公主到匈奴和亲，每年还送给匈奴很多的财宝。又比如南越国要求在边境开放市场和汉朝做生意，汉朝是果断的答应。但是对于敌人的有求必应，可并不意味着汉朝是软骨头啊，其实汉朝一直在暗中准备着开战。举个例子，马腹令，这是一个制度啊，就是说你家里面养一匹马，官府就可以免除你家里三个人的徭役。这就是干嘛呀？鼓励老百姓多养马，这样的时候到了战时就有充足的马援来培养骑兵。那么到了汉景帝步入中年的时候，汉朝其实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实力。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国库里的钱啊，可以说是多到数不清，粮仓的存货也是多到吃不完，堆在那儿啊，都要烂掉了。可惜的是呢，汉景帝没能等到反击的那一天，因为身体不太结实，不满50，汉景帝就病死了。于是啊，跟敌人算总账的任务就交给了他的宝贝儿子汉武帝的手中。汉武帝管事之后呢，对内开始实行推恩令，哎，干嘛呀？剪除同姓王们的势力。按照之前的规则，假如某个同姓王管着一个省大小的一个地盘吧，他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嫡长子继承这块地。如此一来啊，王国的实力是始终不变的。而这个推恩令啊，就是改了这个继承的制度。同姓王死了之后啊，他拥有的地盘分成 N 个小块，每个儿子都有份。如此一来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对了，就是王国会被越分越小，经过几代的传承之后，每位后人啊，可能就只剩一个村的封地了，根本没法和朝廷对抗。但是同姓王们呢，也没法反驳汉武帝，因为这地盘不管再怎么分，都是分给你自己儿子了，又没分给别人，我汉武帝也没拿走你什么，对不对？如果说汉武帝对付自己家里人，这是挖暗坑的话，那他收拾起没啥情分的匈奴和南越国，可就是明着干了。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卫青等人北伐匈奴，拉开了战争的序幕。经过2年时间的血拼，汉军从匈奴的手里啊，抢到了黄河中上游沿岸的大片的土地。后来汉武帝又启用了年轻小将霍去病，这孩子呀，堪称是匈奴的头号克星，打多少场仗就能赢多少场，杀了11万匈奴士兵，抓了4万多俘虏啊。不仅如此，他还追在匈奴屁股后边一直撵到了

0: 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这地方，汉武帝不仅自己动手打，还学会了请外援，他派人出使西域，跟西域诸国携手对付匈奴。本来啊，他们只是军事同盟，但是大家玩熟之后呢，顺便也做做生意，互通有无。这使团商人往来的线路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这对整个世界都影响深远。匈奴之前啊，还以为抢劫是一项没什么成本的买卖，到现在挨完了打才明白，抢汉朝的成本特别高啊，他们是要命啊。匈奴暂时消停了，还剩一个什么呢？南越国。但是南越国的人呢、就比较惨了。这匈奴好歹是游牧民族，家当本来就少，汉军打过来大不了帐篷一卷，哎，跑就是了。哎，理论上啊，往北能跑到北极圈。但是南越国人家是定居的，人家舍不得丢下自己的房子车子，而且就算跑往哪儿跑啊，再往南就得去海里喂鲨鱼了。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发兵10万攻打南越国。南越军队啊，就是尝试性的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发现压根儿啊不可能打得过，再加上也没地方可逃，于是南越军队很爽快的直接投降了。几个月之后的冬天，南越王的脑袋就成了战利品，被高高的挂在汉武帝的家门口。攻打匈奴和南越国的战役其实只是汉朝对外战争的一部分，在汉武帝的指挥之下，大军是四面出击。那个时候现如今的越南朝鲜的一部分地区啊，就被他给占了。汉朝的疆域啊，可以说是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王朝。据统计，秦朝南征北战打下的地盘大约是364万平方公里，而汉武帝时期所统治的范围呢，是609万平方公里。所以啊，很多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汉武帝所打拼出来的成果，奠定了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雏形。看着这空前辽阔的地盘，汉武帝他自己也膨胀啊。他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是伟大的、贤明的，哎，不对，是史上最伟大、最贤明的君主。他认为，只要啥事都按照他的意思办，那汉朝啊，还能变得更强。非常有趣的是呢，上一个产生这种心理的人是谁呀？对喽，秦始皇。而秦朝呢，仅仅存在14年就灭亡喽。而这个时候的汉武帝恐怕想不到，打下了最大地盘的自己，也会搞出汉朝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后面即将发生的故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汉武帝靠着祖宗攒下的家底儿，他有资本到处派兵，四面出击。打完匈奴，打南越国，是攻占了一块又一块地盘，让汉朝拥有了非常广阔的疆域，史称汉武盛世。然而汉朝在盛世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非常大的隐患。因为汉武帝一门心思都扑在了打仗上，老百姓对他来说只是产出军费用的机器而已，可以随便使唤。为了凑齐足够的军费，汉武帝开始向全国征收重税。在他上台之前啊，规定是15到60岁的人每人都要交一些税，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啊、是能干活能挣钱的。后来啊，又开始征收7到14岁的儿童人关税，也就是口赋。可是到了汉武帝这儿呢，哎，直接把口赋的规定啊改为3到6岁的儿童也要交税。几岁的小孩子根本没法工作，但是还要交税，那普通的家庭根本就负担不起了。于是当时啊，流行起一种非常血腥的逃税方法，叫做生子折杀。啥意思啊？就是孩子一生下来马上给杀掉，以免交税交的倾家荡产呢。那您要说了，这穷人家是这样吗？富人家也这样吗？富人家也没好到哪儿去，有车得收税，有房还得收税。而且啊，汉武帝还设下了陷阱，让富人自己申报财产交税。汉武帝知道他们肯定是会耍花样的，于是呢，等他们报完之后，马上就派人审查，一发现如果有瞒报的家产，哎，那对不起，瞒报的这一部分全部充公。像这样杀鸡取卵式的重税，要只是一两年这么收吧，还能勉强挺得住。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汉武帝打起个仗来没完没了啊，这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主要乐趣了。于是这重税也就是一年又一年的收着，如此压榨老百姓，搞得是民怨四起。那您要说了，老百姓这么生气就没人反应吗？朝廷上的那些大臣他们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他们没功夫管这事儿啊，眼下保住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汉武帝正在朝中大开杀戒呢，可能是因为杀戮太多，汉武帝心里啊感到十分不安。在某天汉武帝午睡的时候，竟然梦见几千个小木头人拿着棍棒要围殴自己。这个梦一做完呢，汉武帝顿时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了，还觉得精神恍惚，老是忘事儿。之后啊，汉武帝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他的宠臣江充。这江充这个人呢、啊、那是个典型的阴谋家。于是啊，他马上开始借题发挥。于是汉武帝任命江充为特使，去抓那些诅咒了他的人。什么意思？江充说呀，陛下，实不相瞒，您梦到的这

些小木头人啊，其实都是那些搞巫术用的道具呀。所以啊，陛下，肯定是有人在诅咒你赶紧去死啊。而江冲呢，在拿到了这个被汉武帝任命的专抓诅咒他的人的这个特使之后，就相当于是有了尚方宝剑了，利用这个机会是大肆的陷害自己的政敌呀。陷害人的流程其实很简单啊，只需要扛着铁锹去你家呀挖几个坑，挖完之后呢，往这坑里面扔几个木头人，然后跟汉武帝举报，你看这就是你埋在地下用来诅咒他的。但是这种方法呀，是不是太简单了，太好操作了，所以其他大臣也都学会了。但凡是以前有点过节的，吵过嘴的，现在全都开始利用这种方法相互陷害。汉武帝也真是有点智商下线了，有多少条举报他就相信多少条啊，把朝廷里将近一半的大臣全给干掉了，就连最尊贵的皇后和太子也在这场风波当中丧了命。这段风波呀，在历史上被称为是巫蛊之祸。民怨四起，朝中大乱，这已经够呛了吧，结果汉朝又刚好碰上大自然发怒，水灾蝗灾是接连的出现啊。根据古书的记载，当时千里良田化为荒地，老百姓要是想活下去，那只能是人吃人了。汉武帝在位期间人口数呢大约是4000万，而到现在已经锐减到了2000万。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了，那自然就会有人起来造反。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农民起义，告急的报告啊都堆了一桌子了。汉武帝刚开始还想着镇压，结果这边压下去，那边又起义，完全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于是汉武帝被迫发了著名的轮台诏。什么意思呢？大致就是说呀，哎呀，老百姓们，我这皇帝呀没当好，过去呀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未来我不折腾了，不打仗了，好好爱惜民力。在皇帝亲口保证之后，局势才算是慢慢的得到了平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轮台诏这是汉朝的又一个转折点，从最早的修身养息的政策，后来发展成为了打仗扩张的政策，从这个轮台诏开始啊，又回到了佛系养生的政策。在轮台诏颁布2年之后，汉武帝就去世了，享年70岁。汉武帝呢，把自己的皇位交给了一位8岁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汉武帝死前还召见了4位重臣，让他们辅佐年幼的汉昭帝。4位重臣之中啊，有一位叫做霍光的。哎，此人一听啊，就跟霍去病是不是有点关系？是的，他就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亲弟弟。当年啊，霍去病痛贬完匈奴之后，凯旋路过故乡的时候，看见老弟霍光还在家里宅着呢，就顺道啊，把他带去朝廷工作了。有这么个牛人哥哥，再加上霍光自己啊，也的确聪明，办事啊很稳妥，很快就升职加薪，成为了汉武帝身边的大红人。他侍奉汉武帝20多年，可以说从没犯过一次错，所以深得汉武帝的信任，就连巫蛊之祸这样的大风大浪他都平安度过。但是霍光也绝对不是什么老实人，他一直在盘算着除掉另外3位辅政大臣，自己独揽大权。那么霍光的想法能否实现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调研中心城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开展巡核工作时强调，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管理，精心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
3: 内江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打通排涝、长梗阻、织密防汛安全网。
2: 内江物流从川南一隅到辐射全国，
3: 活化工业遗存，重塑老城活力。
2: 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启动。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21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中心城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并巡核，强调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标准打造内江版公园城市安逸家园。在邓家坝片区，冯发贵要求要优化规划，留足生态绿廊，盘活资源，推动江与城融合共生。花萼湿地公园调研中，他提出要科学选植显山露水，立体绿化，全龄友好，探索可持续经营模式。田城湖巡河时，他强调要加大雨污分流，科技监测，落实河长制，谋划水上观光，优化城市家具。针对内江师范学院老校区，要求有机更新，盘活存量。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强调保护优先，传承城市记忆，打造文旅名片。太白家苑小区要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整治蜘蛛网，建充电设施，提升物业服务。谢家河再生水厂要求严格处理环节，稳定达标排放，发挥再生水作用。冯发贵还听取国土空间规划汇报，强调刚性约束与动态优化，统筹产城空间，强化规划执行，提升精细化管理，建设有品质、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领导周新、唐南胜、杨斌参加有关调研。
3: 头天反映诉求，第二天就落地解决，办事效率高，切实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5月20号上午10点，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居民汪西虎对有关部门快速回应群众急难筹盼的务实举措连连点赞。据悉，5月19号，半岛田都花园小区迎来集中交房，该小区共计1182套住房，本次交付717套，涉及2000余名居民。入住居民反映小区暂无公交，短途出行不便，期盼增设共享单车停放点。相关部门接到诉求后迅速响应，4日便联合运营企业实地踏勘，结合场地与出行需求划定停放点位，特事特办，高效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收获居民好评。据悉，该片区原本纳入6月点位增设规划，此次打破流程加急落实，这也是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处置民生诉求的体现。当地将持续摸排出行短板，动态优化共享单车布局，完善慢行交通体系，以精细化治理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报道。连日来，在东兴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调蓄池主体结构已现雏形，箱涵工程正加紧推进。为确保项目在今年7月如期完工，施工方正全力冲刺剩余工程量，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超过70%。

0: 时，其中排水管网工程完成 85%， 成为内江以攻坚行动推进城市排水体系建设的生动缩影。2024年特大暴雨暴露出城区22处溢涝隐患，内江秉持远近结合思路推进治理，眼下全市同步实施16个整治工程，四处点位已完工，剩余点位稳步施工，计划今年底完成全部整改。多个重点项目落成后，将有效化解片区内涝、雨污溢流等问题。在点位整治基础上，内江统筹市县排水系统建设，谋划46个相关项目，总投资超50亿元，已争取各类资金15.28亿元。今年计划完工6个民生项目，累计改造管网300余公里。从龙荡沟的点上突破，到22个溢涝点的面上攻坚，再到46个项目的网上布局，内江正以攻坚行动为牵引，加快构建系统化、智能化、有韧性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运行。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车来车往，快件飞驰。近日，内江川南邮政快递物流集散中心作业繁忙，自动化分拣设备高效运转，快件分拣转运井然有序。该中心是省级重要邮政处理枢纽，硬件设施完善，日常日均处理快件60至70万件，峰值可达80万件，一季度业务量同比增长20%。中心完成提档升级后，服务范围辐射全国多地，承担多地邮件分拨转运工作，每日开通82条邮路，运输路网4通8达，后续还将引入智能分拣系统，提质增效。中心搭建起1+4仓储体系，打通城乡物流双向通道，既保障工业品下乡，也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运销售，物流枢纽能级不断提升，畅通货品流通渠道，带动城乡经济循环，有力助推内江区域物流枢纽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0: 近日，市中区提出盘活容器厂老厂区，打造老工业记忆创意空间，联动东林寺河坝街历史文化街区连片开发，为老城复兴注入新活力。容器厂镌刻着内江工业发展印记，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内江秉持保护活化理念，留存厂房设备原貌，融入文创文旅产业，守护城市工业记忆，片区统筹发展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商文旅融合，盘活闲置资源，聚拢人气商机。改造同步完善交通、休闲等配套设施，改善居住环境，兼顾风貌品质与民生需求。容器厂转型升级是内江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后续将持续盘活老旧片区资源，推动老工业城市焕发新活力。
1: 当下东兴区郭北镇的西瓜熟了，大棚掀开一角，圆滚滚的麒麟瓜握在藤叶间，纹路清晰，果形敦实，一刀切下去，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脆甜化渣。这是内江初夏率先上市的那口鲜甜。季节更替，果熟不断，今年一季度内江水果总产量7.71万吨，同比增长4.6%，品类以柑橘为主。进入二季度，西瓜、脆桃接种上市，葡萄、无花果静待亮相，前后批次鲜果无缝衔接，托举起内江做实做强甜味加产业的扎实图景。内江依据地域水土气候差异，推行一地一品错位种植麒麟瓜、血橙、葡萄、无花果等品种，规避同质化竞争，各品类形成特色产业规模与市场口碑，产业发展跳出单纯鲜果售卖模式，延伸精深加工、农旅采摘、品牌运营链条，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带动农户增收。依托完善配套体系，内江聚力壮大甜味加产业集群，果蔬加工龙头项目加快投产，知名企业相继入驻，种养加工物流全链条闭环成型，本地鲜果就地转化深加工产品远销各地，特色产业实力持续增强，成为富民新城的重要支撑。
0: 5月19日，市中区城南新区半岛田都花园交房工作正式启动。上午8时许，百余户居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现场一站式分区办理各项手续，流程高效便捷，服务贴心到位。据了解，此次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23日，共交付房源717套，汇集群众1429人，户型面积从55平方米到125平方米不等，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半岛田都花园的顺利交付，不仅圆了群众的安居梦，更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市中区将在稳步推进住宅项目回迁交付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周边配套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民生实效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活力，实实在在地增进民生福祉。
1: 中国最美云雾之乡，流动的山水丹青。提起威远县观音滩镇奇龙坳景区，总令人心驰神往。这片依托罕见琼龙地貌的土地，集磅礴云海、绝美日出与璀璨星空于一体，是摄影爱好者与旅行者心中的人间仙境。昔日深山秘境，如今借文旅发展焕发活力。当地村民依托自然风光创业，民宿业态从简易住宿升级为星空营地、休闲体验综合体，特色餐饮、龙特产售卖同步发展，两代人接续创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镇村统筹推进龙文旅融合发展，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商户坚守诚信经营原则，当地完善交通路网，优化山林景观，丰富夜游、非遗展演等游玩项目，打造四季可游度假地，同时培育云端特色农产，探索多元旅游新业态，以科学模式盘活乡土资源。奇龙坳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全域度假转型，走出生态保护、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好爽
2: 没错，研究所
3: 你们好好爽。来了我们的白头鞋，欢迎大家接到了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五二零情人节，这个渴望来说那个昨天应该是父亲，哎讨厌，我没有反应过来，拿眼睛拿眼睛，这个渴望哈，你这个懂了。但其实这种氛围今年总体来讲，今年五二零的氛围没得往年那么浓烈，嘎哦，我们这个肯尼亚这生意好的嘛，大不了海老师就来问了啊，来刷肯尼亚肯尼亚哈，走过路过不要坐满就发财，坐满就发财，总共20个人哈，已经第一个座位已经占起了，走去7月22号刷肯尼亚，动物大迁徙要好刷又好刷，我来肯尼亚的多的嘛，哦就是大不了海老师，我看跳了，看到有2个大不了海老师，然后今天的段子，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来我们在重庆帮学涛老师分享的一段子，我看来跟大家讲到起今天相同的一个道理，有些道理是相不同的。为啥子成功人士喜欢跟你灌鸡汤呢？因为他们把鸡肉吃完了，只剩都汤了。算命先生说我会为情所困，我一直以为是爱情，没有想到结果我是为了自作多情。坚持每天走1万步之后，认识的小吃摊儿明显变多了。我的唾沫是用来数钱的，不是用来跟你讲道理的。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做梦，毕竟年纪大了容易睡不着。以前啥子都不懂瞎装，现在呢啥子都懂了，开始装瞎。傻瓜有什么好道歉的嘞，我又没有打算原谅你，你能受。中门会谈才用了2小时15分，有一些公司开个例会都要3、4个小时，你说你们有啥子国家大事讨论不了了。来嘛，我们再跟他拜拜段子分享起来。来看我胖胖老师跟他分享有歇后语，他刚刚方言歇后语，但有几个好像有点不文明，判断都来不。再不文明，能够有渴望的那个父亲节那个梗，因为你没有看到过，我跟你们说了来就有点不好的，也不适合发在群里头，对不对？然后呢，胖胖没得啥子的，不说怪渴望老师，我就说总之男的圈子里头互相传的各种擦边的这个段子还少了吗？胖胖老师这个呢，在不文明的边缘还好吧？皮儿里头插筷子，狡辩，哈哈，这个歇后语有点打脑壳，我不能播都不，我也不好说第二遍的。第二个也不适合说，只要我不公布答案就不存在了。曹丕媳妇儿去菜园，猜一个歇后语。第三一个，蜘蛛侠坐马车。蜘蛛侠坐马车就是马哪个比的？马车就是马哪里啊？蜘蛛侠就是比的呀，马哪个比的在街上跑，就是蜘蛛侠坐马车。裤裆里头撒盐，咸得蛋疼的。一个人摆八字，你算老几？哦，也都是可以的。最后一个老金这样玩，什么职业的人最擅长讲冷笑话？也有点冷。为什么职业的人最就擅长讲冷笑话？说植物学家最擅长讲冷笑话，为啥子呢？因为他们每天要接触很多根，植物有那个干根就是根。我就说这些语里头，我能够记得住的就是皮儿里头插筷子，你娃在狡辩。那娃在马桶里头插筷子狡辩吗？哦，昨天那个题还没有跟大家公布答案。羊跟老鹰打电话，猜一个成语是阳奉阴违。打电话就是奉嘛 ，iPhone 的奉，所以阳奉了一下阴，阴说了一句喂，阳奉了一下。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市融媒体青少

0: 经喂了一句，就是阳奉阴违，养根老爷儿打电话。大概就这几个老金子儿，有意思，有意思。欢迎大家接着来互动起咱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刚刚哈，抓紧起来互动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光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美丽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一柔了，汪汪，一个嘚儿来给大家讲个刚刚好。第一个新闻呢，算是一个打击犯罪分子我们立了功劳的四川自贡荣县警方披露出了一个案件，通过一年时间抽丝剥茧千里追踪，反正很花了好多的工作呢，就抓出来一个卖假蓝幅电池的。因为现在假冒伪劣产品呢，反正看最近这两年有点抬头，不管是说在网上买的渠道啊、管理啊，还这两年生意不好做，反正有些莫名其妙的逻辑又让这个有所抬头，但都没有想过电池造假的啊。基本买电池这个东西，确实平常手怕只认个蓝幅，你还点不出第二个牌子。其他牌子基本上电池就分有蓝幅和其他牌子，其他牌子呢一般呢就是你买个遥控的时候，厂家送你都要送其他牌子，因为那个东西它是有技术含量吗？还是成本更高吗？反蓝幅就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优势带过来某种市场都接近于垄断的那种效果之后，其他牌子呢没得出头之日，也不见得是个好事。这儿就有些造假蓝幅电池的，它造出来1000多万。横跨川渝两省，是在河南那边干的。河南新乡市当地一方协助企业子，他们就在河南新乡市搞生产，然后分销。也就是说，在河南那边，他搞了个电池厂，胆子大就打起蓝幅的牌子，全国还发展经销商，其中往我们四川各地的小商铺这边，就经销商发展的很强大。然后自贡荣县这边警方呢，啷个有一些线索抓到了之后，一番抽丝剥茧，一路跟他追查上，就追到了根根，在河南新乡，统统给他拿下。11个犯罪嫌疑人均已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是李某、刘某等四人被荣县这个法院判处1年6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还罚款30多万。啊，我要找假蓝幅电池，你找出来坐牢，你看何苦呢？更是。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杨梅大家还想买一朵哈。这个因为昨天我们也在讲福建漳州这边出现负面的新闻，就说的那个杨梅用了违规的甜味剂、违规的防腐剂，结果这个新闻一传了之后，大家杨梅一哈销量全国减低，而一个呢，尤其是福建漳州的杨梅一次性下架，好多人就不论青红皂白，不管哪个商家，全部都下架。然后呢，今天呢开始就出来的新闻，有这个杨梅协会的会长恳请消费者给果农一条生路，底下留言说的是恳请杨梅协会的会长给消费者一条生路。好，今天我又看到新闻，70岁的奶奶为了这个杨梅的滞销崩溃的要哭。底下留言呢有善言相劝的，但也有呢就说的是整个行业也该整顿了，也是一种声音。就包括了这个老奶奶，看到杨梅滞销在那儿哭，这个新闻是否有杨梅协会的买热搜啊，影响啊，也不排除。这个新闻里头哈，其实肯定我们要站在两边都要说话。消费者呢，确实在这个买一些吃的食品的安全方面上的亏、上的当、吃的亏啊，太多太多，让人很恼火。而一个呢，类似于像那个杨梅协会的会长，平常是作为这个协会那个会长，自己履责在这方面有啥子作为没得？如果说有足够多的作为，还出现这种情况，也其实还是有。不，按照之前那个新闻那种处罚，感觉是在福建漳州，就是在杨梅用甜味剂啊、味精防腐剂啊，是商家数量应该是不老少，也不像是今年才那么弄的。你说这个协会这个会长真的点儿责任都没得呢，倒也不至于。至少你在这个协会这个名招牌下面吃了这碗饭，其实该担点儿责任。转过身你就喊消费者要跟果农一条生路，确实这个话说得欠点儿智慧。 我觉得这个协会这个会长真的如果站出来就说的是我有错，哎，我作为协会会长，我这个履职不够，我对我们协会的工作也做，反而人家说的是你个协会，你又给我发不到款爪子，可能人家说两句你好听的话，而且呢，对于整个中央煤的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各方面的那种感受，或许呢还会有所改观。你转过来啥子求各个消费者跟各农一条生路，就感觉哪个逼着你的，你哪个逼着你放的甜回，你逼着你放的防腐剂嘛，是吧？这个协会这个会长工作者的差点意思啊。第二天出来的呢，就是说杨梅的什么70岁的果农直销了，在那儿哭呢，哎，稍微有一点儿侧漏了。但是呢，因为本身说求帮帮果农啊，果农直销啊，它是网络一个梗。我认为，就算是一次网络的舆情公关的处理，小有技巧了，但痕迹也是略有。或者他就算不是他们做的这个买的热搜说什么果农在哭，我觉得都还差点意思。一次缺少真诚的危机公关，杨梅这个事情今年应该怕果农是真正要哭。哇，就是了。

大家晚晚要把生活安排的巴巴实实的。这儿我们国台办回应了周杰伦等在大陆举办演唱会，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进行演出。最近呢，这个各方面大家对于这个演唱会肯定是特别期待的，这个偶像那个偶像啊，包括之前周杰伦来开演唱会，嘎，上一次呢是哪一次的时候了？上一次呢是上一次的时候啊。我音乐听过一种说法，说周杰伦在我们成都开演唱会是不开伤心的，是因为那一次安排他是在当时我们的五那个叫铁人三项的铁人五项那个体育馆那儿呢，当年那边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其实现在已经是国际大都市 CBD 的 BDD 啊 BBD 了噻。但当年呢，周围是油菜田油菜花了，当时发了好多一些照片，就说的是为了看那个演唱会，哇的个天，跨过田坝，这跳过了坎坎，翻过了水渠，这啷个到了那现场？这个应该呢是大家猜的各种说法而已，反正是欢迎多来搞演唱会的，嘎。都欢迎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可能哈周杰伦的演唱会，又最近又是指日可待哟，嘎。你本身也是在这个五月二十号的时候，我们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有记者问到周杰伦啦，各方面啦，嘎，多来开演唱会呀，这些吸引了大量的歌迷、跨城前往之类的，然后引起的这个住宿、餐饮、旅游各方面消费的一些需求都不错的，各地的文旅部门纷纷出招，几位演艺活动扶了行，也顺势宣传了当地的文旅双向的背负啊，奔赴就这个事情问这个国台办的老师对此有何评论啦？这个朱凤莲发言人老师就说的是搞得不错，这个好爆发式的增长，多来搞，我觉得这样子的个。哦，走开演唱会。

爱能不能觉得白得起。今天早上看到两个跟飞机有关的，一个是中方也引进200架波音飞机，我们中美的这个友谊不是刚刚升华了呀哈嘛，然后来回去之后，美国商务部那边的什么负责人大概呢就是说到这儿，其中有一个成果就是中美两国深化福利供应各种的合作，其中呢就是我们买他们的波音飞机买200架，美方呢将会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啊各方面的。关于这个飞机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还有一个飞机相关的，就是大家出去耍肯定是坐飞机噻。泰国那边的免签政策有变动的，大家注意到哈，因为我们成都把泰国当成后花园，冬天去耍的比较多，这儿突然夏天呢出来了个新闻，我一看我说哎咋个变呢，哦他是这样子，终止了之前60天免签，你说啊，那不是去泰国。

0: 哎呦，刷不成了，没事没事，60天终止了，30天还有哦。因为泰国呢，它是旅游经济占比非常大，一直很依赖这个，所以之前是把这个生意对90多个国家的公民都推出的是60天免签入境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搞了一阵之后，可能生意没有多拉点儿呢，这个麻烦有点多，所以最近他们那个会议讨论讨论之后，最终决定呢，就不光是针对我们中国来说，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恢复原来的免签政策。与其现在的免签闹了一阵的60天来说，钱没有多挣多呢，很有些管理上面就出问题了。考虑到安全和经济因素综合起来之后，回到原来的30天免签入境，那也还是80的30天也刷得过来的个。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自己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世界好好爽。这个新闻哈，是一个跟大家科普一下防蛇毒的一个东西。我们比较官方的信息这儿汇总出来了，四川日报的老师汇总出来了。每年5到8月份毒蛇不是经常搞到人呢，算是一个夏天是高峰期，专门汇总了全省哪些医院有那个抗蛇毒的血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本身可能医疗系统应该也有一样的数据，但不晓得伤亡的程度啊 ，AI 抓不抓得到？他这儿媒体一报道，大家一转载。这个信息肯定 AI 就抓得到， AI 抓得到的话，理论上比如说你要蛇咬了，第一时间肯定打120是个选择嘛，就近自己往哪个医院去得到肯定也是一个选择。有蛇毒的那个抗蛇毒毒血清，这个肯定很重要，所以大家应该现在新闻一报了之后， AI 一问就问得到，哎，最近的医院哪儿有这个抗蛇毒的一个血清，找蛇咬到了之后有毒没得毒，需不需要上血清，这个都是分分钟秒秒钟救命的事情。来，由这个我们带出来一起来学习啊哈夏季防蛇咬的一些知识。第一个，蛇并不怕雄黄酒、雄黄粉哦，这个就有点出乎意料了。白娘子不是找这个整出原型了吗？白娘子不是找雄黄怕雄黄，白娘子是怕那个粉尘感。这个呢是我调侃说法哈。就资格来讲，这个是就真的还是由这个说是中科院成都这边的老师啷个进行研究啊？科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专门做过一个研究，就说跟蛇跟这个雄黄之间那个关系，说把雄黄摆那儿蛇其实灯都不叼它，唯一呢反而是那个粉，也就是说拿雄黄起了作用，核心不是雄黄这个成分，而是雄黄粉这种粉末的情况。类似来说，其实你又没得雄黄粉也没关系的，石灰粉也可以，草灰粉也可以，反正只要是那个粉这种细粉末在蛇的皮肤和呼吸器官形成某种刺激，从而那个达到劝退那个效果。而雄黄本身这个成分好像对于蛇的那个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端午节你那儿整点雄黄啊、雄黄酒香劝白娘子啊那些呢，就更多是一种仪式感和老传统，它本身对于驱蛇的作用那看来就是有限了。来，夏天防蛇有这个冷知识，蛇来咬你的时候，你在那儿大喊大叫啊、跺脚啊，是吓不跑它的。为啥子呢？因为蛇没得耳朵，不是没得耳朵，没得外耳，就是蛇有内耳，只有一个眼耳嘛，就是在脑壳那眼睛后头有个洞洞，好像是嘎，左右各一个洞洞，就两个耳朵。他们不像我们人长了个外耳，就支起来就可以把声音收得到，所以它对于声音是不啷个有感触的。往往有时候生活当中确实，尤其女娃娃可以带点惊吓，遇到蛇了之后就大喊大叫，哎呀蛇呀！有吓得紧张的就跺脚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种情况下说，反而会让蛇对这个事情误以为是受到了威胁，反而容易发起攻击。你在紧抓抓的又吼又跳的，蛇感觉到耳感觉不感觉的，反而一口过来咬你一下，因为他觉得你要攻击他了，是吧？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不如我咬他，他一口跟你咬过来，哦，你就不是自己兜兜蛇来咬你了。正确的一种做法是用竹竿竿、树枝枝在地面上打，发出持续轻微的信号，让蛇感觉到有人从这儿经过，他就主动避开了。总之来说，反正你在喊那个东西起副作用更大一些。来，关于这个夏日防蛇，注意找蛇咬了之后，那嘴巴脚是要不得。影视剧里头用嘴巴吸毒这个场景深入人心，但这个很危险，因为第一你毒不见得聚得到好干净，而一个你自己嘴巴整了毒，你看那个周星驰的功夫里头不是那个嘴巴上搞的肿成那个样子是吧？他那个不是吸毒造成的，反正就是说人的这个口腔黏膜也存在一些细微的破损。你说我没得口腔溃疡的，我牙齿好好根的，但如果有点细微的破损，都有可能导致你在这儿嚼这个蛇毒的时候，蛇毒从那个溃疡啊、牙龈炎啊。

那个细微的破损当中渗透进去，从而破坏施救者的这个血液，导致双双中毒。叫谢凹了，那个已经软在地上了，你就跟他脚脚干，这个人脚脚的你又晕倒在那儿，哪个来救哪个呢，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误区。广西蛇比较多，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的专家多次有呼吁，嘎，为蛇就是急救的时候拿嘴巴去把那个蛇毒想吸出来，这种事情是千万做不得。来，这里了。哎，麦兰生活要防到蛇，还有一种这个蛇咬了之后的做法错误的是拿那个止血带去把它勒到，就说的是这儿这个手着蛇咬了，手和心脏之间的地方拿个绳索给它一绑起，防止毒液扩散。但临床有一种研究表明说，使用止血带阻止静脉血液的回流之后，局部血液的一个淤积压力升高，说毒素反而会更快的向周围组织进行渗透。曾经有案例显示，无毒蛇咬就是那个蛇本来是没得毒的，把这个咬了，患者错误的用止血带来了绑起，最终导致了肢体坏死，不得不截肢。哎呀，好了，很吓人。反他这个逻辑呢，也不是完全否定的这个事情啊。就从原理上面，你想，如果这个真的蛇的这个毒性很大，你让它往心脏跑，不是满身跑这个蛇毒，嘎，感觉原理上面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的。但另外一种逻辑呢，他的意思就是，有可能你找那个蛇咬，那个蛇没得毒的，你又勒得绑紧，结果因为你勒得太紧了，你比较局部就是手脚干那里就是找蛇咬了的那一节，因为勒得太紧了，局部组织血压升高，淤积增多，毒素在那儿渗透得太凶了。也就是说那个蛇那个毒如果全身均匀的抹在你身上呢，当然有毒有损害，但它毕竟还有个发作的个过程呢，反正抢救的时间嘛。你把它局把那个毒全部保留在你那个左手或者右手了，而这点毒呢就浓高浓度的就在左手上面起作用。结果你倒是跑到医院去了，反正比较极端的就是本来蛇没得毒的，你把它勒死在那儿，那点有限的毒就把左手给你把左手整死了，懂吗？反而后来截肢了，你看这个，反正这个里头打120啊，及时的对于这个蛇的品种有毒无毒啷个预判，最佳的一种措施。总之，反正简单的就想到了蛇咬了就把那个顺手拴到这个做法，你也屁股要也说错误。来，其他关于这个夏季防蛇方面，有用大蒜的，用风油精、花露水这些拿来防蛇的，都是没得用的。想象当中，就在网上面都有卖网红驱蛇物啊、驱蛇粉啊这些产品，实际上拿来测试各种反应，都不是很有反应，是吧？最标准的一种做法，出门去，尤其夏天，大家去爬个山啦、旅个游的时候，关于防蛇方面，居家也罢，整洁环境，长衣长裤，打草惊蛇，这是最标准的做法。所谓的整洁环境嘛，就是大家不要住一楼的啊，有一个后院的啊，院子里头不要堆一些杂物哦，要及时的封堵一些缝缝，耗子洞洞，蛇不是为了能咬你的黑蛇来给你逮耗子，它本来是个有益的一个动物，但耗子逮完了之后，那个你跟它两个四目相对对。那个人你只要控制都老鼠了，只要你那儿买耗子，谁还懒得到你那儿来耍嘞？这个让环境对谁不是那么友好，不是你那儿就是一个丰富的一个捕猎场，就没就整个小区只有你们家的院子里头待得到耗子，你要我不到你那儿来到哪儿来？所以环境整整洁洁的把耗子安排这个处理好，就基本上不用担心蛇。第二，长衣长裤，大家到户外去活动的时候是吧，这个是很重要，高帮的靴子、长袖的衣服裤儿穿起，然后登山杖或者缺根木棍棍儿，是吧，一路打草惊蛇。因为蛇啊这些只要感觉到有人来了啊，他自己都会走，你不要悄悄摸摸走到人家的窝窝边上啊，走到了面前你突然大喊大叫，是吧，他不回手一掏，转手就给你一口，是吧。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经验和一些知识吧，嘎，下集了，大家防蛇的知识学到起。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

0: 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目的回刷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1: 你好，小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蒋楠老师。昨天您发了这个话题之后，我好生激动了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是我自己都，好早好好奇，我觉得好被低估了这个东西。你说讲构树文化，就是我们成都路边那种很杂的那个树子，那种矮树树嘛，嘎。
1: 正确。
0: 哎呦，这个都上升到文化了吗？这个。
1: 没有问题啊！
0: 哇塞，
1: 我们说任何一个小东西，它一旦有人力的思维，并且对我们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反哺和贡献，它就构成了文化。
0: 对，因为它太普通太多了，我所以没有想到这个就专门讲起节目居然讲得下来。来，又听您好好讲讲。
1: 这个构树哈，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首先来说，它不是我们四川人发明的。
0: 哦，
1: 这个构啊，一个构加个木旁，构树。那么这个读音呢，它最早来自于当时楚国，在春秋时候就有了。
0: 哦，
1: 它当时称之为古树，那个字比较复杂啊。为什么古呢？因为这个楚人呢，把那个羊奶、牛奶，它称之为古。
0: 哦，
1: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的构树哈，你只要用一把刀，
0: 嗯，
1: 你把那个树枝砍开，或者你掰断一个树枝，
0: 包括叶子里边都有。
1: 它就会流出乳白色的一种酱汁，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么古人认为这个是流着奶的树，那么就认为古树
0: 流奶的树。
1: 逐渐这个字它就发变成了构树，读音都非常接近，古代都是复训的这两个字啊。
0: 哦，
1: 所以在蜀地来说呢，我们这个地方一直，你看看哈，构树的整个分布区域，整个中国从我们西南到江南一带都有。
0: 哦
1: 啊，非常多，你一直到了哪呢？到了现在的海南岛都有。
0: 哦，
1: 到海南岛都有啊！我到海南岛，到东坡的儋州那儿去，我专门在山野去找。
0: 哎呦，
1: 他们的构树跟我们的四川呢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先说一下我们的四川
0: 啊，
1: 那么尤其是在成都，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构树有一个最了不起的一个能力，就叫什么呢？落地生根。
0: 嗯，
1: 这个落地的能力很可怕。你在高速公路的缝隙里，那钢筋混凝土柏油路的那种缝隙里，它会生长，
0: 生命力顽强。
1: 对，甚至于在那个高速公路的护栏上，它都可以生长。
0: 它是种子飘上去那么发的芽吗？
1: 正确。
0: 哦，
1: 那么我们就会讲，大家就会发现，现在这个是春夏之际，构树都已经开始结果了。当然，现在的果是青色的。要到了七八月份，它就会全部成熟，
0: 变成红的，好像
1: 非常红啊！别人有人比喻啊，那个构树的果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噩梦，为什么呢？它就是像一个病毒，像我们看到放大的那个病毒的那样一个结构，是不是？
0: 哦，有点，嘿，新冠病毒的那个，
1: 对，有点像病毒的那样一个放大图。
0: 嗯，
1: 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这个生态体系里一个鸟啊，很多很多的鸟儿的一个主食。看到的麻雀呀，我们看到的乌鸦呀、斑鸠啊等等等等，很多鸟类它就是赖以为生。
0: 哦，它在生态链里面还很重要的一环。
1: 它太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它就一直在吃。那么它随着它吃之后，它把很多种子都吃下去之后，
0: 又传播，
1: 通过大便进行飞播。
0: 嗯，
1: 所以我们能看到为什么遍及每一个眼睛所能看到的缝隙里都有它。
0: 嗯。
1: 这是它生命顽强的一个现象。
0: 嗯，
1: 第二呢，它对人类的很多功用，到今天为止，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城市人呢，很少很少去注意它。
0: 哎，
1: 70后之前的人，不仅仅是60后、50后、40后，也就是数千年以来，它在饥荒时代的构树果
0: 啊，
1: 它是一个救命粮。
0: 是人也可以吃的吗？
1: 当然可以吃啊，我小时候就吃过，
0: 哦，
1: 可以吃，啊，比较甜。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假杨梅。
0: 哦，假杨梅，对，长得有点像杨梅那个感觉。对，
1: 叫假杨梅。哎，就是称之为构树果。那么它除了吃果实对人对鸟它的一个维系生命的一个过程之中之外，
0: 嗯，
1: 它最大的功用，大家去看那个构树
0: 啊，
1: 它的整个作用在我们什么时候出现？在南北朝时候。人类的，你看，大家都知道，南北朝之前的话，在汉代书写它是用丝绸，用绢帛，那么当时那个成本太高，当时就有人发现构树皮 它的纤维密度非常的坚韧
0: 啊。
1: 那么就是说把构树皮剥下来，然后进行用木头进行锤制，把纤维留下来，然后进行繁琐的发酵工艺，它就会出现一种纸，叫构树皮纸。
0: 哦，还是一个造纸的材料。
1: 这个纸呢，我要真话说，它也不是完全是我们四川发明的，但是在四川成了集大成者。最早的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在我们的湖北内县就最早就有人开始在用制作这样的纸。但是在成都呢，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在哪呢？在今天的双流一线。
0: 双流，
1: 双流，大家都知道双流那儿有一个古蜀的遗迹叫木马山嘛。
0: 啊，对啊，
1: 木马山你到今天去，大家都会发现，只要小水沟，所有的奉些地里长满的都是构树，
0: 那构树多那边。
1: 那么那一代的老百姓就最早在唐宋之际就开始利用构树皮开始造纸。
0: 哇，
1: 这个纸呢开始是作为一种普通的民间用纸。但是呢因为它很坚韧，成本又很低，而且在我们成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原材料多，
1: 而且原材料几乎不需要人工制作
0: 啊，对，
1: 全部野外有的是，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那么它这样的个产出来的纸呢，当时叫麻纸。
0: 哦，对，
1: 一般称熟纸，但是呢它也称之为熟麻纸、麻纸。那么这种纸呢到了宋代，它的地位就不是民间纸了，它上升为国家的公文用纸。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变了。
0: 哦，
1: 因为大家国家也提倡节约，那么公文很多大量的公文用纸用的是我们的熟纸，也就准确的说是双流道啊。那么整个在双流一线当时有七八个村，老百姓的副业全是产纸。那么这个纸它产量就是已经我说了，不仅仅是扯四川的官方用纸，是称为宋代的国家级的官方用纸。就是整个公文都使用这个纸张。那么这个纸呢并不，它颜色不白，它以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所谓这个宣纸啊，这种文房四宝的宣纸，它差距很大。但是用公文纸它很结实很皮实，成本又极低，所以它反过来啊，它体现出它伟大的功能和审美价值，
0: 它就优势在于耐用啊、保存啊这些。
1: 对，那么这还有一个了不起的东西，宋代在北宋时候，张永这个人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
0: 张永，
1: 口字旁一个永远的永，张永。
0: 哦，
1: 张永是作为成都制制使，成都最高领导啊，来到成都之后，成都当时正在出现丝绞子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绞子是最早全世界最早的纸币，那么丝绞子开始发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别人拿铜钱，比如说10000铜钱压在你那儿，你给我一张票，我去买东西，买完之后我钱没有用完啊，我就要把剩下的钱退给我，那么他退出来的钱，就发现跟我存起来的钱不一样，为什么呢？钱变薄了。

0: 们来回刷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澜老师。
1: 我把你真正的比较厚的钱给你换掉了。
2: 哦，偷金换两。哦哦哦。
1: 那么这个就出现了很多诉讼，很多管理。那么当时张勇一来之后，就接掉整顿，那么他就开始发行了一种东西叫官交子，由官方来正式发布交子。那么这个官交子用的什么样的纸张？我给大家说，就是构树皮的纸。
2: 哦，这个这样子来的，哎呀，这么伟大的东西，
1: 这是一个。

0: 国家官方发行的最早全世界的一个我们说的纸币啊，官窖子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纸。数百年以后，在今天英国全世界最著名的苏格兰银行的院子里种了四棵树。种了四棵什么树呢？种了四棵桑树。
1: 桑树
0: 以纪念全世界最早的我骄子诞生在成都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这是外国人好心办上办的错事，
1: 种错树了。
0: 构树和桑树做了一个混淆，就没有搞清楚桑树和构树是两种树啊！大家我们四川人一说桑树构树，那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区别。但是外国人因为他没见过，他就搞错了。但是这个好心办的错事呢，反过来也说，他也让很多人知道了构树，他对我们的文化的伟大贡献。
1: 哎呀，
0: 实际上这个树啊，还跟我们的苏东坡有故事呢。
1: 跟苏东坡有关系。
0: 苏东坡从小生活在眉山，大家想那眉山的片山野的构树呢，可能也是啊，
1: 肯定多的，
0: 所有的地方都长满。那么苏东坡折转到了我们今天的海南岛儋州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就看到他自己住在光囊庵，光囊庵附近就有一棵这个老的这个构树，他可能把它砍掉。说砍了之后，我种点花草。当他举起斧头的时候，他突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哎，他说这棵树都已经深藏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为什么要去砍它呢？他突然就回想到自己小时候在四川见到的构树，从构树果、构树叶、构树皮啊、构树叶，还可以喂猪，还极端时候还可以喂蚕，就是当蚕在桑树没有树叶的时候。
1: 它营养有那么丰富，
0: 对，它也可以喂蚕啊，那么也可以喂猪，甚至可以喂鸡啊。那么构树的这个树，除了造纸之外，古人还可以用作雕刻。
1: 那棵树还可以搞雕刻吗？
0: 对，它的木板比较软，
1: 我就觉得有点泡的，它好像一般年头也长不大。
0: 对，它民间作为一个，大家都知道，以前很多家门口，比如说一个农家，他挂一副对联。用不需要用很好的木头，它就是用构树木来刻，所以这个也是在古代一个我们可以说乡村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载体。所以东坡啊想到这儿就放下了斧头，他写了一首诗，他就说我一定要放弃我就是这个去砍伐这棵老构树的这个想法，
1: 要把它留着。
0: 这首诗啊在我们海南岛反过来留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坡也特别经历自己人生很多苦难，就一个生命的一个真爱
1: 啊。
0: 但是我跟大家说，我到海南岛，我到儋州，我去过，我去找过这个构树
1: 啊。
0: 构树不多，他那儿的构树跟我们四川就不一样，我们是四川是可以说是片山都随哪个地方都有。
1: 对，
0: 但是海南呢，他们那一带也是，
1: 它热带的树种可能竞争更优势一些。
0: 对，它在那个我们现在的光囊庵的有这个遗址附近呢，也有很多空地。我注意到了有一点，但是它的树叶跟我们四川的不一样，怎么呢？比较小。树叶要小得多。说到这个树叶，大家特别还要注意，有意思。整个构树叶，大家会注意，小时候的构树叶总是像一个燕子。
1: 像燕子一样的，对，带个尾巴，
0: 带个尾巴，但是它会长到成熟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椭圆形的叶子了。它就没有那个尾巴了，所以这是个在我们的植物学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的很多虫，它喜欢把自己的卵下在一个比较漂亮的，就是稳妥的树叶上，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的树叶，有些昆虫就拒绝在上面下卵。
1: 这还是一种植物进化。
0: 说对了，这是一种它自己自我进化的一种阻止受到伤害的一种造型。
1: 我天，这个真是哇，文化，这是构树文化啊，讲的呀。
0: 你看我们的成都的乡村里，以前在那个什么洗洁精不发达的时代，老百姓对构树。得构树叶他们全称为什么呢？吸弯补。
1: 自带摩擦。
0: 吃完一餐，他抓一把树叶来把碗筷锅锅全部洗得干干净净。因为构树叶大家都知道它很毛糙。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手上很毛糙。它专门一个名字就叫吸弯补。
1: 吸弯补。太有意思了这个。 太有意思了。
0: 所以在成都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能看到构树的这块土地的巨大贡献啊。到今天为止哦，
1: 嗯，
0: 构树皮造纸是我们四川省的省级非遗。
1: 哦，嗨，真没有想到这么像骄子为我们成都人民所骄傲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东西，居然就是路边这么不起眼的小杂树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已经早就不是什么饥荒时代，对这个构树果这么稀罕，所以呢也不可能有人工人去种它。反过来说呢，它逐步淡出了我们城市的眼，这个眼光，在城郊结合部以及疯狂
1: 生长那个东西
0: 啊，那简直是疯长。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春夏之际，
1: 嗯
0: 啊，你只要随便看一看，可以说任何地方，我觉得在成都，嗯，啊，都有他们的踪迹。
1: 对，
0: 这个我自己认为是我们成都的，
1: 嗯，
0: 这块土地上的第一树种，因为它的生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1: 嗯，
0: 还强悍了。
1: 说一个不该说的话。非把它立成我们成都的另外一个市树，跟银杏比一比也不是不可以。
0: 对，
1: 生命力完全。
0: 这么强悍的一种生命力，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我们四川人的一种精神呢？
1: 啊，
0: 是一种四川人，我们说像水银泻地，走到任何天涯海角都会看到有四川人生存的拼搏的那种痕迹。我觉得构树身上就有这种气象。
1: 哎呦，我觉得您这个真是说的让人很动容了。就是四川人真的在，干我们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生命力的顽强，那种啥子都能够坚守，
0: 就生根，
1: 落地生根，
0: 一种能力，落地生根，生根就是他的故乡，
1: 嗯，
0: 啊，他不需要去选择那么多的好的气候、好的什么土壤，他不需要，
1: 嗯，
0: 啊，贫瘠也好，肥沃也好，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啊不一样。
1: 真的，这个就是构树。哎呀，太精彩了，太精彩了。谢谢蒋伦老师。
0: 好，
1: 嗯，
0: 好，
1: 来，我们下周联系。
0: 好，
1: 哎，好嘞，谢谢，谢谢。哎呀，太精彩了！这个构树，我特别的有点感觉的是，因为原来我的妈爱吃这个构树，后来我大概就好奇了哈，都没想到，哇塞，今天蒋伦老师讲的每一个故事这么精彩哟。我刚才在三线个年代，我说是不是郊子公园该种点构树？我想的不行，可能一种了一片都要找人。但是它跟我们的郊子，跟我们的树子，我没有想的是这个，哇，还是真的了不得！哎呀，厉害了，厉害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8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00。

0: 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生活不易，请照顾好自己。西雅图里有句话说过，人生而孤独，这就是世界。想想确实如此，人是伴随着孤独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又孤独地离去。这其中的过程就如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也许你会觉得心累，也许你会觉得辛苦，也许你会觉得孤独无助，但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人生这条路上只有靠我们自己，靠自己坚强，靠自己勇敢。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生周全。照顾好自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小时候我们最不爱听的或许就是父母常说的那句，你还小不懂事，等你长大了成熟了就会明白我们做的一切。于是我们总渴望着快点长大，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在乎的人。可是成熟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不是说年岁大了人就真的成熟了。你想一个人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时常让别人为你担心受怕，忙前忙后，又有什么资格谈成熟呢？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没有人能够照顾你一辈子。所以，一个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学会照顾好自己，不让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再为你的生活而担忧。其实，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照顾好自己，累了就给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好好歇一歇，病了就不要死死硬扛着，吃好药好好睡一觉，难过了就不要委屈着自己，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生活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倒下。让自己成熟起来，用良好的习惯生活，积极乐观的心态处事，懂得照顾自己，学会善待自己，这才是对自己未来人生最好的负责，也是对自己、对关心和在乎的人最好的回报。照顾好自己，才能与幸福相遇。我们总说，一生很短，要对自己好一点。可事实上，我们很难真正的去做到。有时候，我们为了工作拼命熬夜，消耗着身体的健康，有时候我们为了错的人错的事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有时候我们为了一时之气憋坏了自己的心情消耗着我们的情绪，结果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兑现承诺，真正对自己好。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段话，一生

太短，路却很长。总以为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消耗，殊不知，不懂得善待自己的人生，留给自己的只会是遗憾。的确，人这一生无法重来，我们最不该辜负的就是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身边的人，才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如此才会不留遗憾，真正过好自己的人生。作家毕淑敏说过，好好爱自己，让一切变得不同，照顾好自己，才能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以轻盈的姿态从容面对生活。当你身上聚集了一定的光芒，快乐和美好就会朝你迎面而来，人生才能与幸福相遇。生活不易，一生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善待自己，把一年四季过好，把一日三餐吃好，做一个成熟而又坚强的人，这样才会与幸福相遇，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Music is liberty Star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蛋花的文字。假如我们不曾相遇，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

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你或许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落成热泪。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苦苦等待。生活本是一滩死水，因为遇见了它，思念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在这片水中激出层层浪花。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如就大胆地去想吧，无论是否有意义，这都是你美好灿烂的过去，不应该因为没有走到最后就把过去的一切都丢弃。如果你也有这么一个想念的人，就放肆大胆地去想吧，不必遮遮掩掩，不必躲躲藏藏。愿你足够幸运，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刚好那个人也在思念你。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梅斯的文字。再想起我，愿你没有遗憾。听过一段话说，人有时候也是可怜，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相见，相见的恨晚，终其一生满是遗憾。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在脑海里面想起你，害怕自己忍不住又联系了你。我以为放下一个人就是让自己忙碌起来，没时间就不会去想念，不想念就会遗忘。后来朋友告诉我，放下一个人不用费尽心思地勉强自己，就像你当初喜欢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当时间过去，你不会再因为他的事情而难过，也不会因为想起他而觉得不甘，因为全心全意的付出便没有什么遗憾可言。我们曾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照亮过彼此的生命，即便刹那也很值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能成为路人，有些人只能成为浅浅的朋友，有些人相爱过又觉得后悔。也许人这一生谁也没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完整度过，总有些人留不住，总有些故事成为回忆。我们会成为怎么样的人，会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以后的日子是否还能陪伴在彼此身边，这些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我会在爱你的时候好好去爱，会在付出的时候拼尽全力，只愿多年以后你想起我，不觉得那是遗憾，而我也能笑着释怀，说从不后悔。不悔遇见，好好再见。我们曾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照亮过彼此的生命。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锦宁的文字。傻瓜，多心疼心疼自己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在乎他人的感受，说话小心翼翼，处事战战兢兢，甚至为了附和对方而忘了该心疼心疼自己。当爱上一个人，就像飞蛾扑火般奋不顾身，心里眼里都装满了他，为他忙前忙后，默默付出。你以为自己的付出他能看到，可是往往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他早已把这一切看作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付出，对你的真心和爱都不屑一顾。你总是在意别人的感受，即使有时候自己委屈难过，明明很累很苦，可话到嘴边都变成了我很好。为了一份感情，我们变得卑微，变得失去尊严，以为这样能换来别人的在乎和喜欢，可恰恰相反，最后得到的往往是刻骨铭心的伤害。就像一句话说的，太在乎一个人就会失去自我，太迫切一份情就会丢掉尊严，不对等的爱终是难以圆满。古语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我们每个人的爱都只有那么多，爱得太满就会让自己受伤。其实在这个世上，很少有人能永远陪伴我们，很多人说转身就转身，有的情说分开就分开。与其放下身段委曲求全，不如好好的爱自己。所以答应我，在往后余生多心疼心疼自己好吗？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愿你的懂事留给懂你的人。这个世界上最让人心疼的永远是那些太过懂事的人，因为懂事是一种不公平的善良。懂事又心软的人往往善待了身边所有人，却独独委屈了自己。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很不想做一件事，可是因为别人看似诚恳的求助，就欣然答应了下来。明明受了很多委屈，却总是一个人默默咽下那些心酸，丝毫不曾声张。可是很多时候，你的懂事并没有换来别人的理解，而你的退让也只是换来了更多的得寸进尺。久而久之，你也会感觉到很心累。只有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受过一些伤，才会渐渐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我们掏心掏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得上我们的懂事。听过一句话说，余生没那么长，不用一味的付出，去惯得寸进尺的人，请忠于自己，活得像最初的模样。生活已经很艰难了，没有必要事事迁就别人，委屈自己。要知道，你的懂事只有留给懂你的人，才不会被辜负，也才不会心寒。往后的人生，愿我们交付真心，也能收获真情，温暖待人的同时，也能被温柔以待。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berties down scattered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彩云追月的文字。做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人生记载着欢乐，也记载着幸福，记载着忧愁，也记载着伤痛。只是欢乐之人不为痛苦左右，坚强之人不为坎坷羁绊，幸福之心不为忧伤笼罩，明媚之心不为愁云困聚。生活的经历就像一年

四季，难免春夏秋冬，难躲风霜雪雨。晴天丽日时，你心情大好，笑眼眯眯；风霜雪雨时，也莫心里忧戚。凡事尽力而为，做到问心无愧，你就会抛去烦恼，驱散忧戚。人生的路上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生活的途中不会总是万事如意，挫折失败总会不期而遇，困难险阻总会不约而至。生活的顺与逆，人生的悲与喜，就看你怎么面对，如何处理。假如有一颗平常心，积极乐观，淡泊名利，拼搏进取，失败并不可怕，挫折也并不可惧，人生也就变得温馨惬意，生活也就显得顺顺利利。人生之路，平也好，坎也罢，总要去经历；直也好，曲也罢，总要去努力；难也好，易也罢，总要走过去。只有得到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些难的、易的、来的、去的、甜的、苦的、平的、坎的，都是一种体会，一种经历。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就当是对自己的一次认识，一次经验的沉淀。也许当你成功之后，自己在角落里默默流出幸福的泪水时，才会懂得什么叫悲，什么叫喜，才会知道什么叫遗憾，什么叫值得，什么叫苦涩，什么叫甜蜜。人生之路多崎岖，光阴似箭，瞬间逝，匆匆途中不容你一丝的停住，一丝的懈怠，一丝的眷恋。人们渐渐地开始明白，能做的事情就要尽力做，抓紧做，不然你就会后悔又惋惜。人生有了理想，有了拼搏，有了奋斗，有了追求的同时，也就有了彷徨，有了失落，有了孤寂，有了遗憾和忧戚。既然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就要懂得傲然微笑，面对人生的起伏，无论风起云涌还是风平浪静，都要学会坚强，学会忍耐，学会大度，学会从容。顺境时多一分思索，逆境时多一分勇气，成功时多一分淡然，彷徨时多一分信念。学会了这些，你就是大度和大气。莎士比亚说得好，光荣的路是狭窄的，一个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所以你应该继续在这一条狭路上迈步前进，因为无数竞争的人都在你背后，一个紧随着一个。我们人人都要做自己的太阳，去驱散生活的阴霾黑暗，去驱散人生的冰霜雪雨，去照亮自己心灵的天地。我们人人都要做自己的太阳，集自己的光，发自己的热，取自己的暖，尽自己的力，凝聚自己最大的智慧，付出自己最多的汗水，尽心尽力，尽责而为，就一定无怨无悔无愧。发光并非太阳的专利，你也可以发光，让我们努力去做自己的太阳。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英雄，做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他传奇。

新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1: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十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很多其他产品也降低产品参数，但问题是产品档次降了，但价格分文未降。
2: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现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3: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2: 标准降低了才
3: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2: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1: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据统计，万源市市老化改造提升特殊困难老人361户，涉及省财政专项补助资金88.58万元。三台县市老化改造提升402户，共120.6万元。通过初步比对两地市老化改造台账中所涉及的40多类产品，大部分家庭需求摸排都不精准，市老化产品部分闲置，绝大部分产品价格都存在虚高的问题，资金浪费严重。
4: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5: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的，这是人之常情嘛。
1: 既然自己掏钱不会花这么高的价钱去购买这些市老产品，那花财政专项资金购买这些产品怎么就不能严格把关呢？政府采购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约束，从需求调查、预

0: 算编制、招标评审、合同签订到履约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很明显，当地民政部门和代理机构都在采购的某一些环节上打了折扣，走了过场。
1: 实际上，是在政府采购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问题，都没有做到。

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适老化产品价格指导机制。另外，公安和纪委监委也已经介入调查。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要在资金使用上精打细算、严格把关，在采购流程上做到规范透明、权责可诉，在具体实施中精准适配群众需求，而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适老化改造之机，在执行过程中把国家财政资金当成唐僧肉。只有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这项暖心工程才能真正的惠及万千老人。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那么本期的法治封面呢，我们来关注开河暗网。所谓的开河呢，就是不法分子啊，通过非法的手段将他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乃至出行轨迹等等的隐私信息，像拆开一个盒子一样去公之于众。在今年的3月2号，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而其中呢，两名被告人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数据高达9亿余组。时隔2个月的时间，5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将该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够接连获得2高的点名呢？今天法治在线将会独家披露案件当中的细节，而这些案件的源头呢，与我们法治在线去年报道过的一起开河挂人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25年4月，法治在线栏目对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网络开河案件进行了报道。一名配音演员小雨因粉丝间的矛盾成为了网络开河的受害者，他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被曝光在网上，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电话轰炸和骚扰。
1: 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他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2: 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那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0: 经查，实施开河的是赵某和程某某。他们二人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建立群组，发布了包括小雨在内的3000余组公民个人信息，并混合侮辱谩骂文案，总查看量高达1000万余次。2025年3月19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赵某和程某某的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办案人员发现，在境外网站上的一些群组里，仍有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被开盒明码标价进行出售。
3: 我们发现有这些网络群组或者是这些社工户网站依旧活跃，一些社会热点问题里边的当事人啊，社会热点问题当中可能涉及到大家所关注的这些人，在这些群组当中会不断的被开盒，他们的家庭住址、身份信息，甚至就诊记录、开房记录都会公之于众。
0: 检察官发现，这些群组已经成为了公开叫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市。一旦国内有什么热点新闻事件出现，群组里就会有人发出某新闻事件中的人员户籍已出、某企业总裁全家出道这样的信息，而下面紧接着的就有支持开盒、咨询问价的评论，
3: 就会让大家群组里的这几万人就相信说，哦，原来这个社工户这么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引流，使得很多想通过查档

0: 台和网暴其他人的这些外网的这些网友就会找到他，他再跟人家去介绍他具体的功能，收取多少费用。
1: 由于这些群组都建在境外，里面的人经常会肆无忌惮，像推销商品一样给开盒打广告，并详细列出能够开盒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涉及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包括全家户籍、就医信息、开房记录、微信好友、名下车房信息、快递地址、银行流水等等，几乎囊括了一个人的全部隐私。
0: 通过虚拟货币结算，它这个价格不等，他们有这种叫两件套和四件套。两件套呢，一般就是一个姓名加上一个身份证号，或者是一个这个 QQ 号，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社交媒体号啊，这叫两件套。四件套呢，一般就是这个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啊，以及他的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个 ID 账号，这样的东西，这是基本简单的。这些收费可能没有那么贵，折合人民币呢，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比如说他的这个就诊记录啊，啊，然后这个通讯记录啊，然后住店啊、行程这些记录啊，这些可能它的这个涉密性、针对性会更强一些，收费可能会贵一些，打折可能会几千元人民币。
1: 2025年5月，《法治在线》节目播出一个月后，警方将5名涉嫌网络开盒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查，2023年至2025年间，犯罪嫌疑人林某武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武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组，王某康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组。他们搭建的社工库网站中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余组，网站访问人次超过了10万次，
2: 数据量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上亿余组。包括无论是林某某他电子设备中存储的6亿余组，或者说是王某某这个设备中存储的3亿余组，都已经是上亿了。那咱们中国的公民其实也就是14亿余人，然后这个占比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3: 共9亿余组的公民个人信息竟然在境外的社工库当中呢被明码标价随意的去查询，那么这海量的个人信息是从哪儿来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条浮出了水面。
2: 整个案件中的5个犯罪嫌疑人其实的年龄都是普遍较低的，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年龄都不到20岁。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进行了一个类似于外网还有一些涉及这些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这么一个违法犯罪的一个道路呢？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我印象很深刻，他为什么会去开盒别人，是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开盒过。
1: 检察官口中的这个人正是林某武。起初他是因为自己惨遭开盒，为了报复那些伤害他的人，才一头扎进网络去学习这一手段。他不仅掌握了开盒的犯罪手法，还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道。
2: 林某某他想要建一个网站，直接输入某个人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然后但是如果我想要获得查询其他人的信息的时候呢，就需要充值会员，就像咱们充值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等等，然后他想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网站来牟利。
1: 在学习开盒手段的过程中，林某武结识了王某康。王某康手中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且拥有非法获取信息的渠道，数据有了，还差搭建社工库的技术支持。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王某。
2: 王某他现在还是一个高中在读的学生，相当于技术大咖、技术大拿，一些网站的搭建呀、一些技术的难题处理问题都是由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他为什么去开盒别人呢？纯粹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个猎奇心理，包括说是显示自己的一个能力。
1: 林某武、王某康、王某三人不仅搭建了专门用于非法查询的社工库网站，还设立了多个通讯群组。在这些群组中，他们公然发布侵犯他人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信息，甚至通过引流手段诱导他人购买开盒服务以谋取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结识了同样从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活动的刘某彪和孙某恒，几人勾结形成了一条开盒犯罪的黑色产业链。
2: 并不是只在一个频道群组中售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形成一个互相交织的。

0: 一个网，就像一个暗网一样，他们互相出售，互相交换着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比如说我查不到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我可能就来问另外一个人，相熟的人，说你这儿有没有，然后卖给我，我再卖给别人赚一个差价。在他们的心里呢，公民的个人信息数据甚至于公民的个人隐私都成为了可以牟利的一个数据或者是商品。
1: 2026年3月20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林某武、王某康等五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其中主犯林某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7万元，其余4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3年2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
2: 那么这9亿余组数据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在数字时代啊，我们的个人信息又该如何去保护？带着这些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疑问，我们采访了两位深耕个人信息安全与网络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来寻找答案。
1: 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网络开盒案中，他们手中的这9亿多组个人信息都是他们在黑市中多次购买拼凑而来的。那么这海量的数据是如何泄露出去的呢？专家指出，这些数据的泄露往往源于2条黑色链条，一是外部的黑客入侵，二是内部的监守自盗。
3: 黑客经常大家听到一个词叫撞库，通过撞库或通过这一个黑客的这一些行为和动作，我们去破解了一些数据库，造成了直接泄露。第二，我们也绝对不要否认可能有一些内部人士也是出于谋利的原因出卖了一些个人信息或相关信息。我们只有正视了问题，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发生，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它。
1: 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经不住诱惑，利用职务之便将数据非法外泄。据媒体公开报道，2023年，上海某快递公司客服人员利用后台权限，将10余万组客户信息打包出售，最终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2025年3月至5月，河北唐山的2名辅警为谋取利益，盗用派出所副所长的公安网数字证书，通过聊天软件为不法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牟利超11.7万元。事实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法律也绝不会手软。近年来，我国已经构建起一套日益严密、不断健全的法律保护网。2009年，刑法修正案7首次将窃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入刑。2017年，网络安全法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2021年11月1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它与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共同搭建起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系统性法律框架。
4: 比如说，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如果情节严重，那将会触及比如说刑法的这个处罚，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叫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它指向的是4种红线情形：出售、非法提供、窃取、非法获取，那这些就得到了一个强化的一个保护。特别是在我们的刑事司法解释当中啊，两高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当中呢，特别强调个人信息会分为普通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高度敏感个人信息，分别对应的入罪的门槛呢是50条、500条、5000条。
1: 法律不仅筑牢了制度的底线，更明确了责任主体。在数字时代，掌握海量数据的平台被称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意味着从数据的收集源头到存储的服务器，再到传输和提供的环节，处理者都必须承担起全生命周期的保护义务。
4: 比如说在存储环节，在采集的环节，需要有合法性的一个论证，并且呢，对于相应的保护技术的这个采用，比如说加密技术或者隐私计算技术的采用等等，对于与自身的业务相关的各类违法风险的产生，它是有具有这个巡查、监测和及时处置的义务。特别是目前各方都比较关注的，当个人信息主体提出了投诉举报之后啊，平台 应当做出

0: 个及时的响应，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这个主管机关汇报。
1: 为了确保法规能够落地见效，我国法律也为违规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准备了严厉的惩罚清单。
0: 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高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并且呢，在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责任机制，就是高管的从业禁止的要求，禁止特定人员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这个相应的高管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应当说唯一的一个制度设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方式。
1: 法学专家认为，这样的惩罚机制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2: 法律的防护网呢，已经是越织越牢。在林某武等人的这起开盒案件当中，几名主犯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对于那些掌握着海量数据处理者来说呢，违法成本的提高也将倒逼着他们将个人信息保护置于商业利益之上。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呢，也要警惕那些生活当中无意识的信息泄露。
1: 近日，湖南长沙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对外招募 AI 短剧肖像授权人，应聘者只需要提供几张本人照片及身份信息，签下肖像权使用授权书后，就能收到100元的费用。
3: 对，我们这个授权的话，就是授权把你的照片，就是面部肖像授权到我们的 AI 漫剧，整体的授权时间大概就是1年。
1: 100元出售自己的脸，这笔买卖暗藏着各种风险。专家表示，我们的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在这样有意无意的过程中泄露出去的。
4: 人脸信息是关键的人的生物特征，我们其实满打满算，我们就只有10个指纹、1张脸、2个虹膜，我们可以换密码，我们可以换账户，我们换不了脸了。所以一旦泄露以后，它的这个危害特别大，它能造成的这个风险也特别巨大。因为我们通过人脸就能做这个支付，我们通过人脸就能买卖股票和基金，而现在像网络谣言，不管是涉及什么层面，它可能通过你的脸去模仿一个你没说过的话，会造成一些可能我们更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严重后果。
1: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仅靠个人的单打独斗显然不够。2025年7月15号，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6部门联合公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每个人都可以重新申请网络身份证。简单来说，网络身份证就像是国家给我们在网上办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前我们注册软件时，得把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个人信息直接交给平台。现在有了网络身份证，我们只需要出示这个经过国家认证的网络身份证，就可以注册登录，无需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4: 比如我某使用某社交软件、某购物软件，那他的确要求我实名。那以前的信息交互呢，我可能是和这个软件平台去交互，我把我的身份证信息、我的个人信息和它进行去交互验证。国家网络身份证的话，通过网号网证的方式呢，它实际上是赢了一个国家平台第三方，就国家认证中心，也就意味着我和这个平台方不进行我的个人信息的泄露。
1: 杨震院长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相当于为我们的个人信息穿了一件防弹衣，让我们的网络生活更加安全可靠。这项服务自2025年7月正式施行以来，目前已推广近10个月。但是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后发现，了解和使用网络身份证的人并不多。
5: 你听说过国家网络身份证吗？
6: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5: 国家网络身份证你听说过吗？
6: 不太清楚。
5: 没听说过。
6: 我觉得它确实做了像一个中间保护层一样的一个功能的话，我肯定会去尝试去使用的。
7: 会用啊，这个很好啊，我感觉非常好。这第一次听到，回去我就看看学习一下。
1: 从记者的随机采访情况看，许多人都没有听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这项服务，但听过了内容和原理之后，都表现出了兴趣和认可。对此，专家认为，要真正织密这张个人信息的防护网，除了技术的不断迭代，更需要全社会认知的提升和应用的推广。
4: 如果一个软件和一个工具不被大家使用，不被推广使用的话呢，如果只能在有限的软件和有限的这个工具上用，那它的意义就不大了。

0: 所以这个软件一定要更加普及，更加易用，更为老百姓所接受，这样的话呢，它才能更加的好用。
1: 网络身份证呢，如同为个人信息穿上了一层防弹衣，但是还需要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和使用它。除此之外呀，我们也可以养成一些良好的用网习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信息，比如可以为不同平台设置独立的高强度密码，避免呢一套密码走天下。在个人新媒体账号里呢，不随意的去晒出包含个人信息的票据啊、证件啊，或者是实时定位等等。面对手机 APP 的权限申请呢，也要注意拒绝与核心功能无关的授权。一旦发现账号异常或者是信息泄露，立刻冻结账户、修改密码，必要的时候呢，报警求助，降低损失。身处数字时代呀，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个人信息的泄露也成为了严峻挑战。面对这一现实，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雷霆手段严打黑色产业链，也需要企业严守合规底线，技术与法律并进，监管与素养同行，我们才能够在数字浪潮当中守住那份属于我们的安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法治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现场。家住山东威海的黄女士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二手手机店，而就在前不久呢，一名男子走进店铺，声称要售卖自己的手机。就在这名男子离开之后啊，柜台上的一部手机却不见了。
3: 这就是案发当时黄女士店里的探头记录下的现场视频。画面里这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他先是声称自己要出售手机，然后趁着工作人员评估手机情况的时候开始观察四周，寻找店铺内有没有可以下手的物品，最后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柜台上的一部试用机上，再趁无人注意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盗走。等黄女士发现手机不见时，这名男子早已逃之夭夭，于是他赶紧报警求助。
4: 接警后我们迅速展开侦查，在确定人员信息后我们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盯控。
3: 警方根据现场视频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上半身穿白色上衣，下半身穿黑色长裤，体型偏胖，脸上留着胡须。办案民警根据这些特征对嫌疑人展开调查，经过连续几天的追踪，警方分析出了犯罪嫌疑人倪某的作息规律，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于是办案民警决定对这个公交车站进行布控，并准备在倪某下一次出现在这里时展开抓捕。
4: 终于在一天周五发现其出现在一个公交车站点，因此我们组织精干力量前往抓捕。
3: 倪某看到从远处朝公交车站方向开来的警车，原本还气定神闲地坐在椅子上等车的他突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开始逃跑。办案民警赶紧停车紧随其后展开追击。
5: 站住！
3: 就这样，警方成功将倪某抓捕归案。在审讯中，倪某还交代了他曾在其他网吧、旅店场所偷盗的行为。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好的，今天的法治在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
0: 在昨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正稳步推进。
2: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继续提供政策保障，北京海关发布了14项便利措施，多所在京高校志愿者将为中外展商观众提供多语种服务。
3: 在服务保障中也贯彻链博会绿色化办展的理念，在参展、搭建、出行、餐饮、物流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使用环保可重复利用的材料，并连续2年实现了场馆及配套设施的100%使用绿色电力。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持续打造绿色链博、零碳链博。
0: 来看时政要闻。
4: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0: 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6: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7: 这次我们在海底，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那么这些呢，都是图层保护的实验。
8: 那从现在这个样品的状态，反映一个什么样的？
7: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

0: 很多材料它的在深海的耐蚀性非常的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
1: 此次试验时长为574天，主要是为了在常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那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一个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 这些来自万米深海的试验材料非常的珍贵，为我们提供了材料在万米深海长周期真实环境下全球稀缺的效应数据。那么这些材料经过长期深海环境后变成了什么样？后续又要进行哪些研究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这些呢都是在万米深海待了537天的试验材料。
1: 那在经过长时间深海的考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涂层的这个材料呢，也产生了不同的情况。你看，像这个就非常完好。那像这个呢，就被锈蚀了。那这也为之后我们的深海原位腐蚀实验的实验框架，这个框架主要是搭载我们的实验的样片，还有这个原位监测的实验的一个装置。我们有金属材料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有像功能材料中的涂层，还有像我们的这种牺牲阳极的材料，还有包括我们的非金属的浮力材料，应该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2: 料之前告诉记者。 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同时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告别过后浪费、过薄隐患的困境。此外，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1: 你这个是多少种涂层啊？我们这次研发的有个5、6种吧，为我们未来的各个深度下的涂层体系的一个研发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2: 那像
1: 骨炮这种这个涂层，是不是经过你们研究以后，以后就可以用到万米深潜器啊什么之类的？
0: 对，包括一些深海的采油啊、深海的采矿装置的时候进行腐蚀防护的保护的时候，就可以选用这个相应的一个涂层体系。 而除了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的研究，中船集团 G25所还利用珍贵数据设计研制了深海模拟试验装置。眼前这三个罐子就是研究所研制的万米级深海模拟试验装置。研究员孙明先告诉记者，他们正根据这次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得到的宝贵数据，对这台设备进行迭代优化。
3: 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设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它有什么作用？
4: 这是我们所自主研发的一套万米级的深海模拟实验装置，通过一个高压服来实现万米的压力，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控制系统控制它的盐度、 pH
3: 值等等这些参数，实时呢模拟真实深海的海水状况。
5: 就是咱们今天接收到这些样品，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接下来会对这些设备有一些什么升级？
3: 对于材料腐蚀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数据，那么海水的温度、盐度、溶解氧。 pH 值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数据跟实海的实验数据进行关联性的研究，导致它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可以采信我们实验室模拟实验装置的数据。
0: 孙明先说，这台室内模拟试验装置目前已经投入使用，来满足越来越多的试验需求。
3: 目前，包括宁波材料所呀、东北大学呀、北京科技大学呀、天津大学等等很多科研院所，都在利用我们这台装置进行实验的数据的评价。 来筛选研制适用于深海的防护材料等等这些新的产品。
0: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1: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

0: 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
1: 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了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
0: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2: 张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昨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430.3万吨，同比增长3%，创历史新高。从商品种类来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农产品等，出口商品主要为新能源汽车、高新技术产品等。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昨天发布，比2025版名录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中国是目前唯一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该物种名录的持续更新夯实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消息，经国际评审团评审认证，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成为我国首个蓝鳍海滩。蓝鳍项目由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于1987年发起，是全球公认的海洋生态标签，也是国际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参考。蓝鳍海滩评选标准极为严格，涵盖水质、环境教育等4大类33项指标，且需每年复审。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 赋能千行百业。

0: 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让我念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消息。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1: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2: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3: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合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2: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呢，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
1: 策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一起听一下他带来的天宫故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1: 5 4 3 2 1，
0: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对于我个人来说，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

0: 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发射前的应急处置，所有环节都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当下航天领域正迈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数字建模等技术不断融入发射场工作，年轻人要敢于打破思维定式，主动拥抱技术变革，积极投身创新实践，在学习和实践中啃硬骨头，以青春之力托举火箭腾飞，让中国航天的足迹在更遥远的太空延伸。
1: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由北京国电高科负责运营和搭建的卫星物联网天启星座已经获得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率先依法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2: 在为期2年的试验期内，北京将重点围绕商业应用场景开发、实现完整商业闭环等开展验证。
3: 据了解，天启星座由41颗低轨卫星组成，17全球组网可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目前已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6大领域的数10个细分应用场景开展了应用验证，可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和远程控制。
4: 卫星物联网其实是卫星通信的一种，通过低轨载带物联网星座，把卫星通信的成本打下来，性价比提升，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卫星通信。
3: 北京市相关部门表示，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是落实国家商业航天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将推动卫星通信与地面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利于卫星物联网应用形成规模效应。
5: 在开展商业试验期间，北京市将发挥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产业优势，组织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开展从卫星服务到终端接入再到市场化运营的全链条的业务能力验证，形成行业首套完整的商业闭环方案，为全国卫星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探索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模式。
1: 卫星物联网呢，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为数据采集终端、穿戴设备、手持终端等设备以及各类交通工具提供广域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数据业务。
2: 那么数据是如何实现在空天地海一体化的通信网络中流转的呢？
3: 卫星物联网具有全域覆盖的特点，可在偏远地区、天空、海洋等通信空白区域，通过多样态小型化的各类终端，实现卫星通信数据传输。
6: 您看我穿的这一套救生衣呢，看上去跟普通的救生衣别无两样，但是它却配备了这样的一个个人应急求救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呢，即便是在没有通信覆盖的区域，也可以在人员遇险的情况下自主的发射求救信号。那么届时呢，相应的人员信息还有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将通过距地900公里以上的天启卫星组网，再将信息传输回地面的接收站。那么目前呢，这样的一套系统已经在海洋渔业和海洋救援等多个场景下进行了实测。
3: 目前天启星座已结合国内外的气象监测、海运和生物追踪等多个行业的实际需求，开发数10款适配终端。
7: 您看这个设备，它可以直接佩戴在候鸟的身上，在监测它们迁徙情况的同时，也不影响它们的飞行。未来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技术，手机、手表等设备也可以实现与卫星直接互联通信。
1: 目前呢，我国商业航天

0: 已经形成了兴建厂测用全产业链布局，企业的数量超过了600家，而其中呢有约60%的企业汇聚在北京，涵盖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卫星应用等环节。
1: 随着技术创新与产品交付能力的提升，北京商业航天企业也在积极探索服务出海的商业模式。
2: 41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天启星座，相当于把地面网络搬上了太空，建成一张覆盖全球的太空信息通信网。天启星座17在国内开展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同时，也向海外市场提供了包括船舶位置轨迹监测、动物迁徙监测等商业服务。
3: 目前我们已经在亚太、非洲、中东等地开展了落地服务合作，对中资企业出海我们也将持续加大发力，依靠我们纯国产全自主的应用，提供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的通信保障服务。
2: 目前北京已有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天启星座、翼木星座、太景星座等在内的9个在建星座，并稳步推动星座组网。15-5期间，北京将安全有序地推进民营企业火箭发射、卫星数据应用场景出海等国际合作。
4: 北京市将重点围绕太空的态势感知、太空制造和太空算力相关的领域开展工作。我们会用好创新资源，在基础研究方面实现更多的、更关键的突破，也会鼓励商业航天企业出海，提供优质的中国服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西藏东南部、甘肃的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至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的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1: 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河北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显示，今天的夜间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本次过程今天的夜间至25号夜间为主要的强降水时段，暴雨中心位于河南、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
1: 气象专家提醒，本次过程中，河南、安徽、湖北降雨具有极端性。同时，15号以来，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四川盆地等地多强降雨天气，需要警惕极端降雨及暴雨落区重叠。

0: 导致灾害风险加大。
1: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情况。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强降水呢将自西向东覆盖河南的全省，沿黄以及以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风力显著增强，全省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为6到7级，局部为8到10级。
0: 不过到25号，系统将东移，河南省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西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维持4级左右偏北风。
1: 根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晚上到26号，湖北有暴雨强对流过程，明后天为最强时段，而其中呢，黄冈、武汉、孝感局地为大暴雨，累计雨量为70到150毫米。
0: 湖北东北部局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40到8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伴有8到12级雷暴大风。
1: 与5月16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相比呢，本次强对流天气更为明显，致灾风险较高。
0: 湖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发布社会公众提示，提醒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不贸然涉险。
1: 当前安徽的小麦正在进入到收获的关键期，安徽昨天发布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25号，安徽省沿江江北麦区遭受农田自涝害风险较高，而其中呢，阜阳大别山区自涝害气象风险为高。
0: 农业专家建议沿江江北麦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不利影响。
1: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到了汛期，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各类灾害风险加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服务。
0: 截至昨天上午9点，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四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报案超2万件，保险机构迅速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1.2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今年的春季，浙江杭州率先在上城、拱墅、西湖、滨江、钱塘5个区开展低龄化托班试点，共遴选10所公办幼儿园，开设面向1至2岁幼儿的托小班，首批提供约150个优质普惠托位。
0: 为了迎接这些刚刚走出家庭迈入集体生活的最小新生，幼儿园做了哪些准备呢？自4月1号正式开班以来，1个多月过去了，孩子们适应的怎么样？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杭州市的托小班试点幼儿园看一看。
3: 走进杭州市西湖区文玉顺幼儿园的托小班，这群年龄在1到2岁之间的小娃娃们正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展自主游戏。孩子们有的围坐在柔软的地垫上和老师一起玩手指玩具，有的在老师的辅助下攀爬小楼梯，增强大运动发展。据了解，为了适应1至2岁幼儿走路不稳、喜欢探索、容易磕碰等特点，园区在托小班的空间上做了专门改造，墙面、边角全部增加软包防护，活动区域设置适合低龄幼儿观察和互动的镜面装置，还配备了小梯子、小台阶、学步梯等设施，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走、跑、爬、跳。
4: 我们做这个换鞋区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一个柜体都做了这种3段式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柜体呢是小孩和老师一起用，然后下面设置了这个换鞋的凳子，就是小朋友可以坐着，然后老师给他换鞋，也可以老师坐着抱着小朋友给他换鞋，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置了很多可以坐下的区域，就希望照顾者老师和保育员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轻松一点。
3: 在钱塘区的景兰幼儿园则将停车场改造为半围合式活动区域，希望给托小班孩子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园方通过场地软化和重新规划，引入适合1至2岁幼儿的游乐设施与运动器材，同时设置了感官小路、小水池等活动空间，让孩子在触摸、观察、游戏中认识世界，在集体活动中练习动作协调和社交能力。

0: 会避免更就是这种煎炸这种烹饪的方式，更多的是采用煮啊、蒸啊，然后清炒啊这样的以适合他们的这种饮食健康的要求。然后在制作的这个就是方式上也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它的食物可能我们会切得更小块一点，然后烧的时候可能会更软糯一点，方便于他们的一个咀嚼以及消化。
1: 1至2岁的低龄幼儿月龄差异大，发展节奏不同，老师们会根据不同阶段孩子的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的个性化陪护。
2: 4月份呢，就是以情绪安抚为主，那么基本上现在小朋友们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小月龄的孩子我们会在语言动作这一块会更加的那个关注他们，比如说他只会说那个单字的孩子，我们可能要引导他说两个字，这样子来慢慢的帮助他，就是来发展语言。那有的孩子可能走也走不稳，那我可能就是要在适宜的一个场地上，比如说我软塑胶跑道上面，我先让他练习走，然后呢再慢慢平地走，再到那个走台阶。
3: 浙江杭州的试点托小班开班至今呢，老师们的悉心照护啊，让孩子们成长变化显著，
4: 托育服务也收获了家长们的认可。
1: 从情绪安抚到语言表达，再到动作发展，托小班的教和养融合在孩子每天的吃饭、洗手、游戏和户外活动中。一个多月下来，不少家长也感受到了孩子的变化。
5: 他也变得更自信开朗了吧，然后以前在家里就是会比较黏人，现在在学校上了这么久，在家里的话就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独立的玩耍呀，这方面还挺好的。现在自己回到家也会一个人洗手，这些习惯都还培养得挺好的。
1: 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此前在语言发展上相对迟缓，医生建议进入集体环境，通过同伴交流和语言刺激促进发展，而公办普惠托小班的开设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选择。
6: 他现在就是语言上就进步了特别多，就是像我讲绘本的时候他会跟我去指，就是说然后现在也会唱儿歌了。来了这边之后，就是有固定的玩伴了之后，我感觉他的社交能力也进步了很多。
1: 随着低龄托育需求不断增加，今年9月杭州的低龄托班试点幼儿园还将进行新一轮招生。为了帮助孩子提前适应幼儿园生活，一些幼儿园还持续开展宝宝入园探园活动，让孩子们提前熟悉环境，减少分离焦虑。
0: 今年4月份开的这个托小班的招生呢，也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15个孩子的招生的一个就是数量啊，那就说明我们的需求还是比较的高，同时家长呢也对我们托小班也比较的认可和放心，为我们9月份能够办好新的托小班也给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3: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的今天，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大对西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在海拔4500米的纳曲市初级中学，得益于教育经费的加大投入，丰富多彩的课后兴趣班正让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
1: 记者走进纳曲市初级中学，8年级4班的学生才旺扎巴正在小小创客兴趣班里忙碌。这位14岁的少年已经能够自主组装并制作出搬运机器人。
7: 从一开始不会搭建，不会调试程序，到慢慢一步步探索，反复拆装，一遍遍测试搬运路线，在老师耐心指导帮助下，我慢慢掌握了机器人搭建和编程技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机器人知识，多动手，多思考。
1: 今年3月，纳曲市初级中学开设了科创、艺术、体育3大类，共23个兴趣班，包括机器人编程、无人机、绘画、书法等课程。每周三下午，这些兴趣班都会吸引大批学生参加，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在无人机课堂上，8年级3班学生次人屈培已经能熟练操控设备进行拍摄。
8: 我学无人机已经4个月了，现在飞得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很多人都在学无人机，

0: 我也特别喜欢。
1: 得益于教育经费的持续加大投入，目前那区市147所中小学已全部开设免费课后兴趣班，覆盖150,000余名学生。
2: 结合地域特色和精准办学的实际，分类开设各类兴趣课程，每名学生都有至少2个以上的兴趣培养，助力每一位学子全面发展。
1: 十四五时期，西藏财政民生支出累计超过10,000亿元，比上一个5年增长45%，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超过80%。今年西藏34项民生实事中，涉及教育领域的有3项，安排财政资金46.05亿元，投入力度在各民生领域中占比最高。十五五期间，西藏将抓好教育资源统筹调配，不断完善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体系。
3: 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获悉，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州有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2: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

0: 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根据塔斯社22号的报道显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者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
2: 拉夫罗夫称，俄方会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的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的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的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的影响，进而推高欧盟的食品价格。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的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0: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0: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4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1: 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

0: 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四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六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一名居民死亡，两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两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1: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临时安置帐篷当中呢，居住着很多因为以军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这其中就包括行动不便、已近古稀之年的穆罕默德。
2: 穆罕默德说，自己和家人邻居都是在以军的轰炸之下艰难逃生，后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这里的。
3: يعني تحت الضرب لا في سيارة معنا ولا معنا شيء ولا معنا مواصلات والعالم كله كانت زحف يعني ساعتين ونص بكيلو متر لخلصناه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له نجينا يعني وصلنا لمكان اللي هو هون ورا بالخلف يعني وعدنا ونصبنا خيام صغيرة وكذا فكان حدا عم يمانع يعني وضع طالع العالم طالع من حرب
0: 穆罕默德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流离失所。就在2年前，他和家人同样在以军的轰炸之下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逃亡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不幸受伤，又因流离失所而延误了治疗，导致已经因糖尿病脚部截肢的穆罕默德不得不进一步截肢。
1: 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的22号的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努斯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了袭击，周围的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呢，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的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北约外长会21号至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 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洪迪厄斯"号邮轮船员。

0: 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汉坦病毒在该国的进一步传播风险低。
1: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世卫组织本月3号确认，当时正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8号上午，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剩余未撤离的船员也返回了荷兰。
0: 现在是早晨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山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这几天南北方的雨都下得挺大的哈，那么具体情况来跟我们说一下吧。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像是天津宝坻，6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9.3毫米，而在重庆北碚，单小时降水量是35.2毫米，出现短时强降水。今后一段时间呢，可以看到我国大部地区啊，这个降水依然是非常的频繁，不过雨区会有一个变化。那我们看到在此前降水比较多的华南这一带，今后一段时间这里的降水会减少减弱，而接下来几天强降雨区雨水的密集区将会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北的这一带地区。我们看到像是浙江还有四川重庆以及青海西藏等地，今后几天的降水日数都会在5天以上，而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等地，今后几天降水日数是在4天左右。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那今天随着副热的高压向北抬升，强降雨带也会向北抬升，尤其是在甘肃东南部到湖南西北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还有湖南的西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同时今天早晨到上午，在河北的东南部、山东西部、河南的东部南部、安徽北部这带地区呢，会有大雾天气，注意出行，注意做好这种行车的安全。主持人，
0: 你刚刚提到华南的雨水会减少哈，那这一带的气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那这一带的气温会逐渐的升高，天气会变得闷热起来，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增多，有的地方呢还会达到高温状态。而且这一带地区呢，空气的湿度也会比较大，天气感觉比较闷热。而且从下周初开始，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以上，所以说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通辽晴，16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成都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0度；太原多云转晴，14到29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4度；潍坊多云转阴，17到28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南京小雨。

23到30度，泰州小雨21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拉开帷幕。
2: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开展讨论。
3: 为期2天的会议，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就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重点聚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
4: 关于区域一体化、规则制定与规则遵守的讨论至关重要。中国和新西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规则明确并共同遵守时，我们的双边贸易额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如今每年200多亿美元。
3: 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此次中方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
0: 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21号，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5月22号，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安排部署3项重点工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
0: 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0: 据介绍，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1: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最新出台的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提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3: 那么这些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2: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一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
0: 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其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
1: 聚焦支撑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了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谣，片片精华，日照日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

0: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4: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3: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5: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3: 根据塔斯社22号的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坚决反对再次发生任何针对伊朗的武装侵略或者是使用武力干涉其事务的行为。
5: 拉夫罗夫称，俄方呼吁立即停止在伊朗和黎巴嫩使用武力，停止对伊朗及其邻国的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不合理的使用武力。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显示，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

0: 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播种的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的食品价格。
1: 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大量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0: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了国际能源价格大幅的攀升，直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压力，导致消费者信心下滑。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以美以伊战事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冲击为标题发文，直言美国经济眼下正陷入困境。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暂无恢复通航的迹象，部分民众的承受能力或将很快抵达临界点。
2: 文章援引美国劳工部本月公布数据报道称，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该国近10年3.2%的平均通胀水平。
3: For the month, gas was up 5.4%, airfare 2.8%, groceries 0.7%, housing costs 0.6%, and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2.3%, the highest monthly increase for that category since 2010.
4: There's nowhere to hide here from inflation. Price increases are happening. They're happening quickly.
2: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还显示，四月美国民众平均薪资涨幅自2023年以来首次不及通胀增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想要维持往年日常消费水准，只能不断动用储蓄或是借贷度日。
4: People who are earning the highest, they're more likely to probably still be outpacing inflation. But th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 least, they have not been for months, and this is only going to be worse for them.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为1952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低于大萧条及疫情时期水平，远低于该国近20年均值。该指数依据民众当下财务状况及未来经济预期测算，数值越高，消费信心越足；数值走低，则反映民众心态趋于保守，前景预期偏悲观。
0: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当地时间的22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表示，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的铁穹防御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22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处急救中心，造成4名医护人员死亡。随后，以军对提尔地区一路口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医护人员。报道称，遇难医护人员当时正在转移此前空袭中遇袭的伤者。此外，在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商业区的一辆皮卡车，造成1名居民死亡，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22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过去24小时发现并打死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还摧毁了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同时，以北部多个地区当天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
0: 根据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的22号的晚间，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努斯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的多处住房发动了袭击，周围许多建筑也受到了破坏，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相关消息。
1: 北约外长会21号至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各方必须清。

0: 楚了解彼此的期待。他补充说，除了对欧洲，北约必须同时对美国有价值。卢比奥21号从美国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启程前他批评北约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军事基地。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1: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2: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辞职。加巴德在辞职信中表示，他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患癌丈夫而选择辞职。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显示，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的意见相左。今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他曾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伊朗没有试图重建核计划，并拒绝证实伊朗如美方所称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0: 世卫组织22号声明称，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同一天，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声明称，该感染病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隔离，汉坦病毒在该国的进一步传播风险低。
1: 世卫组织称，这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是一名在特内里费岛下船的船员，该船员已被遣返回荷兰，并自此开始隔离。截至目前，已报告12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目前30个国家正在追踪600多名密切接触者，并仍在追踪少量高风险接触者。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称，这名感染者此前居家隔离，后出于预防考虑被送医治疗，目前仍在医院接受隔离。相关机构当前正对所有受疫情影响并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员进行定期检测。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鉴于已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病毒在荷兰进一步传播的风险低。该机构同时表示，未前往南美洲且未与高风险人群接触的人员无需对此过度担忧。世卫组织本月3号确认，当时正在大西洋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8号上午，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剩余未撤离的船员也返回了荷兰。
0: 昨晚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崔潇然。潇然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救援进展以及相关的情况。
3: 哎，好的。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就在连线前，我们刚刚从沁源县应急管理。

0: 局了解到，5月22日19时29分，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当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做出安排部署，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当即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那么截止今天6时，平安升井人数为201人，遇难人数为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么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亿元，属于高瓦斯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目前的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我们在现场也将持续跟进关注。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肖然，有关于本次事故的最新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稍后，朝闻天下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6: 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和衍生品法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中国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
1: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引导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5: 昨天，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专项整治方案，针对老虎、富途、长桥等境外券商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正式启动立案调查与集中整治。很多投资者都关心自己的账户还能不能用，里面的钱还安全吗？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为您详细解读。
7: 注意了，如果您正在投资海外资本市场，赶紧自查是否开过老虎、富途、长桥的账户。5月22号，中国证监会对老虎、富途、长桥3家境外券商立案调查，并开出罚单。先说要点，这3家机构都没有拿到境内证券经营牌照，却在境内推广境外股票交易、开账户、处理交易指令、划转资金，完全违反证券法、基金法等法规，属于典型的非法跨境展业。证监会明确表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严厉处罚。老王注意到，这次整治不只是罚非法跨境展业的境外机构，还包括境内协助推广的中介、引流自媒体、违规应用程序和网站等等。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安全吗？账户怎么办？证监会的规定是，从现在起2年内，这些机构的存量账户只能卖不能买，只能转出资金不能转入。投资者可以在过渡期内慢慢卖，期满后彻底关停境内所有网站、APP 和服务。另外，证监会表示，账户不强制注销，股票、基金、现金不强制平仓，不冻结，

0: 所有权还是归您自己，而没有这些账户的投资者也要远离非官方推广的境外炒股 APP、微信群、荐股引流，避免被骗。想投资港股、美股，优先选港股通持牌机构的 QD 产品，合法合规，维权有保障。证监会强调，过去几年，不少境外券商靠低佣金、高杠杆吸引国内投资者，资金游离监管之外，暗藏跑路、洗钱、信息泄露等风险。这次八部门联合出手，就是补监管短板，防资金外流，护投资者权益，不是限制正常的投资，而是让跨境投资走正门有保障。
1: 掌握文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昨天，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00。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全社会齐抓共管，